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未来3天，我市气温都呈上升趋势，31日气温可达33摄氏度。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做好防晒降温的工作。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买商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消费者来说理所应当。但在住房领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许多购房者付款时啊，买到的是期房。预售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却也带来了新建商品房有时货不对板、未能按时交付等问题，影响购房者的权益。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中提到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这意味着购房者期待的住房所见即所得正式成为现实。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交付难、货不对板等问题，另一方面拉长房企的建设周期，告别高周转的运作模式。多年来，很多购房者想买房时，通常啊有两种选择，要么买新房，但基本为期房，多数以年为单位来交付；要么买二手房，购房者看房时对装修、房屋质量等心中有数，基本上所见即所得。买二手房，小区环境通常没有新房好，而买新房大多要等一到两年甚至更久才能拿到钥匙。挑房时啊，主要是听营销、看沙盘、看样板间，最后房子建成什么样还不知道，让人不太放心。新房能否也实现所见即所得呢？去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曾表态，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制和融资主办银行制，支持满足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从原先的商品房预售制到如今要推进现房销售，中国的商品房销售制度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目的就是实现所见即所得，同时解决部分房企靠预售资金融资实现快周转但不注重打磨产品的问题。客观地说，房产预售制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房地产行业发展和相应的招商引资。我国早期的商品房预售制为城市的建设融资、住房供给融资提供了支持，满足了彼时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背景下的资金需求。然而这种模式下也出现了地产界的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现象，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土地财政难以维系的背景下，住房预售模式已不再那么吃香。围绕购房者普遍关注的住房交付问题，去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方面表示，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在保交房全面完成的基础上，要建立保障交付、维护业主权益的长效机制，关键还要现房销售。一方面限售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解决交付难、货不对板的问题；另一方面，限售拉长了房企的建设周期，告别高周转的运作模式，驱动开发商更加注重打磨房屋品质，有利于行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来自浙江的许星宇说，去年啊，决定要买房以来，我和家人就不停地看房，其中中意的两个小区环境绿化都很好，但都要等到一到两年才能交房。最后啊，他买了一套现房，价格比之前看的期房贵30多万，但我们都觉得值。一方面啊，现房不用担心烂尾风险，买了很快就能开始装修，入住周期短；另一方面，现房更实在，看房时看中哪套就选哪套，各个房间的采光、前后楼栋的间距等细节都能看到，比看沙盘实在多了。
推进现房销售更将对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房企的资金玩法彻底变了，在预售制下，期房的销售周期通常较短，在一年左右。短周期意味着快投入，拿地快，开工快，销售快，这种资金周转快的模式下，杠杆效应强，风险较大。而现房销售的周期可能在两三年，需要房企合理预判，届时市场的需求、价格变化，以确定产品的定位、设计研发、价格等主要指标。这意味着房企需要具备充足的现金流、畅通的融资渠道和理性的投资评估。其次啊，卖房的逻辑从卖预期转向了能验证。房子是用来住的，过去在商品房预售模式下，购房者买房通常是看图纸、看样板间，但是最终实物品质如何，只有等到交房时才能验证。而在现房模式下，购房者可以实地的看采光、通风、社区的环境、开发商的产品，需要接受现场的验证。因此，房企需要更加务实，具备较强的产品实力。对行业来说，推进现房销售可能迎来一波洗牌。一方面，这将淘汰掉泡沫较大的企业，让住房回归居住的属性；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或将迎来发展机遇。中小房企项目较少，对本地需求较熟悉，擅长做定制化小而美的产品。而对于龙头房企来说，基于此前大量的积累的数据，他们能够全面掌握客户的需求，加上大房企本身在设计、物业等全过程管理中有把控能力较强，其消化限售成本的能力更强，也有实力打造宜居的好房子。

当前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已成为行业的共识。今年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列为新基建工程，标志从地方试点部分政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比特算力和瓦特电力联手为何那么重要？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算电协同到底是什么？通俗来讲，算电协同就是电力支持算力，算力反过来赋能电力，二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东数西算其实是算电协同的一个典型例子，东部海量算力需求由西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稳定支撑，从源头上实现算力与电力的高效匹配。算电协同不仅是一种基础设施，更会成为未来的常见业态。算力运行离不开持续电力的供给，而电力行业也需要算力和 AI 来提效。比如我们的风电、光伏都是靠天吃饭，波动较大。有了算力和 AI 的精准气候预测，就能更好地调配电力，

把供给侧和需求侧衔接得更紧密，让电网更稳，能源利用更高效。近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数据中心用电规模持续攀升，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布局。当前全球 AI 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有算力优势，中国有电力优势，最终谁能胜出，很大程度上看谁能够更快地补齐自己的短板。除此之外，算电协同还能帮我们兼顾低碳转型。我国拥有完整的电力系统与大规模的新能源优势，满足算力和电力需求没问题，但要实现绿色供电就离不开算电协同。比如东数西算，就是让西部的清洁能源支撑东部的算力，既满足需求又符合低碳发展的目标。算电协同本身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不会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特别直观的突变，但它能让人工智能的发展更高效，成本更低，更绿色。而人工智能的进步会实实在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智能家电响应更快，服务更流畅，出行、医疗、教育等数字化服务成本更低， AI 应用普及更快，生活便利度持续提升。简单来说呀，没有算电协同，智能化就会慢慢发展，但有了它，数字生活走得更稳、更绿、更省钱。总的来说，比特和瓦特联手就是让电更绿，算力更便宜，运行更高效。它会像电网、互联网一样，成为支撑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在潜移默化中让每个人享受更智能、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话题。

0: 卷，
1: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2: 主播，主播说新闻。
0: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人们喜欢在高铁清洁袋上留言，原因是很好写。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感觉不错，希望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你看到这张留言时能够开心。当高铁清洁袋变成漂流瓶，众多的旅客在上面写下旅途见闻，对未来的期许和对陌生人的祝福。大家为什么喜欢在高铁清洁袋上写写画画呢？我们一探究竟。走进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铁文化传媒公司清洁袋生产车间。庞大的流水线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清洁袋轻盈翻飞，他们受到旅客青睐的原因就藏在其中。一只简单的清洁袋需要经过多道的工序，才能在高铁动车上与旅客相遇。从触感到外观的设计，每个细节都展示着铁路服务的细致与关怀。高铁清洁袋一般由防水防潮的复合纸张制成，外层为加厚的纸浆，增加韧性和强度。印刷设计好的文字和图案纸张柔软细腻，非常好写，内层覆膜具备防水防渗透的性能，整体重量较轻，便于乘客在旅途中携带和使用，也适合放置在座椅背兜等有限的空间内。外层的书写或绘画并不影响清洁袋的使用效果，使用时旅客只需沿虚线轻轻地撕开即可盛装果皮、纸屑等杂物，垃圾装满后简单的折叠封口，可留在座位上等待工作人员统一的清理，或者直接的投入车厢连接处的垃圾桶内。值得一提的还有清洁袋的外观，作者承载着笔触的纸画，高铁清洁袋的袋身设计既简洁大方又铁元素满满。咱们最常见的经典蓝白设计，正面印有铁路和动车组的标识，背面包含使用说明和环保与文明倡导，兼具科普与引导性。这些图样采用柔软印刷工艺，搭配水性的环保油墨进行了印刷，整体属于可回收材料的范畴。在垃圾处理环节，通过特定方式分离和处理后，它们比完全的塑料材质更环保。常常乘坐高铁出行的作家汪正先生就十分喜爱在旅途当中在清洁袋上画画。他说闲暇时翻看那些清洁袋的照片，看着上面的日期和车次，那些旅程便又回来了。他们是我的高铁日志，一张带着铁元素的纸，不仅承载着旅途中萌发的书写灵感，也成为独具仪式感的回忆。如今高铁飞驰，见字如晤，以笔传情的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流淌，也在清洁袋上的创作中诗意回归。

六月一号起拿外卖先看这个封签。打开外卖后啊，发现餐品分量不足，菜品缺失，不法人员拆开餐品投放异物，恶意的毁损，配送途中的雨水、蚊虫、灰尘进入包装，污染餐食。数据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5.45 亿人。庞大的消费体量下，如何保证外卖用餐安全，始终备受关注。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记者梳理发现，早期的外卖餐品封口方式缺乏统一的规范，部分商家

使用钉书钉、普通的胶带等进行简易的封口，也有商家不做任何的封口处理，食品安全隐患突出。2018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食药局联合相关平台启动食安封签项目，此后上海市、广州市、湖南省、江苏省多地开始试点推广规范封签，并出台地方的执行标准。以前啊，点咖啡最担心遇上雨天或者是配送高峰期，餐袋一松散，餐品就容易被雨水浸湿，还可能在途中被人随意的拆动。在武汉市工作的庞女士坦言，虽然现在啊，大部分的品牌的杯盖设计的都很好，但外面如果能够有一层看得见的安全锁，心里会踏实很多。随着我国外卖行业规模持续扩大，用户消费频次不断提升，外卖封签已从可选项变为刚需的需求。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国家此前啊已在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等文件中对外卖封签使用提出相关要求，即将实行的新规无论是对封签的材质要求还是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规范，都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实现了更全面更细化的升级，切实守护人们的舌尖上的安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三元结构。泰和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帅分析，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口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品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的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准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形成完整的食品安全责任闭环。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外卖封签的使用不仅让食品安全管理更加规范制度化，也为商家、骑手、消费者带来了益处。对商家来说，使用封签能够有效降低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让食品安全更有保障。朱丹鹏表示，封签让配送流程更规范，能更好地保持食品与温度，避免食品二次污染，提升消费者餐食体验感的同时，也大幅减少了平台的纠纷。陕西省宝鸡市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数据显示，当地封签使用情况被纳入商户主体责任和配送服务质量评价，目前相关投诉率下降81%，商户主体责任意识显著增强。外卖封签是辨别餐品是否被拆动污染的重要凭证，也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依据。规定实施后，查验封签将成为收餐时不可缺少的环节。收到餐品后，首先查看是否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确认封签完好无损。如发现未使用食安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并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12315热线维权。朱丹鹏提醒啊，消费者下单前可留意商家资质信息以及名厨酿造等标识，取餐后及时食用，避免长时间的存放。不同成因的问题对应的追责主体与处罚标准也有所区别。朱帅进一步补充，若问题源于商家未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或者是包装材料，消费者应当优先向商家追责。平台需向消费者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及有效的联系方式。若商家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将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问题发生在配送流程中，消费者可选择向平台或商家追责，监管部门也将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涉事责任方作出相应的处罚。

0: 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1: 九六二。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今天的天气呢挺凉快啊，挺舒服的。然后节目开始之前，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我进入到了我们的快乐时光。说有一天我点外卖哈，我就那个备注写的是麻烦放门口，你别敲门，我家狗会叫，我怕它咬你。结果哈，这个外卖小哥在门口扯着嗓子喊呐，就嗷喊呐，说你家狗已经叫唤了啊，我听见了，你快点开门。我不敢放地上了，我怕它咬我。其实吧，我就是啥呢，就人睡觉呢，你一敲门狗一叫就给我叫醒了，你说那个屋它怎么咬你？谁当那狗咋听脚步声就喊上了呢，闹心了。

哎，那个有一天我爷儿啊搁驾校练车，他就把那个雨刮器呀、当成转向灯开了一路，就是转向没事就开一下。教练全程嘛都是黑着脸没说话，就一瞅就不高兴了。到终点了之后呢，他才叹了口气，路上他没咋敢吱声，为啥呢？我怕一说他懵了，他再不会开了，多危险呢。完了之后到终点了，叹了口气，他才这么说的，他说你呀真厉害，这一路啊跟个洒水车似的，那路边的树都让你浇透了。

说有一个教授和一个农民在火车上相对而坐，无聊之际呢，教授说了，说我出一道题，你若不知道给我5块钱，如果你出一道题我若不知道我给你500，你看咋样。这农民同意了。然后呢，教授就问说，月亮距地球多远呢？农民一言不发，递给了教授5块钱，就表示我不知道啊，我回答不上来。然后农民就问他了，说上山3条腿，下山4条腿，是什么动物呢？教授啊，就若有所思的想了半天，不知道，没有想到答案，真问住了，无奈呀，没有办法了，给农民500块钱。然后农民接过钱准备睡觉，教授就说，说的那个，那我问你，你说这是啥动物呢？农民也一言不发，给教授5块钱，完他睡觉去了。

那个有一天呢，同事呢就把一个猫啊和一狗拿到了办公室来玩了。然后另一个同事哈就想挑起事端，让猫和狗打架，把他搁办公室呢就看个热闹。你说这一天真是没啥活哈，这领导要是听见了哈，你看你调查一下看是谁，一天就没啥活干了你搁那儿。然后呢他就打了猫一下，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对着猫说的，狗打的。

所以有一天呢，我杰哥就看见一个大爷搁路边酷酷的侧卧着，就可酷了，搁路边啊侧卧。然后他就有点忍不住问大爷：“杰哥，咱说就是挺欠儿。”他就忍不住就问那大爷哈：“说大爷你干嘛呢？”大爷说：“我在沉思。”就一听这大爷可能就不咋愿意搭理你。杰哥不行，杰哥不是社恐吗？是不是？哎，社交恐怖分子，你说不愿意搭理那好使，不行。杰哥又问说：“大爷你在思考什么呢？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呢？”大爷瞅瞅他，大爷说：“说我在想啊，哈，你说这么好个天气，你这有个傻孩子不去处对象去，你说你跟我老头斗什么闷子呢？”大爷，杰哥不是不去处对象，杰哥是啥呢？杰哥是没有。

这把杰哥没给我发信息，上班我刚说完杰哥就给我发信息了，当时都给我整紧张的。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其实有一个朋友哈，就是喝了点酒，还非要自己开车，结果在路上啊，真碰到查酒驾的了。他脑子一转哈，咋整呢？就赶紧停车，跑到副驾驶就搁那装睡。没一会儿哈，这个执勤人员就过来把他叫醒了，问他车咋停路中间了呢？然后他就是一脸震惊的状态哈，还懵的状态，说：“呀，我司机呢？妈，这车怎么停这儿了呢？你等着我回去，我必须开除他啊！这家给我车停道中间了，就走了。”最后啊，这个执勤人员看着就是这状态不咋对劲儿，完就给他直接送家去了。挺聪明啊。这都是警车给人拉走的，这给他送家去了。

我不跟大家说我有个同学的那个群嘛哈，我们就是昨前两天哈、在群里吐槽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男同学哈，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就是导员最经典的话是啥你知道吗？我说导员最经典的话啥，他说你不知道，你们都没听过。我说是啥，他说有一天哈、他查寝室，导员查寝室卫生，是突击检查宿舍的那个卫生，结果到他们寝室的时候，导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寝室啊还挺好的啊，不辣眼睛。这算最低标准了吗？

哎呀，夏日炎炎的哈，炎炎夏日的哈，都是天挺热的哈。我有个快递，我就把那个快递员找上来了，就看着那个快递员满头大汗哈，我递给了他一瓶德国啤酒。当时他一饮而尽，打了个响嗝，问我说：“你要寄什么东西呢？”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不记了。他说咋的呢？那你找我上来干啥？你耽误时间。我说你喝了。

有一天哈，我姑娘跟我老公一起剥那个鹌鹑蛋，姑娘接连剥坏了好几个。鹌鹑蛋大家都知道哈，就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蛋，这剥，我姑娘啊接连剥坏了好几个。但是我姑娘一瞅，呀，她爸那边没有一个剥坏的蛋。当时我姑娘就非常佩服地说："老爸你真厉害，你快教教我，你咋剥蛋的？"你这剥蛋的诀窍是啥？你教教我呗。当时我老公看了看我姑娘就剥坏这几个鹌鹑蛋哈，就拿起来一个就放嘴里了，说的："你剥坏蛋吃了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吃了，你剩的不都是好的了吗？大彻大悟。

问起大人的表白哈，挺精彩。昨天我就问我爸，我说你咋追了我妈的？完了，我爸说那个当年我编的啊，当年我爸是部队的指导员。完了，他们打完靶子，他就把那个弹壳捡起来，拼成了一个爱神，送给了我妈。然后我爸当年特别帅气，说我妈非常仰慕他，所以他们就成了。完了，我寻思我得问我妈去呗哈，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当年我爸咋追的你？你咋看上我爸的呢？但我妈是这样说的，我妈说，你爸当年是炊事员，做饭挺好吃的，长得挺胖挺壮实的。完了，我眼睛就瞎了。好玩不？你说，就不一样的版本呢？咱说，谁说对呢？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妈看见小明做错事了，哎呀火冒三丈了，就想揍他一顿。然后妈妈就跟他求情了，说你看老公这次吧就先饶了他吧，下次惩罚他也不迟啊。然后小明他爸说的你说的挺简单哈，如果下次他不犯了怎么办呢？这也得需要考虑一下哈，真有这种可能性，不犯了是不是就失去了一次揍他的机会了？

昨天晚上好像跟我老公没啥话唠了哈，我就那个扯闲皮儿，扯闲篇儿，我就问他，问了他一个，问哪个男的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相当于死亡问题，但我老公回答的真的，给我气够呛。我问我老公，我说假如今天哈，我跟你妈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老公瞅瞅我，你不上班吗？我说假如今儿是周末，他瞅瞅我，我妈要买菜做饭，哪有空陪你上水边去玩去啊？我说就假如今天就在外边吃，就不用做饭。我老公说，哎呀，那直接就吃饭去就是了，上水边干啥去啊？我说那假如这个饭店就在水边上呢？我老公说就有没有保安？我说假如就没有保安呢？他说那有服务员呗，就给我气的。我说那就假如就没有服务员。我老公说那厨师总有吧。我说我就跟你说，就这假如是厨师他也没有。都是老公说，那老公说那指定有经理，就指定有经理。我说我就跟你说经理也没有。

完了我老公就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说，说那你去一个没有厨师没有服务员没有保安没有经理的饭店你干哈去了当时我就一个想法，我想给他推盒里去。当时那心给你气的，哎呀，我都想入院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太痛的领悟你自己清楚，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金池啊以独特的音乐魅力和深情的演绎方式呢，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星辰。他的每一首歌曲都仿佛是一个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不仅呢是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更是直击人心，也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池的音乐世界，通过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感受呢他用歌声讲述的那些动人故事。

谁不是这一首歌呢，是金池于2020年8月27日正式发行的一首力作。那这首歌曲一上线呢，就以简单直白却又充满力量的歌词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歌词中的谁不是喝酒喝到吐，爱人爱到哭，谁不是真心他从有到无，可是那记忆却无法消除，如同一把钥匙啊，轻轻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那一扇紧闭的门。金池呢，用他充满情感的嗓音，将人们在爱情中的无奈与坚强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歌声中呢，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爱情中的模样，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些无法言说的痛楚与不舍，都随着旋律缓缓流淌，直击心灵深处。

后为这一首歌啊，则是金池为电视剧《三十而已》所演唱的片尾曲。那这一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动听，歌词呢也是富有深意哈。那歌词呢仿佛是一面镜子哈，映照出了现代女性呢在追求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同时呢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境。金池呢用她独特的嗓音将这份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也使歌曲呢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在他的歌声中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呢在职场上奋力拼搏却又在情感世界中迷失方向的都市女性，她们在追求梦想与爱情的路上不断跌倒又不断爬起，那份坚强与勇敢啊让人动容。

0: 果说谁不适合座位呢，是金池在音乐世界中为我们描绘的两幅生动的爱情画卷，那么痴心不改呢，则是他为我们呈现的一首深情的爱情诗篇。那这首歌曲啊，旋律优美，节奏舒缓，金池呢用他呢略带沙哑却又极具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啊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演绎的深入人心。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上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不如抱一下。
1: 矜持的音乐作品呢，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和歌词的组合，更是他内心深处情感的流露和传递。他的每一首歌曲呢，都仿佛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哈、用音乐的语言讲述着关于爱情与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他的歌声中呢，我们既能感受到女性的柔情与细腻，也能看到他对生活坚韧不拔的态度。无论呢是爱情中的无奈与坚强，还是都市女性的困惑与坚持，亦或是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矜持啊，都用他的音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哈，人们往往忙于奔波，忽略了内心的感受与需求，而矜持的音乐呢，如同一股清流，缓缓流淌在我们的心间，带给我们慰藉与力量。他的歌声呢，不仅仅是旋律的跳跃与歌词的堆砌哈，更是情感的传递与心灵的触动。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我们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心声、释放情感的港湾。

为听众呢，也将一直陪伴在他的音乐之路上。他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他用心血与情感浇灌出的花朵，散发着独特的芬芳与魅力。我们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金池啊将继续用他的歌声感动更多的人，讲述更多关于爱情与生活的故事。而我们也将一直守候在他的音乐世界里，与他一同去感受那一些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愿金池的音乐之旅永远充满阳光与温暖，愿他的歌声永远回荡在我们的心中。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4: 有一种表情叫
5: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4: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6: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4: 带你走进娱乐。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哈。最近呢，歌手张靓颖啊在杭州举行了演唱会哈。那我们也看到了有多名网友发出了视频，张靓颖在舞台上穿着高跟鞋热辣跳舞的时候不慎摔倒了，

整个人坐在了舞台上。但是张靓颖啊，我觉得她的这个临场控场的能力还是蛮淡定的，迅速呢调整状态起身，还在起身的过程当中握着话筒继续唱歌哦。那么歌曲完毕之后呢，他立即呢也是给台下观众报了一个平安，没事没事的，真的没事儿哈。这个原地盘了一个腿没有问题哈，那真的是没有问题。就是高跟鞋哎崴了一下，然后而且呢就是坐了一下，还心态呢很好玩的，开心的开玩笑的化解尴尬。你们坐3个小时，我才坐1秒钟哎。

最近啊，有市民在长沙的街头偶遇到了章子怡外出采购啊，独特的银灰色的这个头发，然后呢是跳染的那种发型哈，状态呢也是比较自在的，然后很快被网友热议了。当天呢，章子怡一身简约的休闲穿搭，头戴帽子与墨镜，低调的出行，全程没有保镖随行，仅有几位工作人员陪同。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少路人上前拍照，她始终呢微笑回应，还贴心的提醒围观的人群分散站位，避免发生拥堵。选购结束之后呢，他也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排队结账，然后待人接物啊，亲和又接地气的。褪去舞台上的精致的装扮，章子怡素颜出镜，然后她的这个鬓间的浅色发丝哈，格外的显眼。不少的网友发现呢，她身形愈发瘦了，状态再现。大家也感慨，如今啊，她的坦然面对岁月的痕迹，不刻意的去修饰外表，这份从容舒展的模样，尽显女性的独特魅力，和红毯上面光彩夺目的形象相比，多了几分烟火气。结合这个行程来看啊，此次呢出行大概率就是为了家人添置物品。就在前一天呢，章子怡还带着儿子前往现场观看女儿醒醒的钢琴的演出哈。汪峰呢也带着其子女呢也到场支持。两日的穿搭保持一致，也让大家猜测他忙完孩子的演出之后，顺路呢采购物资，日常画面满是温情。那我包括呢，我们看到他深耕影视行业多年，章子怡呢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这种创作的节奏。此前呢，他主演的《降元弄玄案》登陆各大电影节正式公示，片中呢塑造的底层女性的角色形象层次丰富，为贴合形象呢也是与状态哈，他也是这个刻意的调整了体态，然后打磨这个神态啊，也凭借着细腻的这个演技收获了海内外的好评，接连拿下了多个影视的奖项。目前呢，他还在新片呢，就是正在拍摄当中嘛，同时呢也筹备自导自演的作品哈，持续在表演与创作领域深耕探索，然后有所突破吧。从国际影坛评委到实力派的演员，章子怡一直用作品来站稳脚跟，而私下呢简单平和的生活状态也让大众看到了他舞台之外的真实一面哦。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娱乐没有圈。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1: 第31届白玉兰奖提名名单公布之后呢，孙俪瞬间冲上了热议前列。凭借着《蛮好的人生》里边的保险经纪人胡曼丽这个角色呢，她第8次拿到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距离成为白玉兰开办以来第一位三封的这个视后了女演员哈，仅一步之遥了。消息一出啊，网上两种声音就直接就对峙了，有人满心期待她这个创造行业的新纪录，觉得20年稳定输出优质作品，这份实际理应被认可哈。然后呢，也有不少的观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奖项讲究平衡，已经两度拿奖，那这次呢，不妨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的实力派的演员。两边各有道理，争论一直都没有停下。算下来，孙俪和白玉兰的缘分一晃呢就是近20年。2007年，她靠《新上海滩》冯程程初次获得了提名，之后《甄嬛传》《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些全民的这个热播的剧哈，相继入围了。那中间呢，也是依靠《辣妈正传》《芈月传》两次拿下了视后的奖杯。有意思的是呢，两部大热的古装剧全部呢都是遗憾的陪跑，反而呢是贴近了普通人生活的现实题材，帮他呢也摘得了荣誉，也能够看得出来白玉兰的评审更就是看重表演的质感哈，不会呢单纯为这个剧集热度来让步。放在80后女演员里边，相对比孙俪的奖项履历几乎是找不到对手，她是同龄的这个白玉兰的奖项包括飞天金三大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的艺人，前后17次冲进了主流视后的提名，5次成功获奖。今年年初呢，她又凭借着《蛮好的人生》拿下了电视剧年度盛典的女演员的奖项，手握4项官方的重磅视后的荣誉，那么长期稳居中生代女演员的第一梯队。那本届视后呢，竞争是更公认的神仙打架，没有一人是这个软茬哈。那往后的视后，吴越还有实力派的任素汐，还有第一次提名的杨幂、杨紫同台来角逐了，每个人都有口碑过硬的代表作，这场比拼的激烈程度有然可见了。那孙俪此次冲奖啊，就是最大的底气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拿下了去年央视8套收视的年冠，收视峰值突破了3.8%，拍摄的时候呢，完全丢掉了过往古装大女主的固有标签。那一口气呢，也是就是看到了一些台词啊，把这个摸爬滚打20年有烟火气，也算有这个小算计的普通保险这个销售给演活了。不少观众评价她彻底完成了去娘娘化的这种转型，表演足够细腻真实。

0: 分享给大家。
1: 三姐，我虽身在西凉，可知为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1: 这游戏看过这么多的版本，我觉得还是这个就是六小龄童演的这个孙悟空的角色呀，包括了这个唐僧啊、猪八戒啊、沙和尚啊等等，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个八六版的是最为经典的，是无法超越的哈。所以就我可能在现在再来看的话，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让我看到那个痴迷的那种状态，就每一集可能你的这个台词呢都会能够背得下来，或者是说每一个剧情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能都会了解都会明白哈。所以就是在看其他一些新的版本，还是会喜欢这个最经典的老的这个版本哈。所以提到西游记呢，我们就不得不来感受一下西游记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出了这种时代的变迁，啊，包括我们看到洪哥所写。
1: 可我那双手何时默念佛法？
0: 然后就是来掌座嘛。然后他也是从上归来之后，以这个心中参的理念，盘活了这个老字号。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何冰啊，何冰呢就是绝对是演技派的，实力派的。何冰的演技毋庸置疑了，尤其是在京味儿的剧中哈，这位老戏骨的状态呢是更加如鱼得水了。新剧当中呢，他呢所饰演的角色，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就是包括那个抖围裙的动作吧，就不计言笑的样子，让人是感受到了这个威严啊。我觉得这个老手艺人的风骨气韵哈，他表现的真的淋漓尽致的。那只看他的那个就是板着脸，然后巡视厨房，身后呢跟着一排默不作声的人，就能知道他在后厨就是有着说一不二的话语权哈。没有大起大落的爆发戏，那么塑造角色的功力都藏在了细节当中。这个角色呢会在剧中呢有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哦。在心中。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位李沁，从梦中的那片海就能够看得出来李沁有多么适合年代剧，长相清秀，气质呢也比较好哈。清冷的底色呢给人一种倔强感，然后温柔且坚韧。这次呢李沁所饰演的杨雨竹呢也是这样的形象，一头黑直的长发，笑起来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充满朝气，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哈，质朴不失灵动。那杨雨竹呢应该是可以说跟胡歌吧应该是成那个 CP， 李沁与胡歌的搭档相当的养眼。剧中呢还有刘佩琦、玉红、涂松岩等等演技派加盟，他们的演技呢也是这部大制作的底气。可以说呢人间有味有爆款项，美食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呢有商战元素加入依旧是不会悬浮的。那拉近故事与观众的距离，演技传承的使命与波折复杂的情感交织，还有一些喜感的那种桥段。

入到剧情当中，对得上下那种沉默市场的口味吧。所以人间有味，有人生百味，吃过了苦，更能够品出生活的甜。普通人的一生，不就是酸甜苦辣的交织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本以为今年电影市场呢还算是真的有些起色，从年初的《飞驰人生三》《镖人》到五一档的《黑马》《消失的人》包括呢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些作品，如今呢就看到一些尺度的动作片哈，就一个火遮眼定档了。那么审核尺度呢放开了，影人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各个题材都是全能开花的。只要有点真本事，总不能惨到无人问津吧。没想到还有高手，森中有林，明明有于和伟、高圆圆两位中生代来坐镇，再加上乔杉、宋小宝等同样的国民度极高的喜剧演员加盟，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怎么看都很难扑街吧。可事实上啊，这电影才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是被播了近一个月的两部电影给吊打了。没错，提前快一个月点映了，正式上映这么多天了，森中有林才斩获了1000多万的票房，如今排片已经是沦落到了4%哦。好家伙，这个热热已经是快被抬走了。哎呦，也是没谁了吧。不过呢，看过正片也终于明白为啥森中有林票房如此惨淡呢，平淡无味，凌乱稀碎哈，那好莫名其妙的剧情。其实原著的故事呢是还比较精彩的，毕竟啊我觉得这个指导过一些比较棒的作品，可是得到了顾长卫导演的青睐哈，这个导演，所以呢或许呢就是想把最好的故事留给自己在大家看来森中有林的确是最符合改编的，可惜啊班底水平是实在有限的。所以呢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所以呢怎么说呢，所有精彩看点都是演员提供的，明星个人魅力加上对戏的时候冷不丁的包袱，已经算是这一部犯罪片最有起伏的部分了。最后第三代人物线的也是更潦草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观众连名字都记不住，突然蹦出来又突然下线。在大家看来这部电影呢完全可以就是剔除其他的人物线了，只拍谁和谁的戏份就可以了，所以能将曾经的故事当下发生的案件讲明白已经是足够了。所以呢当然哈，就是这些呢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些部分哈。可问题是什么呢，当请来了全明星阵容外加五一档的体量，那么整个项目就被赋予了超过本身质量的光环了。一开始啊这部电影确实是定档五一的当时呢还有不少的影迷比较期待，其中呢除了小说导演以及明星的粉丝，还有喜欢于和伟、高圆圆的路人观众，即使同台对阵选手呢都比较强劲吧，可森中有林仍然是有机会夺冠的。可谁又成想啊，眼看着就要上映了，这部电影临时撤退了。当然如果说是要延迟快一个月上的话，只想避开五一档，然后一些这个精兵强将观众也能理解。关键是虽然说片方呢就是官宣撤档了，然后可点映呢仍然是在继续的。没错，别的电影呢还在厮杀的时候，只有森中有林一部作品在偷偷的蹭啊。那我觉得其他的电影已经是过了热映期，大部分观众呢完毕之后，森中有林呢我觉得似乎也既能够吃到五一的红利哈，同时呢还可以再吸引一波电影的影迷们。于是呢就这样看似才上一周，其实呢也都与观众见面一个月了，非要抢跑不说呢还要蹭其他档期的热量。哎呦，我觉得这多少呢有点不讲武德了吧。然而呢我觉得片方之所以如此的努力，哪怕呢被同档的作品鄙视哈，要来一波这个操作，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还是成本吧。网传森中有林原本成本是5000多万，后期呢为了吸引投资，通过其他的方式与飞驰人生三一起打包宣传，整体呢就是涨到了1.5亿左右。所以呢为了回本哈，也不得不来这么一手了。主创的团队当然也是豁出去了，于和伟一上来就卖力宣传，各种这个跑路演，他们甚至呢在东北超现场呢我觉得还穿了属于电影的文化衫，然后包括呢复刻了片中的场景，只是为了能够达到有效宣传的效果。然而呢从如今的成绩来看，超长点映不仅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呢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点映的这个时间啊排片率比较低，大部分的观众当然是选择热门电影了，那么后面排片依旧是不太行的所以呢我觉得即使森中有林得到了正式电影的这个时期哈，但是也没有成为
热的作品吧，我同样质量一般，口碑也没有打出来，不少影迷呢也失去了新鲜感，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吧。哎呦，在大家看来，森中有林在人物塑造上面最根本的问题是过于老套，无论是白月光的女儿还是性感强势的大嫂都过于经典，那他们的形象十分符合几十年前犯罪题材的那种刻板的印象，看起来是美的，然后深扒呢却少了灵魂。而于和伟解释尽力了，只是就是终究就不会把稀碎的那种故事，虽然说算不上烂片，但还是挺可惜的。希望下次于和伟和高圆圆能够携手带来精彩的电影了。命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伴着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次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有一份快乐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用心险恶的弑父阴谋。把情敌的儿子培养成混混，然后怂恿他向亲生父亲举起了杀戮的尖刀。不要以为这只是电视剧里的桥段，这是发生在胡锡平身上的真事儿。日前，这起儿子弑杀亲父的案件开审，随着案情被披露，怂恿儿子弑杀亲父的悲剧浮出水面。那么，他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屈辱？他又是如何怂恿儿子向亲生父亲举起刀的呢？胡一斌是湖南邵阳洞口县人。1996年，他高中没毕业就和一群老乡到广州打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酒店当领班的唐早梅。两年后，两人结婚。由于事业都刚刚起步，所以决定先不要孩子。1998年6月的一天，胡一斌像往常一样到车间工作，由于操作不当，他的手被卷入机器，幸亏工友发现及时关掉了电源，并把他送到了医院。虽然命是保住了，可是他的一双手还是被截肢了。更糟糕的是，他的睾丸也受了伤，医生说他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得知消息的唐早梅哭成了泪人，丈夫这样今后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了。更让她难以启齿的是，她才26岁，丈夫不能生育，直接剥夺了她当母亲的权利。胡一斌每天望着天花板发呆，唐早梅担心她这样下去会得抑郁症，就尽可能的陪着她聊一些开心的事儿。可是越是这样，胡一斌就越是觉得拖累了妻子。唐早梅安慰说，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们相互支持，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为了帮助胡一斌从工厂拿到赔偿，唐早梅只要有空就找工厂老板填平分。可是填平分拿出了30000元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出钱了，还说胡一斌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他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赔偿30000元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去的次数一多，填平分不是避而不见，就是让助理出面。有一次，唐早梅好不容易在楼道里抓到了准备下班回家的田平分，见唐早梅为了丈夫如此坚持，田平分有些感动，他叹了口气说，
5: 哎呀，胡一斌的赔偿可以谈，但是你得跟着我，他已经不行了。
4: 唐早梅没有答应，他说要回去好好想想。看着病床上的胡一斌，唐早梅心里是五味杂陈，丈夫这个样子要找到一份工作是不可能的了，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守活寡，自己只有20多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可如果离婚，他又是真心爱胡一斌的，说什么也做不出遗弃他的事情来。一夜的辗转反

0: 策，汤早梅决定先接受田平分的条件，为胡一斌争取到尽量多的赔偿。如果以后有了孩子，就再离婚和田平分结婚。很快，有关唐早梅和田平分有染的消息传到了胡一斌的耳朵里。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已经残疾了，如果离开了妻子的照顾，他根本无法生活。更何况自己失去了性功能，有什么资格要求妻子呢？想到这些，胡一斌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很多时候，看到唐早梅打扮的花枝招展出去，无名之火还是冒了出来。他把牙咬得咯咯响。在胡一斌咬牙切齿的时候，唐早梅的生活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田平分带着他购物、旅游，渐渐的，他喜欢上了这种生活。2000年，在田平分的帮助下，唐早梅承包了一家快倒闭的酒店。他把之前的同事叫了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之下，酒店开始盈利。田平分成为了唐早梅的贵人，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很多时候，唐早梅都以工作忙为由夜不归宿，和田平分在酒店专门的房间里幽会。偶尔回去看望胡一斌，就会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钱给保姆，算是弥补亏欠。看着一沓沓的钱，胡一斌心情复杂。他知道，和唐早梅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可是他又不敢提出离婚。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02年4月，唐早梅发现自己怀孕了。然而，这两年和田平分在一起，她心里清楚地知道，即使把孩子生下来，田平分也不会和自己结婚。人生第一次怀孕，唐草梅实在是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于是她没有把这怀孕的消息告诉田平分，而是回家和胡一斌商量了起来。开始，胡一斌觉得受到了屈辱，他歇斯底里地吼道：“你什么意思？让我来当乌龟是不是？”唐早梅劝慰他说：“老家没有人知道你失去了性功能，如果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当成我们的亲骨肉，也算为老胡家传宗接代了。”虽然唐早梅的要求太过于荒唐，可是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有孩子了，现在有现成的孩子，这不是上天掉下来的好事吗？胡一斌最终决定屈辱地接受孩子。田平分得知唐早梅生儿子的消息，到医院里看望他。根据孩子的长相，他断定这是他的孩子。他抱怨说，怀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他？唐早梅讲了把孩子让给胡一斌的决定。田平分觉得只要他不以孩子做威胁，就答应了。胡一斌打算把胡锡平当儿子来养，可是一看到他的相貌，心里就不平衡起来。先是妻子被霸占了，现在还要给情敌养儿子。他对襁褓中的胡锡平不管不问，胡锡平经常被饿得嚎啕大哭。听着哭声，胡一斌反倒有了报复的快感。就这样，胡一斌每天都尽可能地给胡锡平少吃。为了制造孩子吃得多的假象，他经常偷偷把牛奶喝掉。因为营养不良，胡锡平一岁了都还不能站立。有一天晚上，胡锡平发烧了，胡一斌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看电视，既不给他水喝，也不给他采取降温措施。晚上11点，他才给唐早梅打电话。唐早梅赶过来，把胡锡平送到了医院，已经烧到39度了。在医院里，胡一斌见到了田平分，他把田平分拉到一边说：“我给你照顾儿子，你应该给我开工资啊。”田平分大手一甩：“嗨，开什么玩笑，他可是你的儿子，关我什么事儿？”看着田平分离去的背影，胡一斌涌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把儿子胡锡平养成一个小混混，然后让他去报复田平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就这样，胡锡平长到了3岁，在胡一斌的教导下，他不是欺负其他小朋友，就是小偷小摸。唐早梅抱怨他把孩子教坏了，胡一斌却振振有词。如果把胡锡平教育成绵羊，将来吃亏的就是他自己。说不过胡一斌，唐早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孩子不捅什么大篓子就好。可是不久，胡锡平还是出事了。那天幼儿园转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胡锡平觉得他好看，就和他打招呼，希望两人能成为好朋友。可是对方看了他几秒钟，哼了一声就走开了。胡锡平像是受到了羞辱，当即把女孩子推倒，还踢了她一脚，接着当众把女孩子的裤子脱了。幸亏幼儿园的老师及时发现，才制止了更恶劣的事情发生。女孩的家长到幼儿园闹，胡一斌被通知到幼儿园解决事情。对方家长提出赔偿10000元，否则就报警。胡一斌拒绝赔偿，还扬言对方想怎么样他都奉陪。得知胡锡平闯了大祸，唐早梅赶到了幼儿园，忙不迭地道歉。对于唐早梅的举动，胡一斌却不以为然。
2: 嗨，不就是两个孩子闹矛盾，用得着上纲上线吗？
0: 回到家里，胡一斌给胡锡平撑腰说，
2: 对于这个不知趣的人呢，就是应该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0: 骚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胡锡平又出了状况。他抢了一个小朋友的5元钱，小朋友告诉了老师，胡锡平受到了严重的批评。胡一斌又被叫了过去，幼儿园园长提出让胡锡平转园。
2: 这不就是抢了5块钱吗？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
0: 可是新的幼儿园还没有半个月，胡一斌又被请了过去，原因是胡锡平咬其他小朋友。就这样，胡锡平转了4次幼儿园，附近的幼儿园一听他的名字都不敢接收。胡一斌只好让胡锡平待在家里，等到他满6岁了，就给他联系了一家民办小学。在学校里，胡锡平没有把心思用在读书上，要么是顶撞老师，要么欺负同学。不久，他还和几个同学组成了帮派，放学后不是拦同学让买零食吃，就是让他们交出零用钱。很快，胡一斌就被请到了学校。老师说，如果胡锡平继续这样混日子，就让他把孩子带走。表面上，胡一斌点头哈腰，表示今后一定要好好教育胡锡平。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像是忘了这事儿，不仅不骂胡锡平，还表扬他说，如果不像个男子汉，今后无论干什么都会受欺负。就这样，在胡一斌的表扬下，胡锡平更加是无法无天了。有一次，他竟然对新来的英语老师恶作剧，在进教室的门上放了一桶水，根本没有防备的老师推门被淋得浑身湿透，一撞告到了校长那里。胡一斌再次被请到了学校，责令他把孩子带走。那么接下来，胡锡平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之后的一段时间，胡吉平转了三次学，最后不得不被送到老家读书。胡一斌也跟着回了老家，可是在老家的学校，胡吉平依然是一个混混，他根本没有心思学习，不是调戏班级里的女生，就是和其他几个不愿意学习的同学拉帮结派，惹是生非。勉强读到初二，胡吉平再也不肯上学了，胡一斌就让他辍学，两人一起来到了广州。唐早梅担心胡吉平到酒店里闹事，就每个月给他5000元的零花钱，他拿着这笔钱整天待在网吧里上网玩游戏。有一天，胡吉平到酒店里找唐早梅要钱，好不容易敲开房门，他看到一个男人匆忙地闪了出来，而母亲头发蓬乱，他浑身一颤，母亲和这个人关系不正常。之后的一段时间，胡吉平来酒店的次数多了起来，表面上是来要钱，实际上是来监督母亲。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个男人叫田平分，他义愤填膺，母亲竟然在外面和其他的男人有染，父亲却蒙在鼓里，他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要给田平分一个教训，为父亲撑腰。有一次，胡锡平看到父亲一个人喝闷酒，他就陪着父亲喝了起来，借着酒劲儿，他说出了自己看到有关母亲的一切。胡一斌叹了一口气说，唉，你妈妈的事情啊，我早就知道了。这些年，田平分凭借有钱霸占了你妈妈，我是敢怒不敢言呢。一股热流从胡吉平的脚底直冲脑门，这田平分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这些年，我心里有恨呢，可是，人家田平分有钱有势，我又能拿他怎么样啊？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欣慰的就是把你养大成人，我劝你呀，还是不要管你母亲的事儿，她也是没有办法呀。爸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你们怕她，可是我不怕。胡一斌劝胡锡平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要是弄伤田平分而被警方抓获，就实在不值得了。表面上，胡一斌是劝胡锡平，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醒胡锡平下手的方式。胡锡平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把尖刀，他到酒店周围观察了几天，掌握了田平分到酒店里来的规律。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19年4月11日晚上10点，昏暗的灯光下，胡锡平看到田平分从酒店里出来。就在他招手拦车时，胡锡平从一棵树后闪了出来，尖刀深深地刺向了田平分的腹部。看着血流了出来，他依然不解恨，又接连刺了几刀，然后消失在夜幕之中。有人报了警，田平分被送到了医院，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由于清晰度不高，不能识别犯罪分子的面部特征。警方发布了悬赏令，有出租车司机表示，在离案发地500米的地方载了一个和歹徒体型相近的男子。根据出租车司机的行驶路线，警方锁定了犯罪分子居住的小区。4月19日，警方把正在家里睡觉的胡锡平抓获。对于伤害田平分的事实，他供认不讳。得知伤害田平分的凶手已经被抓获，唐早梅赶到了派出所，可是看到凶手就是儿子的时候，他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
2: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你可知道田平分是你什么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呐！
0: 在唐早梅的讲述下，胡锡平知道了大概，他歇斯底里地吼道：我恨你们，在我的眼睛里，我只有一个父亲，那就是胡一斌。8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胡锡平伤害田平分的案件。尽管田平分出具了刑事谅解书，但是法院还是认定胡锡平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判决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锡平说他不会原谅母亲和田平分，他更不会为自己伤害田平分的行为而后悔。为了报复情敌，胡一斌把情敌的儿子培养成小混混，然后通过言语的刺激让胡锡平做出弑杀亲父的行为，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如今胡锡平已经开始服刑，要是让他知道他不过是胡一斌报复田平分的工具，还不知道作何感想。是痛恨田平分当初对他的不管不问，还是痛恨胡一斌把他作为报复的工具呢？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结婚最多的风流汉，试问有几个男人没做过当韦小宝的梦？七个老婆，软玉温香，左拥右抱，做神仙都不换。可是在埃及有一个名叫穆斯塔法·萨米达的老翁，要比韦小宝厉害得多。在他75年的人生旅途中，足足结婚204次，其婚姻记录足可以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直到今天，他追求爱情的道路依然没有尽头。目前他正在全力寻找下一任真爱，能陪自己共度浪漫的余生。萨米达于1939年出生在埃及开罗市的一个殷实家庭，很小便在音乐方面崭露头角。这样一个人人看好的神童，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当地备受关注。1947年，当地一个富商捷足先登，向萨米达的父母表示愿结为亲家，门当户对，8岁的萨米达当上了新郎官。洞房花烛夜，新娘还不到10岁，这段婚姻只维系了不到2年便宣告结束。理由很简单，萨米达的父母嫌儿媳根本不会去照顾丈夫，便替儿子解除了婚约。于是10岁那年，萨米达又成了光棍汉。与婚姻的不幸相比，萨米达在音乐上的造诣越来越高，成了一只绩优股。几个月后，萨米达的第二桩婚姻又来了。12岁的萨米达懂事了很多，他的妻子很可爱，两人也很幸福。但妻子的意外亡故给婚姻画上了句号，这让萨米达很受打击，甚至不想再步入婚姻。可在当地，13岁的男孩就该成家立业了。眼见儿子高不成低不就，父亲开始百般催促，高压之下，萨米达糊里糊涂地和一个女孩结了婚。可婚后的日子实在乏味，这个女孩不体贴人，模样也庸俗不堪，这样的日子让她越过越感觉窝火，最终离了婚。时间流逝，萨米达长成了一个英俊帅气的青年，他不但唱歌跳舞演奏样样在行，而且为人善良。没多久，萨米达便经历了几次婚姻，可是因为各种问题都无果而终。此后多年，萨米达的婚姻便进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愿意嫁给他的人很多，可是能够坚持长久的却没有，因此大家说他根本不会经营婚姻。萨米达恼羞成怒，决定证明给大家看看。30岁的时候，萨米达遇到了法蒂玛·阿依德，她是个刚进乐团的小姑娘，样子很像萨米达的第二任妻子。萨米达经常指导女孩，两个人感情快速升温，这令萨米达的第49任妻子大动肝火。阿依德顺利上位，成了萨老师的第50任妻子。这段婚姻持续了12年，是萨米达婚史中最长的一段。可是他总感觉生活不够浪漫，依然在外面和小姑娘举止亲密，就像当年关心阿依德一样。发现丈夫那颗躁动不安分的心以后，阿依德用海洋般的胸怀包容着丈夫，甚至为他生了个儿子。可只要出了家门，萨米达就会不受控的顾忌重演。最后阿依德愤然把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很快变成了有名的歌唱家。萨米达则越来越过分， 阿依德忍无可忍，把他扫地出门，被明星妻子抛弃，让萨米达脸上很是挂不住。他决定尽快找一个更优秀的女子来证明自己并非那么不堪。妻子留给他的钱，他用来和女人约会、买礼物，在婚姻场上耍起了走马灯，钱很快花了个精光。他也没有遇见下一个阿依德，绝无仅有的婚姻史让萨米达名声大噪，媒体称他为埃及的爱情男神丘比特。随着他的出名，和他交往的女人一天多过一天，但这些婚姻无一例外的以短命结束。最短的一次是注册第二天妻子便抛弃了他，直到后来他才搞明白，原来那些妻子把和他结婚当成炒作自己的噱头。如今萨米达

0: 阿已经是75岁高龄，他总共结了204次婚，到目前为止却只有3个子女，可谁也不愿意认他这个父亲。尽管当初美女如云的辉煌不在，但萨米达依然对爱情充满了憧憬，盼着尽快找到第205任妻子。可当地婚姻登记处的登记员却说，萨米达最理想的女人永远是下一个。就如一个人在麦田中行走，总以为前面会有一束硕大的麦穗儿在等着自己，殊不知在挑挑拣拣中，他失去了手中无数根饱满的麦穗儿。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

0: 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又到了一个准周末的日子了，你们的心情是不是还不错？今天外面的天气也非常的不错啊，而且觉得最近两天的温度非常的适宜，都在10几度到20几度之间。那么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一起来继续的放松一下啊。周五呢也更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缓冲，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此刻心情是格外的放松的，因为今天呢可以多了几分特别松弛的感觉啊。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一位朋友在和他微信的时候，他还在说，我今天感觉外面天气很好，好像这个空气里面都藏着快要到来的那个周末的气息一样。看来我们就是如此啊，每天忙碌，然后忙碌了一周之后呢，生活当中总是这样，会有奔赴啊，会有这样一些忙碌的日子。而今天呢，恰巧在这样一个时段的时候吧，那我们可以一起在音乐当中感觉一下最治愈情绪的方式。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放下那些生活当中好忙碌的节奏，然后随同小时共同来感受一下今天这一段非常放松的好心情。

今天的热搜啊。最近呢，王一博凭借着演员、歌手和职业赛车手的三重身份，入选到了2026年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的精英榜。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就引发了最近很多人的关注了。那么信息呢，也显示到王一博曾经上榜2019年的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的精英榜啊。那么当时呢，王一博年龄是22岁，职业呢那个时候是演员和歌手。据了解呢，这个福布斯啊，中国30岁以下的精英榜是中国内地的本土榜单。那么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的精英榜覆盖了亚太，由全国福布斯总部来批审。也是在今年5月28号的时候，2026年的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的精英榜也是正式的揭晓了。评选覆盖了亚太18个国家和地区近4000名提名者。那最终呢，中国仅仅是有46人上榜，而王一博呢，也是第5次的上了这个榜单，同时呢，也是本届榜单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周末又到了，刚刚我们说到放松的时候，放松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追剧。那最近呢 TVB 有这样的一部新剧，叫做《香港探秘地图》。TVB 的新剧出来的时候呢，开播来到了第2周的时间了，现在已经，那么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呢就已经出现了啊。大家觉得，你们觉得这个分数是很高还是很低呢？可能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滤镜的吧，因为我觉得虽然这部剧呢谈不上是特别的优秀，也不是特别的不好。首先呢 TVB 出剧啊，肯定是大家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而且也是精品啊。香港探秘地图这部剧主打的虽然都是都市传说的这样一些题材，但是这部剧呢更像是一部喜剧一样啊。因为看了几集之后呢，很多朋友可以看到从剧情到配乐等等啊，TVB 其实有很多金牌的演员，身边的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看 TVB 的这样的一些剧啊。然后呢，在这部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特别熟悉的演员，他们的一些戏份。大部分的 TVB 剧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这样的作品啊，我们也期待着它的后劲儿会更足吧。

每个演员啊都很拼，包括每个歌手，包括每个每天忙碌的人，我们大家都会为自己那个理想来去特别的努力。最近呢，杨紫也为角色苦练了方言，然后剧本呢也是写了满满的笔记啊，就像是学生记笔记一样，看来呢是非常的用心了。就这个拼劲啊，杨紫做什么呢？好多网友在下面留言，我看到他说都会成功的，首先就很拼了啊。难怪说现在很多演员，我看到大家都说哈，说真的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做梦都在背台词，然后剧本上全是方言的这样的一个笔记，比如说又是上海话又是四川话的，这个还真的很有难度了。最近啊，上榜的一些新歌很多，上榜的新剧也很多，还有一部剧要马上和很多的人来见面了，就是来自于郭京飞和任素汐的一个新片《迷墙》，它已经定下来了，是在6月7号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同样是新剧的一些消息啊。刚刚在刷今天的热搜的时候，真的刷到了很多新剧要上映。那2026年呢，湖南台呢也会上线很多的一些新剧。早前的一部《小巷人家》，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那最近呢，他们也是官宣了《小巷人家二》，还有谭健次主演的一部剧啊，都将会在最近的时候和观众来见面。《小巷人家二》导演呢也在现场表示了说，这个续集啊会继续用一些原班的人马，也将会回归了，而且年轻一代也步入到了人生的新的阶段了。图南和李佳还有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角色比如说小巷人家，如果说你追过他早前的那一部，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好有生活感的剧，而且这里面有婚姻生活，有酸有甜，有苦有乐，故事的主题呢真的是很丰富了。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追这样一些剧的时候吧，不变的就是关于家啊，关于爱，关于陪伴的这样一些故事，是不是？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小巷的烟火气当中，你可以感受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好了，那很期待接下来的这些新剧了，可以伴随我们在忙碌的同时啊，在我们小歇一下的时候，你可以来去追一部自己很喜欢的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部剧中的歌曲《小巷人家》的主题曲，这一首充满了生活感的一首歌，苏运莹带来的一首《消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本周五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在这里我们来听几首粤语歌曲啊。每到了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们或是分享一些经典的港乐歌曲，或者是最近啊上榜的一些最新的粤语歌曲，无论是新老粤语总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那如果说华语流行音乐有一段无法复制的黄金岁月，那肯定是港乐的这一段时间。现在呢，听粤语歌的人会少了一些，但是呢，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有港乐了。到80、90年代，它走向了巅峰，再到新世纪的时候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每天我们听到这些最新的港乐、香港的粤语歌曲，它也用这么多年的时光吧，书写了属于华语乐坛的很浪漫和厚重的一笔。那我觉得其实在下一站港乐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听到每一首歌曲从来不是特别简单的旋律，而是它可以扎根在香港的市井烟火当中，生长在这样一种文化交融的土壤当中啊，让粤语歌呢真正的走到很多人的视野当中。粤语歌曲很多人记忆深处会有这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有那种代表了江湖洒脱的歌曲《沧海一声笑》，还有《千千阙歌》啊，这样一些离别怅然的一些歌曲。另外呢，还有很经典的《光辉岁月》当中啊，这些理想的诠释，还有《富士山下》那些清醒的释怀，太多太多了一些港乐了。而且呢，港乐也有很多新生代的歌手，又让港乐在新的时代依旧保持着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喜欢听港乐的朋友，年少的时候你也肯定听过很多。但是今天我们在此刻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们来一起听的时候，也许你才会慢慢的听懂一首歌了，和你早前听那首歌曲的感觉真的就是不一样了。今天接下来也是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周五的时候我们也来坐上这个时光的列车一样啊，穿梭在港乐黄金的时代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样一些非常经典的港乐。今天就不给大家推荐这些最新上榜的港乐了，我们来看看吧，这些经典的港乐，然后港乐的故事啊，藏在每一首歌当中，也藏在每一首歌曲的歌词当中。

好，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特别经典的港乐是一首什么歌曲？你们心底是不是早已经想好了一首歌了？想能不能放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看看我们是不是很对拍啊？我们今天听到第一首经典的港乐是谭咏麟带来的那一首《朋友》。这首歌呢是由向雪怀来作词的，然后也是谭咏麟他传唱度我觉得很高的一首代表作的歌曲了。这首歌呢也抛开了爱情的主题，然后他真正诠释的就是那种朋友间的情谊啊，也成为了当时啊标志性的这样的一首金曲了。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还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太经典了。港乐里呢其实我觉得写友情的歌曲还是很多的，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首朋友，他总能唱到人心里特别的软，简单的这样的一段旋律，然后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情怀，把人生如梦啊，知己难得啊，唱得非常的直白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忙碌也悄悄的远去了，也格外的容易想起身边的一个人吧。这个周末的时候，你会和哪一个老友，然后大家一起来聚聚呢？生活有的时候每天就这么的忙碌，那有人陪我们一起走过，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来小聚一下，分享你们的欢喜，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好，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并肩前行的朋友。

属于我们的港乐时间，下一站港乐这一首《朋友》听上之后，你们现在会有什么感觉？我觉得穿越了几十年的时光，这首歌曲依然是那么的喜欢。港乐呢，之所以依旧被我们喜欢，应该是它传递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吧。就像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朋友》一样，让你面对遗憾呢，学会释怀；面对困境的时候，坚守理想；然后面对身边这些同行的好友的时候，你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去告诉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今天下一站港乐的时候要和你们听的下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哈。因为经典的歌曲太多了，那接下来我会选一首比较典型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的一首歌曲。提到张学友，很多人肯定马上会想起来他就是那个早前唱的太多的那些温柔的情歌了。而今天我们要听的呢，不是他唱的那些好温柔的情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饿狼传说》。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藏着他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当时他唱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力量满满啊，就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像一剂情绪的解药一样，能瞬间的打破你的沉闷了。忙碌的工作日，偶尔我们也需要这样热烈的旋律来释放一下自己啊。这首歌曲我们来看一下吧，是张学友的转型标志性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他早期的那些情歌太多朋友都很喜欢了，然后很钟爱了，然后这首《饿狼传说》呢，他的节奏就很狂野，唱腔呢也充满了张力，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就是早期喜欢张学友的朋友哈，大家抒情歌手的这一个固有的印象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标签式的歌曲吧，也彰显了在那段时期港乐它还是很有多元化的这些魅力的，对不对？它不仅可以抒情的来唱这样一些经典的情歌，同样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曲风来诠释出港乐。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张学友的这一首《饿狼传说》啊，我们可以跟着节奏，我们也一起来放松一下。

听这两首非常经典港乐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哈，会藏在生活当中，也藏在我们每一次听这些歌曲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的心情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在一首首经典的港乐当中继续来感受啊，它带给我们的这些力量，然后也来读懂在这些歌曲当中的江湖爱恨，还有人生的悲欢离合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千嬅带来的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

首歌曲呢也是杨千嬅的标志性金曲的一首歌了，水瓶座啊，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写透了女性感情当中的那些感觉啊，还有那样一些遗憾，也是港乐这样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情歌的代表吧。然后这首歌的作词呢是黄伟文，他的作词啊，我听了很多首歌，然后我觉得他写的词呢总会精准的戳中人心。杨千嬅的演唱呢带着一点倔强，一点心酸，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真的是唱得入木三分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懂爱，只是太执拗了哈，然后会顾及很多的一些东西，也许真的就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错过了本该珍惜的人。那这段时间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吧，也愿我们在很多年之后一起在今天的这段时间来重温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学会坦诚，不留遗憾。

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真的有点不舍啊。有的时候呢，听上几首特别经典的港乐，真的很有感觉，然后很喜欢的感觉哈。那今天呢，怀旧风，我们听了几首非常经典的港乐，看看最后一首歌，我要和你们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好经典的那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曲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还是一部港剧当中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啊。这首歌发行的同年呢，也恰逢到了港剧的热播，然后这段旋律呢，也完美复刻了在港剧当中这样一个女人的一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在听上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很容易动情，而且王菲的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恰恰也唱透了这样的一份倔强里的伤痛啊，然后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这么多年我们来翻看来聆听的时候，会不会很多人还记得这样的一部老剧，然后心里难免有很深的一个感慨啊。港乐的动人呢，就在于它总能在经典的港剧当中啊相互的映照啊。因为听到的很多这样一些港乐的歌曲，也都是一些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港乐的动人之处，它可以真的唱尽人物的悲欢离合，这样的一些歌声留住了时代，也留住了遗憾。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今天下一站港乐，伴着王菲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重温这段属于大时代，也属于每个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故事吧。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啊，在节目当中我来诠释一下今天这一段心情。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一起来分享歌曲背后故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如果爱忘了》，这是属于老歌新唱啊，飙升榜在榜单前面的一首歌曲。这是毛不易翻唱的特别经典的一首抒情曲啊，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的人来翻唱过。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单依纯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经历了全新的改编之后，真的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在里面了。我们是不是总是觉得忘记一件事情特别的难？可是最难的从来不是忘记，我觉得是你真正的释怀了，愿意放下吧。他们的歌声呢，就像是一位你身边的老友一样，轻声的在劝慰着你哈。如果爱忘了，那你就坦然的告别吧，整理一下你的好心情，奔赴下一场山海就好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汪苏泷和单依纯，这是他们在《生生不息》哈这样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合唱的这一首《如果爱忘了》。

如果爱忘了这一首好深情的情歌，这段时间送给你们。我们一起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来看一下最近榜单上好热的这些歌曲啊。现在很多歌曲呢都从抖音慢慢的走红了，然后也成为了刷屏全网的这样的一些热歌。这样的一些热歌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曲的背后真的藏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在抖音上好热的这样的一首热歌《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那是来自于阿四哈，这首歌的歌手阿四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一位坚持梦想的朋友。他的朋友常年是奔波在演艺行业，多次的碰壁，但是这个人呢是始终着保持着乐观，就像是一杯滚烫的汽水一样哈，永远是那么的鲜活热烈。105度了，那都已经是超水沸腾的温度了，这象征着什么呢？我觉得是象征着毫无保留那种滚烫纯粹的爱吧。然后歌手阿四呢想用这种轻快甜美的旋律，是不是他想要告诉我们，好多的人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你要保持内心的这一份光亮哈。所以说每次刷到这首歌的时候，这个心情会瞬间的放松了。接下来希望这一首甜甜的歌能够唤醒你心底的热爱，永远带着105度的热情去奔赴生活，去奔赴你的梦想吧。

热爱105度的你，感受到这首歌那个甜甜的味道了吗？我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首歌还非常的适配现在天气啊，天气很好，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听上几首这样的歌曲，的确可以让我们来清爽一下。虽然歌名看上去很炙热，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很火热的哈。好，来看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小阿七带来的一首《从前说》。这首歌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好热的一首歌曲啊，然后这首歌也是改编自网络上特别真实的这样一段情感故事，讲述的也是这样的一对恋人，然后他们最后啊是败给了现实，遗憾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首歌的歌词我记得前些天的时候我就特别空闲的时候还完整的看了一下，从小的时候总想长大，到最后后来你娶了理想啊，然后我嫁给了门当户对啊，满满的，我觉得这是一些成年人的无奈吧。那歌手呢，小阿七也是带着故事感的演唱，戳中了无数人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他才会刷屏了抖音啊。我在抖音上，我记得那天看的时候，有很多人对这首歌的一些评论，写下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哈。我们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你们有吗？想和某一个人畅想未来，然后到最后呢，还真的就很遗憾了。好吧，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一首《从前说》。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愿我们的节目，然后陪伴着所有的人，然后也愿我们伴着这样的一首最后的歌曲《从前说》，珍惜一下当下的陪伴吧，不负遇见，不负时光。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我在来上班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上车，
1: 嗯，
0: 我就感觉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1: 热气扑脸是吗？
0: 哎呦，真的是啊，太热了！
1: 突然间今天这么热，
0: 就是我在想，这是为了怎么就是。让大家尽快的适应这个，
1: 其实好像已经进入夏天了，
0: 是不是、啊嗯？就好像春天没有，
1: 啊、哦，
0: 就
1: 直接是吧？直接来到了，
0: 直接就从冷天儿就在我印象里，前两天在家里边还得盖大被呢，晚上睡觉还凉呢。
1: 你这个印象是前两天，其实昨天晚间我出去的时候还觉得挺冷的，
0: 是吧？
1: 还穿一个厚的外套，你知道吗？穿薄的很冷，然后吧，发现哎呀。厚外套拿对了，我还以为拿挺厚呢，发现很就是挺冷，
0: 是啊，
1: 但是今天转瞬间一下子就到了夏天，就会发现所有的厚衣服就更应该收起来的感觉、
0: 嗯、是不就是确实昨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也在外面，
1: 嗯，
0: 然后我车里就是一直让我扔了一个这个
1: 你看你是不是得 套上点衣服，
0: 对对对，长的外套、嗯、完了当时呢我去买东西，我发现车外面挺冷的，我就真的是把外套穿身上都
1: 没
0: 感觉
1: 热，
0: 哎、
1: 嗯，
0: 今天这一中午啊，发现咋这么热？今天早上也很热吗？
1: 今天早上也没这么热，今天早上你穿外套还是可以的、啊。
0: 今天是个好天儿、
1: 嗯，
0: 是不是？接下来咱们这个天气预报我看了一下，明后天温度会更高。
1: 是的，好像最高应该是
0: 30多度。
1: 对，我是昨天看的嘛，
0: 嗯嗯，
1: 好像是后天吧，后天温度会更高、
0: 嗯。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热浪袭来，我们大家呢要注意好，咱们增减衣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其次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说，未来这两天啊，天会更加的热，那么有可能呢，会有一部分的朋友会选择说，出去玩儿。露营啊，溜达呀，自驾呀，带孩子出去的，是不是？那么也提醒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就是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不要往车里放。

0: 八道。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就是把车停好以后，然后呢从车上下来，旁边的车呢就是可能这个空呢稍微有点紧，就是不是那么宽敞，下来之后呢就是我往旁边那个车里就是就挤着下来的时候瞄了一眼啊，
1: 你看了一下、
0: 我发现他这车里边啊就像仓库一样，
1: 什么都有。
0: 哎，我家里人跟我一起就是，然后他也说，他说哎呀这个车就是真是啊，他说可能是当仓库用了，就车后面干脆是坐不了人的
1: 啊，都已经打到这程度了。
0: 对，就放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呢其实我就突然间想到啊，现在呢我们的天越来越热了，有的时候可能你放的一些东西它天凉的时候或者是没有这么热的时候还好，
1: 对，
0: 但一旦天特别热，说我们车已经能达到一个像桑拿房这种温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它就不适合再放车里了。
1: 现在的天气就已经达到这样了是吗？
0: 对，那么同时呢就是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网上的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江苏无锡的一名男子，他呢是将这个罐装的这个发泡剂呀、就是遗留在车里了，可能平时呢他自己的工作什么的有这种就是需要这个发泡剂的这个东西，对，所以呢就时常就放到车里，结果呢就天气炎热的时候放到车里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车呀在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温度大家都不用想了，肯定是急剧升高，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发泡剂啊，就是哎受热发生了爆炸。
1: 那车里全都是那个泡沫状的东西应该是吧？
0: 对，
1: 是吧？
0: 爆炸完之后啊，泡沫就遍布了整个它的这个车厢。
1: 哎呀这可好了，
0: 你这哎呀花钱去清洗内饰吧。
1: 这个好像很难搞定应该是。
0: 也可以，但是那你这个就是费点劲呗。
1: 其实好在是什么啊，车里没有人员。只是说他自己一个人静静在车里抱了。就是没有人员受伤。你说要如果说有的时候坐一个人或者是刚恰巧我开车门然后他爆炸了这个情况，你这是不是也挺让人觉得害怕的。
0: 而且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发泡剂呢它在呲出来的时候它是软的，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不用说多热啊，就是说你经过一段时间
1: 它出来就会硬了，
0: 哎它就会变硬了。
1: 对，它不用一段时间，那个很迅速的就
0: 刚出来马上就会硬嘛，就刚出来的。
1: 但是那也等一小会儿，
0: 对，得等一会儿的。
1: 但是它可能说不像咱们想的那种哈，软的那种。
0: 结果呢就是它这个车在发现的时候这些泡沫都已经这个硬化了，
1: 定型了，
0: 哎，定型了，
1: 定型了。
0: 然后车内的一些按键什么的包括方向盘上的一些按键什么的都被牢牢的封印住了。
1: 这回好安全了。
0: 哎呀这是真安全了啊，这车启动都启动不了了，
1: 对，不用开了。
0: 清理难度极大，但是呢也就是像刚才这个美玲说的，说幸好啊人是不在车内的，所以呢没有造成人员上的受伤，但是像这种情况那就是像我们说的，你只能花大价钱去这个洗车厂让人家去弄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也有可能呢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你这些东西它硬化了，它需要拿可能有的墙板什么的往下刮，
1: 肯定啊
0: 有可能也会伤及到内饰，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所以呢其实啊就是像我们临近这个气温开始逐渐升高的时候呢，作为说像消防部门也会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那温度呢它可以飙升到60度到70度，
1: 对，很高，
0: 非常非常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真的需要警惕，在高温炙烤下我们车内的一些物品化身，它本身没啥危险，但是在高温情况下它就变成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危险品存在了。
1: 对，它就是引爆的一个引爆器吧。

0: 亮了。
1: 那么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除了像这种这个泡沫剂这种东西，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在高温下我们要警惕它出现在你的车里。你可以说临时放一下，但绝对不可以说我人走了东西还留在车里，是不是？
2: 对，
1: 首先呢，其实就是像现在有很多一些罐装的这种喷雾，
2: 就是易燃易爆的，其实只要写上易燃易爆的，我想好像咱们都不能放里面。
1: 但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像女士的一些什么补水呀，或者是那种、
2: 化妆品是吗？
1: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罐装的，然后也是抽真空状的那种什么防晒喷雾
2: 啊，对对，防晒喷雾也是
1: 这些
2: 易燃易爆的。
1: 对这些东西吧，其实你可能在瓶身上，有些瓶子它为了做的好看或者干嘛的，它可能会标这个东西，但是可能字儿会很小。
2: 就是很多人还，你要说这个的话，好多人不会太在意。
1: 对，就
2: 特别是这个喷雾这个东西，
1: 我们会仔细的去看这个瓶子上有没有写什么易燃易爆。我们大家不会去想着说我拿打火机烤它，或者把它扔到什么这个瓦斯炉上，这是不会的。
2: 他觉得说我应该离这些远一点，但是可能说。很多女性就会把车里放的这个东西太多了，
1: 对呀，
2: 说 我出门之前我喷一点，然后我就下车了，放在车里，放车里哪一个部位都不行。
1: 哎，所以说呢，像这种罐装的这个喷雾啊，咱们大家务必要去注意。还有呢，有一些这个人士说，将一些罐装的喷雾直接放到车仪表盘顶上了，那你不用想了，你这直接阳光暴晒，是不是？
2: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经咱们消防部门啊，他去做过这种就是试验，把一个罐装的喷雾呢放到车内仪表盘上，大约在25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罐体就会爆炸。然后它爆炸呢，它会把前挡风玻璃，就是直接那个冲击性这一弹，前
2: 那就碎了呗，应该
1: 对，前挡风玻璃直接也弹出这个裂纹什么的了。
2: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不要把你的这个操作台啊，这个仪表盘顶上放东西，就是最好这个都不要。
2: 其实就是不放东西，而且想要放的话，想要用的话呢，最好是呢随用随拿走，放包里。
1: 哎，对对，
2: 跟着我们，就是你离开车了，他也离开车，这个是最安全的。
1: 是的，就尤其要提醒咱们的女性朋友啊，就是很多人会，防晒，对不对？大家都怕黑嘛，然后呢，会可能随身携带一些喷雾，这种防晒喷雾，这种东西呢，你是放到车里，随手拿，随时随地可以去喷，是很方便。但是呢，在炎热的天气情况下，它这个东西也很危险。
2: 其实你这一个不说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你可能说易燃易爆物品，我没想到防晒喷雾也是算在内。
1: 当然呀，
2: 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啊，出去玩的时候，因为这个夏天到了嘛，真的好多人会的，我也会愿意备一个放在这儿，放在包里。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说我包不拿下车，你放在车里，其实要细想的话，它也很危险。
1: 对，
2: 你虽然说放在后备箱也好，放在它，但是整体它是热的呀。
1: 对，
2: 它唯一可能说你放在挡风玻璃前是20多分钟，你放在后备箱可能就达到40分钟，但是这也是有一个危险性啊。
1: 对，
2: 所以说最好还是拿下去啊。
1: 对，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2: 对，
1: 你看这个东西，你说我冬天我给它放到车上，这没有问题。哎，但是你说什么春天秋天放到车上没有问题，但大多情况下春秋冬这三个季节用到防晒喷雾，你只用在家早上出门化完妆的时候你喷一下就可以了。
2: 对，
1: 你不需要说我随时随地带着，往往越是在夏天的时候，
2: 就是这个时候，
1: 哎，阳光这个炙烤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受的时候，然后呢大家都想着说我为了我怕黑什么的哈，我就放车里好方便呀。方便呢确实是方便了，但危险也随之而来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些呢，像易拉罐装的一些东西，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可乐瓶啊。
2: 哎，你说我刚才说可易拉罐上，你说可乐就是易拉罐的可乐放里面它会爆吗？
1: 怎么说呢，其实
2: 它真的好像没有人试过，好像我反正咱们生活当中
1: 它可能爆的这个几率
2: 稍微小一点，
1: 哎，不是很高，
2: 应该是就看这个太阳是怎么照射了，
1: 对
2: 对吧？有光线怎么去照射，然后才能折射。
1: 而且看这个它的气体有没有经过剧烈摇晃什么的。
2: 哦，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说多种这个
2: 哪个点
1: 万事俱备，
2: 对对对，哪个点能达到了它才会爆。
1: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放车里。
1: 对，
2: 你这个一开启的时候，一瞬间 可能也会发生一个吧，但不一定有什么伤害性，但会蹦你一身可乐。
1: 是，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咱们要去注意，就是尽量别往车里面放的，咱们还是别往车里面放。有的时候呢，你认为很安全的东西，可能存在在车里时间长了之后啊，它容易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2: 给一个惊喜。
1: 给一个惊喜，一开车门怎么怎么样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也不要放到车里来，但是啊，咱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平时呢，车里面可能常出现的，但最好在炎热的时候不要放的啊。
0: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那上一段的时候呢，跟大家说到了，说天气炎热啊，咱们有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不要放到车里的，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也是常出现的。
1: 打火机吗？
0: 哎，咱俩现在太有这个默契了，是不是？打火机这个东西啊，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说男性吧，因为也有很多女性她也会吸烟，是吧？
1: 对对对。
0: 车里面可能也会放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有的，尤其是说呢，有的人说打火机老丢。
1: 嗯。那你说要丢哪儿去了？
0: 哎，说打火机呀，
1: 放车里丢了，
0: 就像办公室的笔一样。
1: 嗯嗯。
0: 指不定就被谁顺走了。然后呢，就是说打火机也找不着，然后呢，我就哪儿都撇。你看啊，说西安的这个家庭可能说，哎，这儿发现打火机，
1: 到处都有打火机。
0: 哎，对，那儿发现打火机，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怕说，生怕说有烟无火，是不是？
1: 嗯，找不到。
0: 哎，车里面有的时候呢，也会去扔一些这个打火机什么的。但是这种东西啊，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建议就不要往车里放。
1: 其实这个哈，我朋友在去年时候我们聊过事儿，他就是，
0: 嗯，
1: 他在也是好多好几年前了，是他说。嗯，他的打火机就放风挡玻璃那儿了。
0: 爆了吗？
1: 爆了。
0: 你看，
1: 然后他忘了。
0: 嗯，
1: 就像随手唠嗑，可能是放在那儿，放在那儿之后他就忘了这个事儿了。那，
0: 嗯，
1: 好在什么，他说没崩到他啊，但是他在开车呢，他正开车呢，就听咣当一声，他说完了。他心想是完了，但是把车停了，停了之后呢，他倒没受伤，车玻璃什么倒没什么事儿，
0: 嗯，
1: 好像那个说那个打火机剩没有多少气儿了，就是好在可能是气儿不足啊，然后只是爆了，爆了之后崩了一下的那个
0: 碎屑，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没有什么伤害车啊或者伤害人，啊，还行，但是他长记性了，
0: 哎呀，
1: 他再也不敢放了。
0: 这个是真的啊，就是我们的，嗯，消防员呢也会提醒大家，就是像打火机，还有呢香水儿
1: 啊，香水也会哈，
0: 是的，香水里也含酒精啊，
1: 嗯，
0: 就是香水儿，然后包括说像矿泉水瓶，
1: 嗯，
0: 哎，就是说，
1: 哎，这个它为什么呢？还能
0: 因为矿泉水瓶里面如果有水的情况下呢，它会产生一种光的折射
1: 啊，对，
0: 哎，光的折射时间长了，
1: 嗯，
0: 放在这个仪表盘上的话呢，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像凹凸镜一样，它会点燃你的操作台
1: 啊！哎，你看说这个香水啊，这个好像是我们，
0: 嗯，
1: 你要说矿泉水啊，打火机可能很多人就是那我就避免一点吧。
0: 嗯，
1: 但是香水是很多车辆都会放的，
0: 希望让车里香香嘛。
1: 对对，
0: 嗯，
1: 都会放，因为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也会放，但后来之后我们也经常和大家不说这事儿嘛，反正我就不再放了。
0: 嗯，
1: 但是。好多人说那我放了没事儿啊，
0: 嗯，
1: 它是可能是挥发的快呀，啊，或没有啊，都是玻璃瓶的，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原理，
0: 嗯，
1: 没事儿是还好，
0: 对，
1: 如果说有的时候你车你会搁外面搁一两个小时吧，可能说还，
0: 嗯，
1: 还行，因为你毕竟有阴凉的地方，但你全天都在外面暴晒的话，你可能你就试试吧，
0: 对，
1: 可能就会有危险，
0: 对，所以说呢，嗯，在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放到车内的情况下，你说如果我室外温度达到30多度了，
1: 嗯 嗯，
0: 哎，34-35度了，那车内的这个气温呢也是很快很快，它是密闭空间嘛，
1: 对，
0: 它就会超过70度，
1: 嗯，
0: 在关闭车门之后，也是消防员做过这样的试验啊，把打火机放到仪表盘上，关闭车门之后，仅仅10分钟左右。打火机就膨胀爆炸了，
1: 多快？10分钟？
0: 哎，你都不用说放仪表盘上了。
1: 嗯，
0: 之前呢，我身边就是有这个
1: 放手裤里也不行。
0: 认识他把打火机放裤兜了，
1: 啊，嗯，啊，
0: 就揣到兜里爆了。
1: 啊，对，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真的不要去这个赌我打火机的质量，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真的不行啊！而且呢，打火机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燃料嘛。这个燃料冲到这个打火机机体里以后呢，高温下就会容易膨胀。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爆炸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好在就是小的那种打火机爆了就爆了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但如果你在爆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说在与车内有什么其他的物品有一些发生了燃点的这个作用的话。哎呦，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注意啊，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东西，我们就要去了解。你看说针对女性，我们更多的是要注意一些像防晒喷雾这种，
1: 嗯，对对
0: 对，是不是？针对男性朋友呢，咱们更多的要注意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点火工具了，是不是
1: 常用的吗？这个，
0: 哎，常用的啊。
2: 回忆你能触摸，像曙光在降落，手心里能掌握这一颗心在坠落。
0: 那么刚才也说啊，有些人说说这个香水儿、
1: 嗯，
0: 这个香水儿怎么就说也是问题了呢？是不是？说怎么就不能放到车里呢？有一些香水啊，它的这个酒精浓度通常呢都是在40%-80%。
1: 嗯，
0: 它的对它的酒精浓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我们的高温密封条件下呢会加速它的挥发，
1: 对，
0: 怕的不是它的爆炸，是怕它酒精的挥发，挥发之后如果一旦遇到热源或者是有这种明火
1: 起火，
0: 它是非常容易燃烧起
1: 火
0: 的、
1: 嗯、起
0: 火了。你试想一下，本身就很高的温度，然后呢你的这个香水啊真的在车内挥发了，有这种就是也是密闭空间吧，你这边一上车还没等着说点着火了，还没等着说开窗户呢，你想叼根烟，
1: 嗯，
0: 你把打火机的明火再一点着，车里面都是非常浓度非常密的这种酒精，哎呀你想象一下。
1: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说说这屋这个不能吸烟啊，这会儿、
0: 嗯、
1: 半小时之内，为什么呢？我撒酒精了，
0: 哎，
1: 对吧？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哎、
1: 就是我喷上酒精有消毒，说我家里这人我就愿意干净，有消毒。
0: 对，
1: 但是呢，有很多人都知道，我只要把酒精喷上，
0: 嗯、
1: 所有的什么明火类的东西吧，就抽烟呐、啊、什么的，通通的都拒绝。然后说挥发一个小时之后，或者是半个小时之后，可以再进来抽烟。
0: 嗯、对，因为酒精的燃点它是非常非常低的嘛，是吧？
1: 对，其实你这么一和大家一说，可能大家就理解了啊，为什么说、
0: 嗯、不让放香水，
1: 不让放香水呢？
0: 哎、
1: 其实。让你放，
0: 嗯，
1: 看你怎么放。
0: 你说我想让车里香香的、
1: 嗯，
0: 现在有好多其他的东西，它有的是那种固体香膏，
1: 对，放香片都可以。
0: 嗯、有对，有的是香片，嗯、还有的呢是那种车载通风口的一些这个香薰，是不是？
1: 对，
0: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增加你这个车内小密闭环境下的一个味道。但是呢，你说我香水瓶这种液态性的东西，咱首先不说它点不点火，它着不着。就是他这东西撒了的话你闹不闹心？我采访一下我旁边这位。
1: 我撒过你记得是吗？
0: 是吧？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放也在放在仪表盘上，然后撒的时候就进到我的那个、
0: 嗯、什么
1: 垫
0: 里啊，
1: 空调
0: 口里啊，
1: 直接进里面了、
0: 嗯哎、
1: 真的是那两天真的车里老香了，
0: 那太香了，
1: 因为吹空调嘛。这从未有过的香味儿。放过香水之后从未有过的那么香，
0: 从来没有这么香过。
1: 对，
0: 是是，
1: 就很香很香，一进去说你用多少香水，我说不是我。我没有那么香。
0: 所以啊，就是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尽量的还是不要去放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关注完路况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看一下此时段路面情况是怎么样的。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农。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

0: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10: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奔赴的手。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那么也说到了为什么不要放液态香水、是吧？
1: 对。
0: 其次呢，还有一些东西像充电宝这种东西。
1: 哎，充电宝也不行啊。
0: 嗯嗯。我不知道你爱不爱用充电宝啊？
1: 我反正现在不太用。
0: 我不是很喜欢用充电宝，因为我总是害怕充电宝把这个手机电池充坏。哎，对。所以呢，我不是很喜欢用充电宝。但是呢，很多人他充电宝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1: 就是他可能是长期在外面。就比如说我这一大天我都在外面，还都需要用电话，电量不够，那只能用充电宝。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啊，首先其实充电宝本身呢，它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这个它就是易燃易爆物品。但是毕竟它是电池，是不是？它也是一个移动电池，一旦受到一些这个阳光暴晒，它很容易内部起火
1: 啊、你看也是挺吓人是吧。
0: 咱们电瓶车的这个电池在充电的时候

0: 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说突然短路了，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哎，出现什么情况了，那么充电宝它也是电池，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咱们像这种充电宝啊，也不要去这个长时间的放在车内。
1: 对，就是你走你下来就把充电宝拿下来，不要放在那，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也会急需用的时候，就是下车了之后就放在我这个旁边了，
0: 嗯，
1: 这个操作台旁边这个位置，那你说这个太阳不就直接照进来了吗？
0: 嗯，
1: 其实这也挺吓人哈，但是你放在哪儿都不行，一定要记得拿下来。
0: 是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这种矿泉水瓶，是不是、
1: 嗯、对，
0: 那同样跟矿泉水瓶作用相等的像眼镜
1: 啊，对，眼镜也不行、哎、
0: 像一些，对，有的是一些什么这个近视镜这种，
1: 或者是太阳镜，下车了随手放在仪表盘上了。
0: 嗯，其实太阳镜、墨镜这个东西还能好一些，它本身它是遮光的，
1: 嗯，
0: 它不一定会像这种平镜或者是近视镜这种能产生那么强的聚光点。但是呢，像这种平镜啊、近视镜啊，或者是水晶球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有具有这种凹凸镜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你放到车内，尤其是阳光直射之处呢，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光嘛，聚光的光线长照时间长了，它就会产生一燃点，它就容易给这玩意儿点着，是不是？
1: 你说水晶球，有愿意在车上放水晶球的吗？好像有，
0: 它是这种装饰物吗？
1: 对对对，好像有哈、
0: 嗯、对、
1: 嗯、
0: 有的人会喜欢放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是随着气温升高啊，就是车辆起火自燃的隐患肯定就要增加。你很少见冬天你说有哪辆车它自燃了起火了，
1: 对，
0: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几率发生。所以我们提前一定要去排查好你车内的一些危险物品，准备好你的车载灭火器，是不
1: 是的，
0: 防患于未然嘛，这个东西。但是一说到这儿，那么很多人说了，真着了咋整啊，
1: 真着了咋整
0: 真着了咋整啊，救火呗
1: 得先看看这火势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救不了，然后呢、嗯、咱自己别硬上，
0: 赶紧跑吧，
1: 对，跑，打电话啊、嗯，
0: 如果说呢像我们车里面要是说有出现轻微的烟雾或者是小部分起火的话，我们可以迅速的用什么车载灭火器呀、啊、
1: 嗯嗯嗯、
0: 有毛毯的话用毛毯呐、啊、用沙子什么的，这些随手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吧，你去解决。但是别用水啊，
1: 不能用水，
0: 你车里面你得看你起火部位起火点
1: 是什么。
0: 你要是说，哎，你要说我座位顶上，我可能这个什么这个座椅上
1: 面易燃的东西着了，
0: 皮具这些是不是？
1: 对，它不是电着火就不
0: 着。哎，你说对，这个东西着了，你说我用水扑灭了。但你要是说连着电的，尤其是车内，咱们这个门上不也有电路吗？
1: 电路什么着火？
0: 啊，仪表盘、这方向盘，这一块你就千万不要用水了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用水更严重。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啊，也建议就是尽量把灭火器放到我们车里面，就是你好拿的地方。
1: 嗯，随手就能拿得到。
0: 对，但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随手就能拿得到，它还要起到有固定性。没有固定性，你在车里面，你这边刹车它咣啷咣啷咣啷咣啷，
1: 那你这一说有固定性它就不好拿。
0: 是呀，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人我看到过，就是他自己的车的座椅下面他就可以配备这种就是能固定的小型的这种灭火器
1: 啊，去放在车门旁边也行，
0: 嗯，
1: 搁水的那个位置其实也行，
0: 嗯，有这样的。
1: 哦哦，
0: 反正就是你自己看吧，咱们能怎么样能快速的去这个应对，是不是？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呢，其实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最好咱们不要在车里面放这些东西，从源头上我们就遏制住它着火的可能。
1: 就是我们不想出现任何的麻烦，就应该从源头上杜绝、
0: 嗯、
1: 你不放这些东西，它也不会有什么起火也好，也不会有易燃易爆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你也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说，那我不是故意留的呢，这个养成习惯，还是那句话，你习惯了随手就拿走，像我们女士随手把拿包到哪儿的包都不离手、
0: 嗯、
1: 这就是什么养成的习惯。
0: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电话，你看谁到哪儿把电话乱撇，没有，全都是搁手里拿着、
0: 嗯、
1: 是吧，你打火机啊，或者是我们要用的什么喷雾啊、
0: 嗯、
1: 一定要记得啊，不能往车上放。车呢虽然是移动的小家， 但是不能是这个杂物铺是吧，啥都放。
0: 对，
1: 嗯，
0: 对啊，还有很多说他喜欢经常性把这个快递放到车里、
1: 哦、对对对，这个
0: 是吧、
1: 嗯、
0: 快递呢它有这个几乎都是纸壳子装的，对不对？
1: 对，
0: 一往后备箱或者是一往后座放了一大堆，就像我说的，我说我昨天看到的这个，它就是放了好多的这种纸壳箱。
1: 这肯定了，现在我车里还有两个纸壳箱、
0: 嗯、
1: 快递呢。
0: 这些东西放到车里面啊，它不是说纸壳箱它自己会产生自燃，
1: 对，它不会自燃、嗯、
0: 但是呢如果一旦车内有燃点，它会成为你加速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本来没什么事儿、
0: 哎，
1: 你放一个纸壳，你放纸太多了，
0: 嗯，
1: 它自己就着了嘛。
0: 对，所以呢，有一些东西咱们尽量就是，还是那句话，能不往车里放，我们就不往车里放啊。

0: 的拼搏。
1: 还有呢，就是夏天要来了嘛，我们现在也这么热啊，大家呢也要注意好你自己的这个空调啊，包括说呢我们的这个什么更换的滤芯啊，
2: 嗯，换没换哈，
1: 哎，对，把这些东西呢也给它去及时更换检查好，为了咱们身体健康安全着想，
2: 这个真是啊，
1: 一冬天过去了，我们的空调都没有去使用，然后呢这个夏天来了，非常热了，大家肯定第一印象就是上车我要点空调，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不
2: 对？
1: 那如果说呢你的空调它要是说滤芯什么的不是很干净啊，那可能吹出来的这个风也会影响咱们健康，对不对？
2: 对，
1: 哎，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注意好，然后都给它弄好换掉，然后呢保持我们车内的空气的一个这个整洁和它的一个清新，对不对？
2: 嗯，是的。
1: 然后呢大家把这一块弄好，哎，我们的身体随之而来的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2: 因为现在啊你看有一些人好像真的不太注意这个空调换滤芯的一个事儿，他可能说我就待一会儿在车里十分八分的就在市区内是吧，但是你想想它是密闭空间，你要是开窗通风的话就无所谓了，
1: 嗯，
2: 你要是不怕热你可以一直开窗通风，但是你想关上车窗你再开开，你会发现它这个空调有的时候打开的第一股这个风啊就一股怪怪的味道，
1: 嗯，
2: 其实这个味儿就很不好闻，其实你觉得说闻不着了呢，没有，就一下，不是没有，是你闻习惯了，
1: 嗯，对对对，
2: 因为在这里面你自己就闻不到了，像很多人说你怎么你身上吃什么好吃的啦，一股什么做饭啊或什么味，你自己说感觉不出来，完了后你讲是我上那儿吃饭去了，
1: 对，
2: 为什么你习惯了这个味道，
1: 对，
2: 所以说啊还是为了刚刚一直婉彤也说为了健康嘛，我们不应该说哎呀省那块八毛的，
1: 嗯，
2: 或者是说这个嫌麻烦，不要啊，嗯，这个这两种方式我们都不可取，一定要定期更换，就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的可能我觉得就应该换一回，
1: 对，
2: 这样是更好一点，空气更清新一点啊，
1: 或者说就是每年你这一季你就夏天你用完空调了你说我不换了，等来年你一定
2: 再换一下，
1: 对，抓紧时间要去换一下，嗯，是不是新的一年，然后呢这个你空调已经，就是，
2: 要重新启动的时候，
1: 对，这么长时间不用了，
2: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它跟家里的空调也是一个道理，
2: 对对，
1: 你家里的空调我们也不能说买完这空调之后我就不去清理了，我再也不去管它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一到这个天热的时候我哐哐我就开始点凉风，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凉风一点也不凉，你怎么吹也不凉，你就是把这个风力呀，啊，加到最严重的时候，
2: 嗯，
1: 它还是不凉，
2: 最大劲儿，
1: 然后我就发现哎呀这屋咋这么热呢，是不是，这是一个道理啊。
0: 这一颗心在角落，回忆你能触摸，像曙光在降落，手心里能掌握。
1: 而且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健康也是能要受到影响的嘛，对不 对？
2: 这个真是，
1: 哎，就是每年要定期的去清理空调，
2: 这个，
1: 要去
2: 直观呼吸道，
1: 对，
2: 嗯，
1: 要去换氟啊，要去充氟啊，要去换滤芯啊，这个也要去注意啊。就是夏天来了，我们要注意，就是很多车上我们在夏天这个季节要去弄的东西。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题，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本周当中我们最后一段的这个快乐方向盘了啊。下午还有一下午的工作日，大家呢有任何说要检车的要干嘛的抓紧时间去，是不是？
1: 我还以为你大家下午呢还有一下午的工作日啊，大家呢还收收心啊，等到下班再出去玩呢。
0: 收心这东西、咱说让你收也没有用啊。
1: 嗯，
0: 那我心早就已经飞到这个我要去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1: 其实每到周五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很欢乐，你会发现身边好多人莫名其妙的开心，他不会觉得是哎赌气当塞的那种啊，然后呢总是有抱怨什么的。今天呢很多人都很轻松的一个状态，起大早
0: 赌气当塞又抱怨的话，你可以在两天以后就看见了。
1: 你说的是周一吗？
0: 为啥又提到了说检车啊？这个头两天呢我家里人这个亲戚他的一个朋友要去检车，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呢就因为我家里有些事情嘛，
1: 嗯，
0: 他说就是他去陪朋友检个车，检完车之后再回来。这一检呢一天见不着人影、
1: 干啥去了？
0: 干啥去了呀？
1: 对
0: 啊，我就是啊，我就找我这个姨呀、我就跟我姨说、我说
1: 对上哪儿去了，这
0: 去哪儿了姨呀、是不是？我说你快回来呀，我说的啥情况啊？然后他说哎呀，从大早上9点来钟就陪他朋友去检车、一直到下午4点来钟，
1: 这怎么一天都在那儿啊
0: 才回来？
1: 那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发生什么了呢、他那个车呀年头比较久了
1: 啊，
0: 年头比较久之后呢，
1: 哎，
0: 检测线它的那个尾气环保啊就是一直不过
1: 啊，不过那怎么办、那修呗。
0: 不过怎么办呢、他就得去处理呀。
1: 对呀、
0: 处理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又听到说这个不行的话咱多方检测线跑一跑吧，
1: 对，再上别的去看一下试试，
0: 对，看看别的检测线能不能过、是不是？可能说不定你跑一跑这个尾气跑一跑
1: 就好了，
0: 哎，说不定到哪儿下又过了，这下一跑往哪儿跑，跑到一通去了，跑到哪儿去了、
1: 这可够远
0: 啊，一顿跑
1: 这回尾气合格了，
0: 还给我带了个烤鸽子回来呢。
1: 啊，吃完回来的，
0: 还吃完回来的，忙了一天。
1: 嗯，
0: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车辆啊，有的时候要检车，你的车的年头也比较久的时候，也要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检测线它能不能过？
1: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要去提前吧
1: ，
0: 对，真的是
1: 提前、
0: 把一些东西提前去做好，尤其是说面临着可能到双休日的时候，你要出去自驾，是不是？
1: 而且马上就说，哎呀，还有两天我就要检车了，这种情况还要出去，又赶上周末，一定要提前。
0: 是的，现在还有一下午时间，抓紧时间去做啊。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双休日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呢要注意安全啊，自驾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好行车的安全，
1: 对对对，
0: 检查好车辆，尽量在路途当中不要发生任何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平安到达你要到的目的地。一般呢就两天的时间的话咱去不了太远，近郊游一游玩一玩就可以了，
1: 是
0: 对不对？带着孩子的朋友呢也是万事俱备吧，一定记得要让孩子坐到儿童安全座椅里啊，
1: 安全座椅配好啊，
0: 对，千万不要说我坐副驾我就抱着孩子在副驾，然后
1: 那可不行，
0: 跑长途、
1: 那个、
0: 跑高速什么的、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啊，建议呢还是说让孩子坐到安全座椅里，然后咱们再安心上路，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期间当中啊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乐声音，关注和爱及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有没有啥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就是我美丽的外貌。
0: 妈，
1: 这就是我的大杀器。
0: 不是你这，关键是你这挺秘密、啊，
1: 很秘密，这是一个秘密、
0: 啊，
1: 不能被别人知道，
0: 特别的秘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哎呀，
1: 咋的了？
0: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手机砸脸。
1: 不是怎么坐着也能砸是吗？
0: 就是刚才这一走一路过的帮就砸上了。
1: 我天！
0: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武器哈，所有的生物也一样。你比如说老虎的秘密武器是啥？
1: 牙齿呗，
0: 是吧？
1: 哎，
0: 狮子的秘密武器呢？
1: 毛呗，
0: 牙齿吗？不还是？
1: 不是狮子不比那个老虎多一圈毛吗？
0: 啊，行啊，鱼的秘密武器呢？
1: 水呗，
0: 体外的是吗？
1: 鳍。棋
0: 棋啊，
1: 棋鱼棋
0: 啊，鱼棋是吧？
1: 哎
0: 哎，你看都有点自己的秘密武器，
1: 没毛病。
0: 哎，就是动物界当中有这么几种动物，它有致命的武器，就这三种生物的攻击手段能够颠覆你的认知，你信吗？
1: 我不信。但关键是它们有啥秘密武器？首先武器我知道，那有什么好秘密的呢？
0: 哎呀，可秘密了，就像你的美貌一样，
1: 特别
0: 秘
1: 密是吗？
0: 哎，大自然当中啊，就是很多的动物、生物或者植物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1: 嗯，
0: 当咱们人类还在研究冷兵器和热兵器的时候，动物们早已进化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武器了。
1: 哎呦呵。
0: 咱今天就聊聊，就是三种把攻击这件事儿做到极致的生物啊，他们的手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疯狂。
1: 母鸡知道这事儿吗？
0: 母鸡，
1: 母鸡呀、啊，
0: 公鸡呀、啊，
1: 母鸡说它母鸡呀、啊。你看你这个人，不懂我的梗。来吧，说一说它的这个攻击的这个事儿，这点事儿。
0: 你主要是你的梗，你得把它变成梗，你得是恰到好处的梗。
1: 来呀，快说说它攻击的事儿。
0: 首先咱说第一个哈，就是咱第一个动物说它叫做蜜獾，你听过吗？没听过。哎，没听过蜜獾是不是啊？
1: 嗯，没有。
0: 它江湖人称平头哥，没听过。
1: 平头哥，
0: 哎，
1: 那它长得多丑啊。
0: 哎，你别丑不丑，它体型不是很大，但脾气却大得离谱。它把毒蛇当辣条吃，是吃这方面的狠角色。
1: 我天哪，他咋这么厉害呢？
0: 哎，这个蜜獾它的皮肤厚度是普通哺乳动物的两倍，而且极为松弛。
1: 就是皮肤有点松松打。
0: 给他介绍点啥，抹点啥能好？
1: 用点紧致肌肤的这个商品、
0: 哎、但是你就知道啊，因为它皮肤松，这就意味着啥？毒蛇的毒牙很难刺穿关键部位啊。
1: 毒蛇毒不到它呗，
0: 就是你就想蛇本来要咬的脖子，结果咬到了下巴上的肉。
1: 明白了，就是我原本很这个很佛系的一个小小动物啊，结果就是你想伤害我、
0: 嗯、
1: 但没有办法，我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就给你挡住。
0: 哎就是皮肤的松弛，
1: 先天条件
0: 这也有好处哈。
1: 嗯，
0: 哎，就是
1: 那是不是说明咱也得多吃点啊？
0: 多跟多吃点有啥关系啊？
1: 比如说、就是、
0: 你要吃啥呀？
1: 就是这个
0: 吃毒蛇呀？
1: 那倒不至于，但毒蛇吃我的

0: 时候，比如说他想咬我的下巴，但是他一不小心咬在了我的第二层下巴。霸道总裁挑着你的下巴说，来姑娘，让我挑起你的下巴，不小心挑起了他的第二层下巴。
1: 这都什么梗啊朋友们，
0: 最近看短剧看疯了，
1: 真的接不上啊。
0: 真这个蜜
1: 欢
0: 蜜欢
1: 哎。然后呢就是他即便哈这关键部位如果躲过去了，毒蛇咬中了蜜獾的话，这个毒液也很难进入到毒獾的血液循环当中。
0: 嗯，
1: 嘿嘿，厉害吧，
0: 这厉害。
1: 更关键的是蜜獾体内进化出了一种对于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的双重抗性机制，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哪怕是没有那第二层下巴，
1: 它也抗毒，
0: 哪怕没有那个松松垮垮的皮肤啊，它也抗毒。
1: 哎，有一些这个专家研究团队哈，就专门研究它，研究完之后就发现蜜獾体内的叫做烟碱型乙酰胆碱受到了发生了这个基因突变这种情况，所以导致它对毒蛇当中的神经毒素具有高度的耐受性，
0: 高度的，
1: 哎。你遇到眼镜蛇或者是一些就是特别有毒的毒蛇的时候，蜜獾的策略非常的简单粗暴，正面硬刚，咬住蛇头死不松口，一顿辣条下肚，最多睡个几个小时，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0: 哎呦，
1: 在蜜獾的世界里边没有能不能打，只有想不想吃。
0: 哎呦，
1: 我就挺就是觉得挺向往的，我也想拥有蜜獾这样的一个就是抗药性，
0: 就各种
1: 抗毒性
0: 来了就吭哧吭哧就可以，
1: 那就是证明我吃啥都行了，是这意思
0: 吗？就现在也好了，食物也不怕中毒了，毒蛇也不怕中毒了。可以随便吃了是不？
1: 哎，
0: 吃的相对自由。
1: 哎，这个是第一种动物哈，厉害吧，
0: 厉害
1: 啊。第二种动物啊叫电鳗，
0: 电鳗这我知道，
1: 哎，自带800伏的高压电，
0: 对，
1: 被称为水下皮卡丘。
0: 哎，
1: 如果说蜜獾是物理攻击的极致，那么电鳗它就是生物发电的奇迹。
0: 就是这怎么回事？就是它浑身它能自带电，
1: 这你
0: 这
1: 神
0: 奇
1: 不？
0: 对，
1: 哎，你这咱还得研究冷兵器、热兵器啥的呢，是不是？
0: 啊、人家就为爱发电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对，
1: 哎，电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鳗鱼啊，而是属于叫裸背鱼科，它的身体两侧分布着约6000个特化肌肉细胞，也就叫做电细胞，身体自带电细胞，多么的神奇！哎，这些细胞呢，像微型的电池一样，然后串联排列在一起。当神经信号触发的时候，能在瞬间释放高达800伏电压。什么概念呢？咱家用的电是220伏的。
0: 嗯。
1: 哎，电鳗一次放电的电压是它的3倍多。你就想想，你要是手指头碰到它，你指定是没有生还的几率了。
0: 有它以后，家里都不用交电费了。
1: 直接
0: 变成家里的永动机。
1: 它那个是瞬间，它能持续发电吗？
0: 它要能持续发电的话，我跟你说，
1: 那就厉害了。
0: 家里有一条它，可真是掏上了，
1: 是不是啊？省多少钱电费呀？
0: 可不咋的。
1: 哎，这种放电能力呢，不仅是捕猎的利器，更是完美的一个防御系统哈。你当一些什么鳄鱼呀、大型鱼类靠近它的时候，电鳗能在毫秒之间然后释放强电流，直接击晕它，刷就躺那儿。哎，更惊人的是啥呢？电鳗还能够精准地控制放电的强度，你这厉害吧？
0: 我天哪，还能自己调大小。
1: 哎，你跟他沟通，你说我们家只需要用220伏就够了，哎，家里电器只能接受这么大电量，
0: 太多容易爆表、啊、
1: 哎，太多的话就损害它了，不行，我不需要用那么多电。哎，他就给你控制在220伏，
0: 因为我们家走表的啊，你稍微注意点。到时候爆表了多花钱，我可得照着说都说的，
1: 多厉害是吧？
0: 哎，
1: 而且他遇到比较小一点的猎物的时候，他就会释放那种低电压
0: 啊、
1: 哦、啊，然后比如说
0: 自己没那么费电是吗？
1: 对，然后再比如说探测身边的一些环境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定位猎物的时候、
0: 嗯、
1: 他也是事先释放低电压，你别给人一下就电跑了，
0: 我真服了。
1: 哎，
0: 这电鳗每月自己得交多少电费？
1: 然后就是在高压的时候，就是遇到猎物马上要击他最后致命一击的时候，唰就高压就释放出来了。
0: 哎呦呵，这一下就爆发了，
1: 这厉不厉害？
0: 厉害。
1: 哎，这电鳗用实力证明了在自然界当中来电有的时候真的很危险。
0: 没毛 毛病。
1: 哎，还有最后一个啊，最后一种动物，它的这个我觉得也挺厉害的，叫螳螂虾，你听过吗？
0: 螳螂还是虾呀？
1: 螳螂虾。这个螳螂虾呀，它这个出拳的速度比子弹还快，
0: 生活在海里的是吗？
1: 对，被称作为海底拳王。
0: 我天哪。
1: 哎，螳螂虾的体型呢不大啊，就是通常只有
0: 听起来应该
1: 十几厘米
0: 大的样子，
1: 十几厘米的虾，
0: 十几厘米
1: 这么大，
0: 我一拿这么大，
1: 你拿一拿
0: 我一拿
1: 一拿，嗯，哎拿挺大呀，一拿十几厘米，
0: 那就跟那个皮
1: 虾
0: 差不多，
1: 像虾，螳螂虾它就
0: 啊，
1: 但是它的拳头是整个动物界最快的机械运动之一，
0: 就是出拳速度非常快呗，
1: 唰唰的，
0: 力度你先别管，
1: 唰唰的
0: 非常快，
1: 比子弹都快，你就想有多快，唰唰，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未必看到它出拳，实际上它都已经打完你了，
0: 让拳头飞一会儿。
1: 他都已经把拳都拿回去了，都已经出拳击中你了。
0: 这主打一个快，打不打中不一定。
1: 哎，他的第二对的这个就是这个拳头的这个支臂呢，叫做垂直，出击的时候高值加速可达到10400G，就相当于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10公里，仅需要2.7秒的速度，厉不厉害？你这相当于咱就在开车，你就从零加速到每公里110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咱都得几秒钟啊，是不是啊？那车还烧油呢，对不对？你这个你螳螂的这一拳只需要2.7毫秒，
0: 我天哪，
1: 还不是秒，是毫秒。所以说不在显微镜下你未必能看到它出拳，真的，这个速度呢就是比就是22口径的子弹的这个初始速度还要快，高速的这种攻击下，它的这个垂直前端会产生叫做空化气泡，哎，这个气泡破裂的时候释放出来的冲击波和高度就足以击碎螃蟹的硬壳和贝类的就是一些像石灰质的这个外壳，你不是有壳保护你吗？
0: 是，
1: 来吃我一拳，
0: 我的
1: 咚就给你敲碎，你知道吧？
0: 看来它不仅是速度快，它的力道也非常的有力啊。
1: 对呀，它非常的有力气。这个螳螂虾打击的力度可以达到体重的2500倍，就是说，如果你人类拥有相等的比例的这个力量的话，你就可以把一辆汽车扔出足球场，就是刷就能扔出去。你就想想这里是多大的力量，对吧？
0: 确实啊，
1: 哎，而且更离谱的是啥呢？螳螂虾呢还拥有动物界当中最复杂的一个视觉系统，16种色这个色觉的一个受体，咱人类只有3种，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哎，那但是人螳螂虾有16种。好，我羡慕。
0: 也就是说他的世界比咱们更加的多彩，
1: 哎，丰富多彩啊，颜色啥的就是特别的丰富啊，然后呢他还能感知什么紫外线呐、或者是偏振光啊啥的都能感知得到，这就意味着他在出拳之前已经把猎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哎
1: 体型啊实际上从来不是实力的唯一标准，对吧？有的时候拳头够快就够了，哎，所以说呢，你看人螳螂虾有足够的资本，是不是啊？毕竟人家有秘密武器哈，哎，进化的终极答案是生存不需要公平。你看这3种生物的攻击手段看似毫不相干，但实则都指向了同一个进化逻辑，
0: 是，
1: 就是在资源有限的自然界里，生存从来不讲究公平竞赛。哎，你像蜜獾用抗性换来了自由，电鳗用能量换来了安全，螳螂虾用速度换来了效率，它们没有锋利的爪子啊，也没有老虎的牙齿，没有庞大的身躯，是吧？但是却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态环境和这个生态位的核武器，是吧？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哈。
0: 是，
1: 所以说咱们人类可能也是这样啊。虽然说我们没有猎豹的速度，没有大象的力量，但是我们去进化出了大脑这个复杂的武器。所以说在自然界里边我们是得到偏爱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你要是有超能力的话，你会选蜜獾这种免毒体质，还是电鳗的高压放电，还是螳螂虾的光速铁拳呢？
0: 我要是我的话，我肯定选电鳗呢，我要作为带电女人。
1: 带 你电的女人，那谁敢靠近你啊？我以为你要给家里省电呢。
0: 那之前人都说什么电眼美眉嘛，是不是、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有个性啊，非常的张扬。那我也想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哦、
0: 我也想做一个这个。
1: 所以你想成为电蛮是吗？好样的。
0: 但是这个
1: 蛮姐
0: 够呛。我电鳗是够呛了，但是吧，鳗鱼这个还蛮好吃的。
1: 他俩不是一个种类啊，
0: 不是一个种类，
1: 别整混淆了啊。
0: 鳗鱼不带电啊，所以说今天晚上餐桌上的一道菜就是酱鳗鱼。
1: 好嘞，
0: 红烧鳗鱼啊，
1: 好嘞，
0: 尝试一下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物园啊，一直是这个很多小朋友梦寐以求喜欢去的地方，对不对？
1: 动物园里有什么？
0: 动物园，动物园有什么凳子？动物园里有什么牌子？
1: 动物园里边除了动物有什么是吗？
0: 还有栅栏。动物园里的很多小动物啊，其实特别特别多，而且像很多动物园，他们会开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这个区域，比如说陆地动物啊，这个水生动物啊，禽类啊，还有就是这个爬行类动物啊，甚至说还有人搞什么就是异宠类啊，比如说像里边有竹鼠，哎，蛇啊，蜥蜴等等，这些咱们基本上没怎么太见过的，甚至前一段时间这卡皮巴拉比较火的时候，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啊，那个
1: 哪个动物园这样整的？
0: 小动物园。
1: 好嘞。
0: 长春里边有一些就是喂养的那种地方，我看那个就是特别特别多啊，有那种特别巨大的那种乌龟啊，然后你就可以坐在它身上。超过200斤不往上上啊！
1: 哎呀，
0: 你可以坐在它身上，完了你就可以喂
1: 这乌龟遭老罪，
0: 可不遭老罪咋的？
1: 吃你一口吃的
0: 啊，
1: 还得当你的座驾，
0: 可不咋的。完了你就可以喂卡皮巴拉了，对不对？这个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在这个动物园的角落呢，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动物啊，它呢长得非常的独特啊。我刚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刺猬，你知道吗？因为它浑身带刺啊，就像一个带刺的玫瑰啊。但是它长得呢，说实话稍微有点一言难尽。啊，于是呢我就询问这个饲养人员啊，说实话啊，咱们这个你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图案啊，可能说这个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但是呢它长得怎么形容它呢，它像一个
1: 就是有点像刺猬，跟刺猬长得差不多，
0: 长得像刺

0: 刺猬，然后你如果站起来，
1: 但是鼻子好像比刺猬长似的。
0: 它有点像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它有点像一个狸狐。
1: 哎，我觉得它特别像，就是咱们看那个《骑个葫芦娃》里边儿
0: 啊
1: 啊，葫芦娃那个就是蛇精旁边的那个，像穿山甲，不是穿山甲的那个，
0: 像穿山甲不穿山甲谁
1: 那个动物，
0: 就有点类似于像穿山甲那种的是吗？
1: 对，
0: 穿山甲吃啥？
1: 穿山甲吃土。
0: 穿山甲吃白蚁，穿山甲吃白蚁，然后它呢也吃白蚁，所以说你这一点呢还真的是碰上了啊。在我眼中它有点像啥呢，像个狸狐完还是那种扔在道边好几天、没有人收拾的那种，
1: 就是烂掉的吃的那个大鸭梨的狐是吧、哎、
0: 发黑啊，有点发黑啊，但是呢就是长得还是非常的 QQ 弹弹。
1: 第一次听到有人用食物形容动物的长相，太抽象了，
0: 挺抽象啊。
1: 我如果要是没看到照片的话，我压根儿就想不到这个动物长啥样。
0: 它有一个名字啊，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很疼痛，
1: 叫什么呀？
0: 针眼。就是长在它的发音跟这个长在眼睛上的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但是咱今天说的肯定不是长在眼睛上的那个，说的是它，就是这个长得像、这个、
1: 它叫针眼呢，
0: 它叫针眼呢，
1: 是真能演的那个意思吗？
0: 真是那个就是扎针的那个针儿。
1: 演呢？
0: 演是就是大家说那个鼹鼠的那个鼹。
1: 那为啥读演呢？
0: 人就叫就这么读的，
1: 就叫针眼，
0: 哎，
1: 不叫针眼，
0: 针不叫针眼啊！不要读错啊，针眼
1: 多音字啊，这是啊。
0: 我特意查了一下，就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念针眼。就是一个鼠字旁加一个言，这个一个日字下边一个安，那个是三声啊，叫针眼啊，容易误读成四声，需要特别注意区别。
1: 针眼，
0: 哎，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鼹鼠是个错误读音，应该叫
0: 鼹鼠。鼹鼠，
1: 对，这个和我刚才说的那个鳗鱼是一样的，它就没有鳗的这个音、
0: 哎、
1: 它叫鳗鱼、啊、不叫鳗鱼。
0: 鼹鼠的故事、啊、
1: 鼹鼠针眼，
0: 哎，针眼啊、嗯、那么它的外表长得确实像刺猬啊，饮食习惯呢跟食蚁兽差不多、啊、
1: 哦，
0: 哎，食蚁兽大家都知道
1: 就是吃蚂蚁的，
0: 扁扁的嘴啊，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嗯，
0: 哎，但其实呢它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密切关系啊，因为这个针眼啊和食蚁兽它俩是近亲啊，它和刺猬没有啥太大的关系，都属于是哺乳纲，哺乳纲，哺乳纲是什么玩意儿？哺乳纲啊，单孔目啊，是一类非常非常古老的会下蛋的哺乳动物啊。
1: 啊，它会下蛋啊！
0: 哎，会下蛋，太厉害了。那么小的东西会下蛋啊、
1: 嗯、
0: 那么单孔目这个名字可谓是非常的形象啊，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湿米和湿水还有这个蛋呢都是从这一个孔里面出来的，简称单孔目。哎，那么现存的这个单孔目的成员可以说是非常少啊，只有五种动物啊，那就是鸭嘴兽、针眼、针眼、针眼和针眼。
1: 这不一共就两种吗？
0: 有不同的针眼，就是这个什么大针眼、小针眼、长针眼、短针眼啊、
1: 哎、
0: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种类啊，咱们就是统称为针眼。哎，所以说这个目呢可以说是受定稀薄啊。现存的四种针眼里面呢有一种是吻部比较短的啊，就嘴比较短啊，个头比较小的，叫做短吻针眼。
1: 嗯，
0: 哎，它们呢数量比较多啊，分布在新几内亚东部和澳大利亚各地啊，最喜欢吃的就是白蚁和蚂蚁啊。
1: 嗯，
0: 另外三种针眼呢吻部都比较长啊，就叫做长吻针眼，就是吻的比较长，不是
1: 嘴比较
0: 长，嘴比较长。
1: 哎，对，你得这样解释。
0: 哎，嘴比较长啊。哎，生活在这个新几内亚的这个潮湿森林里边啊，它们身上的刺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体型呢会比短吻针眼要稍微大一点啊，它们比较喜欢吃蚯蚓呢、啊，但由于他们的肉很好吃、
1: 哦、所以呢
0: 当地居民经常捕杀他们，所以数量非常的稀少、啊、
1: 哦，
0: 哎，非常少了啊。那么针眼的嘴巴呢其实就是 不是咱们想象的就是长在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不偏不倚的，它是跟鼻孔一起啊，长在吻部的前端啊，张开宽度呢不到5毫米，非常非常的小啊，樱桃小口啊，没有牙齿。那么虽然针眼的嘴巴比较小呢，但却有一条伸缩自如的长舌头啊，延伸到鼻子外面大约是15到18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一拿这么长。
1: 一拿

0: 向后弯曲，它有助于挖洞或者推开土壤啊。有的时候呢，它们还会用后腿上的这个长爪去梳理一下毛发，捋一捋它的秀发，
1: 挺有招呢。
0: 哎，然后刮掉刺儿里边这个脏东西啊。像这种行为，刺猬就完全做不到
1: 哦，
0: 因为它腿短。哎，那么针眼呢？它的挖洞速度是相当的快的啊。它们没有武器，也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1: 那它用啥呀？
0: 它有刺儿啊。
1: 用刺儿挖洞啊？
0: 不是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在攻击他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迅速拿自己的爪子，就开始打洞。哎，然后啊，他做了一个跟鸵鸟一样的行为，就是把自己埋到土里边，
1: 就是把脑袋埋在土里是吗？
0: 哎，把脑袋埋土里，然后把长满刺的后背留在外边。
1: 哦，
0: 哎，跟鸵鸟似的，给自己头埋起来，以为自己就没有任何风险了
1: 啊，让大家觉得呀
0: 呀，
1: 这个狸狐长刺儿。这个烂狸狐长刺儿，
0: 这怎么还有一个长刺儿狸狐呢？真是啊！那么如果你试图把它从土里面给它薅出来啊，它呢就会用四肢的这个爪子和身体两侧的这个针刺儿啊，把自己钉在土里边啊，让你很难把它扒拉出来啊！哎，
1: 这长刺儿狸狐怎么还薅不动呢？怎么还粘地下了呢？
0: 这难道就是地心引力吗？那么当地面比较硬或者情况比较紧急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针眼啊，它会把自己缩成一个球，哎，然后把那个刺儿啊还有那个针啊都给竖起来啊，让凶猛的敌人没有办法笑下嘴啊。
1: 哎呀，
0: 这实在没有招，万一要碰着一个像刺猬，不是像刺猬似的，像这个骆驼那种的，当然他俩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像骆驼吃仙人掌似的，他也不怕扎，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也就没招没招的了啊。那么针眼呢，它的这个视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眼神不是特别好啊，它主要的是靠灵敏的嗅觉去寻找食物啊。
1: 嗯，
0: 像它们的鼻子上呢也有非常敏感的这种感受器啊，可以帮助它们定位猎物啊，这一点就和鸭嘴兽非常像了啊。只不过鸭嘴兽人家嘴巴上是有40000个电感受器啊，而长吻针眼呢只有2000个，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差太多了，这也
0: 差太多了。短吻针眼呢，差400个，就是只有400个，差的就更多了啊。那么这些感受器呢，主要是集中在鼻尖儿上啊。一旦这个针眼发现猎物呢，就会用坚硬的这个吻部，也就是它嘴啊和有力的爪，就扒开土壤啊，用舌头去捕食猎物啊。像针眼的舌头上呢，覆盖着非常多的粘液啊，且非常灵活。接触到蚂蚁或者白蚁呢，都能够牢牢地粘住，并且迅速拉回口腔啊。它们的舌后腹部呢有角质刺啊，口腔顶部也有这个硬垫啊，针眼呢就会用舌根哎顶着口腔的这个顶部，把食物给它磨碎啊，碾成糊状，然后吞下去啊。虽然说针眼在舔蚂蚁的时候吃了不少，但是吃进的土和无法消化的食物外骨骼呢，最终都会随着废物一起排出体外啊，也就是说不会真正进入到它们的身体啊。像针眼它不会排汗啊，也不能靠喘气儿和这个舔食去来降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它
1: 上水里，
0: 哎，钻进洞穴啊，或岩石缝里边去避避暑，或者去水里边游游泳啥的。
1: 还会游泳呢？
0: 哎，这天好啥玩意儿的游游泳是不是？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这锻炼身体呀，
0: 哎，非常享受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气温非常热啊，如果是将近达到4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这针眼特别会啊，它会吹出鼻涕泡泡。
1: 我的天，
0: 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鼻涕泡。哎，然后破裂了以后，这鼻涕泡不就覆盖到鼻尖了吗？它就靠这个粘液的蒸发去带走热量。
1: 漂亮啊！
0: 而且由于
1: 这波操作可以啊，
0: 非常可以啊，非常会想招啊。因为这个办法呢也会有效的去降低全身的温度啊。那么针眼的体温呢在30到32度之间啊，到冬季到来的时候呢，针眼进入冬眠以后呢，它们的体温就会降约大概4度吧啊，降到4度，非常非常的这个急速啊。那么心率呢也会下降到每分钟4到7次左右啊，呼吸频率呢就是这个更能低到每3分钟1次，每3分钟呼吸一次。
1: 我的天哪，这呼吸够绵长的呀。
0: 可不咋的啊。这个性情温和的针眼呢是一个比较就是害羞啊比较安静的一个独居动物。那么到了繁殖的季节，为了获得雌性针眼的青睐，雄性针眼呢就会一个一个排队跟着雌性针眼的后边
1: 做跟班儿，
0: 哎，就跟着 啊，你上哪儿我都跟着，
1: 啥时候搭理我啥时候算是吧，
0: 哎，看你挑中哪个。一旦有这个雄性针眼被雌性一眼看中，就有机会繁殖了。
1: 那另外的呢？另外的
0: 接着排着。哎，
1: 等到什么时候

0: 雌性针眼再回到丑眼是吗？
1: 哎，对啊，那个这个队伍呢，一般是2到10只雄性针眼组成，
0: 我的天，
1: 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雌性针眼后边就排着个大队，
0: 这好都有点羡慕了。
1: 而且你知道吗？一排就排4个多星期呀、啊！
0: 我的天哪，
1: 就一个月呀，就在那活拉的就排着呀，就是
0: 关键是年年都有啊，
1: 说就是呢。哎，基本上就是年纪大的排在前面，年纪最小的排在队伍后边。
0: 妈，这是啥原理呢？
1: 啊、就是先让这个岁数大的先结婚吧。岁数小的可以再等
0: 等。还怪懂得尊老爱幼的呢。
1: 哎，而且啊，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些雄性针眼实在是排不起这个队了，可能是因为岁数太大了。或者是说人就是不嫌这个麻烦，不想排队啊，于是呢很多雄性针眼一般会这个比雌性针眼提前结束冬眠、
0: 哦、
1: 啊，然后在这个人家雌性针眼就是小女孩人还没醒的时候就悄悄潜入人家啊，这不就排第一了吗？
0: 真有招啊，
1: 稍微是有那么点不道德，这叫插队懂吗兄弟？
0: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也是就是年长的智慧，
1: 这也太智慧了，多不道德！你说
0: 这是岁数大心眼多呀？
1: 人老实话不多是吗？那么针眼交配之后呢，它会建造一个洞穴啊，2周之后就会产下一个蛋啊，这个蛋呢就会落到针眼的这个临时育儿袋里边啊，这个育儿袋啊特别的神奇，它其实是肌肉收缩形成的一个皮肤褶皱。每年只有繁殖期才会出现，完了这宝宝长大以后呢就没留，就消失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哎这挺厉害啊，也
0: 挺
1: 人性
0: 化，这
1: 挺神奇，挺人性化，方便、
0: 哎、就是要生孩子给你配个兜，
1: 对，
0: 等生完孩子了之后兜拿走了，
1: 哎兜再消失掉，然后第二年你再生的时候再把
0: 再给你个兜，
1: 再给你个兜，
0: 年年背心兜，
1: 哎年年产心崽儿啊。那么这个针眼产下蛋的那个蛋是个软蛋，但是这肯定不是骂人的啊，就是这个蛋它是软软的，
0: 软壳蛋，
1: 软壳蛋、啊
0: 哎、这样说好了很多、
1: 哎、跟葡萄差不多大啊，有点像什么呢，像皮革质地的啊，哎大概10多天之后呢，这个小针眼呢就被孵化出来啊，体重不到1克啊，那么啊有些问题就说本身这个针眼长得就比较小啊，那么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针眼是怎么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呢？
0: 哎呀操心还怪多的呢。
1: 嗯呢，它这个鼻子上啊有一个突出的肉冠啊，它们呢会先拿头啊把这个蛋啊种出裂痕，然后再用牙齿啊，再用这个锋利的牙齿去撕开蛋壳钻出来啊。出生之后的小针眼呢会持续待在育儿袋里啊，里边是妈妈皮肤上一种特殊的腺体分泌出来的乳汁啊，就直接在这个育儿袋里边就直接吃饱饱的了啊。当喂养到2到3个月左右呢，小针眼身上就会长出刺儿啊，然后被妈妈就是可能扎着妈妈了，哎，然后就被妈妈掏出来啊，放到这个洞穴里边继续喂养啊，直到6、7个月它能独立生活为止啊。那么针眼啊，它虽然说长得挺不容易下嘴的啊，这个身上满满的都是刺儿啊，但是它们的天敌还是有非常多的啊，比如说这个野猫啊、巨蜥呀、啊、等等等等，都是它们的天敌呀、
0: 啊。它都打不过猫啊？对呀。它是属于鼠科的，是不是？
1: 它是属于，它是跟那谁一个科的，它是跟鸭嘴兽一个科，单口目的
0: 啊。
1: 哎，哺的这个哺乳类的、啊。
0: 一般你看它叫这个名儿，这个针眼的眼，里边就有一个鼠。
1: 对，
0: 哎，一般叫这样的名儿的动物都非常怕猫。
1: 但是它大小确实是不大、啊、大小确实是不大，就那么点儿啊，所以说它在这个外边生存呢也是多多少少是稍微有那么点点辛苦啊、那么今天先了解了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原本以为人
0: 以前还真就没听说过呢。
1: 对，
0: 这动物园有吗？
1: 应该是有的。
0: 下回再玩游戏，动物园里有什么
1: 针眼？
0: 针眼朋友都得说、
1: 哎、
0: 说你出去，
1: 对，你出去，
0: 那脚上走了多少的路，眼睛到底是瞅啥了，怎么还长针眼了呢？
1: 这一天天的啊，就显着你了，净说那些俺不知道的、啊、
0: 这回我可得跟朋友们好好掰扯掰扯了。
1: 是的，
0: 动物园里真有一种动物叫针眼。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0: 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下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问问题回答是一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儿，
1: 这个汤特别的复杂
0: 哟呵，
1: 不仅复杂而且特别难猜，
0: 主要是
1: 难猜的同时呢又特别的长，这个汤，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嘞，
1: 来，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在深山当中意外救了一个差点被烧死的人，
0: 嗯，
1: 他掐着诀，握着法器，念着无用的咒语。我本来不相信他是修仙世界的穿越者，直到我发现他给的灵药真的能让人长生。不不不，他居然敢恩将仇报，将我献给嘶吼的妖兽。我昏昏欲睡，身体越来越凉。
0: 我的脑瓜子也越来越凉，太凉了。来吧，这个有点太复杂了。
1: 这个海龟汤你一定要好好猜，因为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
0: 我觉得它太长了，主要是考验我的记忆力，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是啥呢？是法海呀，法海和这个白娘子
1: 上来就猜人，直接是猜不中了，没有固定的人，
0: 没有固定的人啊。那这个肯定是属于一个架空的一个这个故事，
1: 有架空元素在里边，
0: 因为有法器有诀又啥的。我刚开始还以为你想说脚，完了没说对，说成个诀呢。后来发现还有什么法杖啥的啊。这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吗？不是，是不是、啊、
1: 不都说吗，有一些这个超自然现象在里边、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里边是有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只有两个人。
1: 是，
0: 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俩是陌生人吗？
1: 是啊，
0: 我俩是陌生人，然后我在大道上捡着了这个人，是吧？
1: 在深山当中，
0: 深山当中捡着这个人，
1: 意外救了一个差点被烧死的人。
0: 嗯，那他为什么被烧死重要吗？
1: 重要，实际上不是被烧死，
0: 他就已经死了是吗？这个躺在地上的
1: 人，不是，不是，没死，
0: 他没死、
1: 啊、
0: 差点被烧死。
1: 给你几个提示吧啊，
0: 行行行。
1: 这个修仙世界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现代世界，
0: 嗯，
1: 这个很重要，这个提示。
0: 修仙世界其实指的是我们现代世界。
1: 对，
0: 那就也就是说的
1: 仙法也指的是我们现代科技
0: 啊。他手里拿着个诀，也不是什么诀，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他手掐着诀，哎呀，就是手做动作啊，
0: 手掐着诀，那个诀不是一个食物是吗？
1: 不是 啊，
0: 啊，我以为是一张纸呢。
1: 念口诀
0: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所谓的这个法杖，应该也不是真的
1: 法
0: 杖，法器也不是真的法器，
1: 不
0: 是，法器是一种工具吗？
1: 法，这个仙法指的都是我们现代科技，
0: 是，哎，跟这个倒在地上被烧死这个。

0: 的职业有关吗？
1: 没有，
0: 就他遭受这种
1: 没有
0: 事情跟他职业没有关系啊。
1: 嗯，
0: 那他是男人女人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啊。这个救人的这个人是男人女人重要吗？
1: 也不重要，
0: 也不重要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手里掐着蕨，手里掐着蕨是啥样？他手里原本有东西吗？
1: 手里有东西，
0: 手里原本有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1: 哎呀，没拿走。仙法代表现代科技，
0: 科技，
1: 所以说手里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现代的产物。
0: 手机，
1: 哎，对了，
0: 手里拿手机，
1: 握着法器，念着无用的咒语，干嘛呢？这是
0: 咒语。上车，上车，
1: 打电话呢，啊，打电话呢，告诉你。
0: 我还寻思，我说上车，上车呢，
1: 上车干啥呀？
0: 来，三二一，上车。
1: 妈，
0: 我数一个数啊，三分钟1500单，下单。
1: 哎呦
0: 我还写在这直播呢，
1: 哎呦我
0: 天啊，这是打电话呢。
1: 对，
0: 没有用的诀，那手里边还拿着法器是这个手机是吗？
1: 对，
0: 然后这个诀是他嘴里边嘟囔的
1: 打电话
0: 的，打电话
1: 的
0: 啊
1: 打电话的内容。
0: 躺在这打电话呢，差点没被烧死啊，差点没被烧。那我是干哈的呀？我是不是有点职业呀？
1: 汤面当中的我是古代人。
0: 妈，这怎么还有穿越元素呢？
1: 这是给你的这三个提示啊。他这个就是他灵异，就灵异在他有穿越的元素在里面，
0: 有穿越的元素在里边。然后这个倒在地上的人是个现代人。
1: 倒在地上，谁倒地上、啊、
0: 就是那个被差点被火烧死的这个人。
1: 被谁烧死？
0: 被火，差点被火烧死吗？你不是说，
1: 哎，这个我是不是古代人？
0: 是啊，
1: 所以说站在古代人的思维里边，他说我在深山意外当中救了一个，意外救了一个差点被火被烧死的人。
0: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被火烧死，而是古代人他不知道现代发展成这个样，所以他误认为他是差点被火烧死。
1: 是，
0: 这男的是在烧烤吗？
1: 嗯，也不是烧烤，
0: 抽烟。
1: 打火机就是
0: 啊、嗯，他是想吸烟吗？
1: 他你别管他干啥了，不重要
0: 啊
1: 啊！总之呢，他就准备生火，吃点东西，煮点东西吃
0: 啊 ，BBQ 啊，然后一下就被我给扑灭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后边呢？
1: 我本不相信他是修仙世界的穿越者，直到我发现他给的灵药真能让人长生。
0: 他给的啥灵药啊？这个灵药肯定也不是药啊。
1: 是药。
0: 是药。
1: 嗯，
0: 这个药能让人长生，那是什么药呢？
1: 古人眼界里的长生。
0: 长生不老，给他一片面膜啊。这家人你敷吧，敷完以后啊，
1: 不是不是，
0: 那个皮肤你就炸开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他给了他一片什么东西呢？维 C。 什么药都不重要其实。
1: 哎呀，算是吧，但是也有点这个故事在里面
0: 啊。给了他一片就是像那种什么宝那个、
1: 你就猜最后吧。不不不，他居然恩将仇报，将我献给嘶吼的怪兽。你能把这个嘶吼的怪兽猜出来，咱就公布
0: 他。那他如果是从那个古代穿越过来的话，那肯定是要把他送到这个研究院去研究一下呀。
1: 研究院去研究
0: 你要研究一下呀。
1: 我把你送过去研究一下
0: 怎么回事呢？给他送到四口怪，这怪兽是人吧？
1: 不是，
0: 是真的是怪兽，真的是动物？
1: 不是。
0: 四口的怪兽是别的吗？
1: 是别的。
0: CT 吗？
1: 不是。
0: 医院？
1: 不是。
0: 他给他送到某一个地方去了是吗？
1: 不是。
0: 败家去了？
1: 没有。
0: 送给四口的怪兽，四口的怪兽不是人，不是动物，不是医院。这个就是现代人是不是觉得这古代人的脑子不太正常啊？
1: 当然了，
0: 所以说就给他送到了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啊、
1: 对，要给他送去。
0: 那不精神病院吗？
1: 他坐的是车。
0: 那所谓的嘶吼的怪兽其实就是一辆车，
1: 救护车。来吧，我公布一下汤底啊。这个汤底呢是站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角度，然后公布了这个汤底啊。这个现代人在这个山里踏青，不小心迷路了，然后呢本来呢想按几下打火机准备生火煮点东西，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用水扑灭了我的打火机上。

0: 的火焰。他还说着什么你这样不好啊，就什么不要发生坏事之类的话。哎，然后还给了我一些吃的。我看他不像坏人，我也没有怪他，因为是在深山当中，所以我拿着手机四处的找信号。哎，好不容易找到了信号，就拨通了电话报警。然后呢，对面那个告诉我说他们会来接我，让我在这儿待上几天。没办法，我就只能和那个古代人待在一起。虽然我觉得看起来很怪，但是他应该是个善良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他身体不是很好，好像有炎症之类的疾病，我就给了他点抗生素，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好转了。但是他看我的样子好像是我是这个穿越者，我好像有仙术，非常的崇拜我。哎，可能是就是古代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用过抗生素啊。救援很快就到了，然后我告诉救援人员他的身体似乎不好，希望能够把他带到城里救治。于是救援人员就把他抬上了救护车，然后他忽然文绉绉的非常特别激动的跟我说怎么把他给了怪兽。
1: 我天哪，这个太扯了，这个、
0: 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人，我对他有点头疼。不过医护人员认真检查了他的身体，还给他输了液，他似乎有点晕车，在车上睡着了。等到回去应该会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收留他吧。
1: 这故事挺有意思啊，但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啊，真的就是。如果
0: 关键是他在两个视角，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最开始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看的一脸懵，
1: 是，
0: 你知道吗？看到汤底的时候一脸懵，然后他有这个主持人手册里边有一些就是能够提示的话，根据提示话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0: 就是汤面它是一个人的角度，穿越者的角度，
1: 对，
0: 然后结果汤底是这个现代人的这个角度，
1: 是、是。
0: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人民生产大队正式通知孙一笑开讲了。啦啦啦啦啦啦啊！我们家孩子前两天拉肚子，在医院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你把那孩子的便便带来啊，到这儿化验一下就知道了。孩子拉完了便便，我媳妇用一个人民银行的袋子装了一个盒子，盒子里边就是孩子的便便啊，就提着往医院走。可走到半路被一个开摩托车的人给抢走了。
5: 喂，哎，你们干什么呀？你怎么抢东西啊？喂，
6: 嘿嘿，老大，我们得手了，看起来是笔大数目。
7: 快打开看看。不过这怎么感觉一股怪味道？
5: 不是吧，那我看、这是什么呀？
7: 该死的，你弄我身上了。哎呀，好脏啊。
4: 中学时啊，这个物理老师在上课就讲这个摩擦生电，说啊，我们冬天的时候脱毛衣，毛衣就会擦擦的响，还有电光，但是夏天就不会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后边有个男生就说了，
8: 因为夏天不穿毛衣。
9: 滚！
10: 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
4: 这哥们儿好像有点脑残。
0: 公交车上，儿子问妈妈，
11: 妈妈，汽车都是烧油的吗？
0: 妈妈说，不是，也有的汽车是烧气儿的。
11: 那面包车呢？烧面包的吗？
0: 那飞机还烧鸡呢。
4: 那天我和我媳妇儿去超市买东西，有位漂亮的女士走到了我面前。
12: 哎呀，不好意思先生，我注意你好久了，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好像我一个孩子的父亲。
4: 我媳妇儿听着这句话，那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我，我连忙说，什么？怎么会呢？啊，我不可能啊。吓得我直结巴，天地良心呐，我真的不认识您呐。那女的一乐，
12: 哎，别担心，我是幼儿园的女教师。
13: 这个话说唐僧取到了假经书，哎，上火呀。
14: 师父，咱们回去找如来算账。
13: 算了，经书咱们不要了，带你们回去，我就是造福大唐了。
14: 这却怎么说呀？
13: 悟空，你能打，可以帮唐皇打仗；悟净吃苦耐劳，力气大，可以帮忙搞建设。
15: 师父，那我呢？
13: 你的作用最大了。
15: 那我的作用最大，听着没有，猴哥？那我什么作用啊？
13: 给大唐百姓家里养的母猪配种。
0: 小人对小羊说，我在巷口捡到了10块钱。小羊说，那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捡到的是两张五块的，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破了。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想，幸亏俺腿多呀。大夫安慰道，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就是蚯蚓了。

0: 刚学会开车，在路上撞倒了一名男子。女子说：“
1: 哦，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不是我的错。”其实我在300米以外就看到了你，可我还没有来得及爬到树上去。

鱼说，我时时刻刻把眼睁开，是为了在你身边不舍离开。水说，我终是留

0: 知疲倦，是为了围绕你，好好把你抱紧。郭说：“
1: 都快熟了，还这么多废话。”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讲一个悲剧的发生。你看咱这笑话讲都讲出悲剧来了。说什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呢？有这么个电话铃响了，一个小女孩拿起了听话筒，这个电话里边就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哎，宝贝儿，我是爸爸，妈妈在哪儿啊？这小女孩就说了，爸爸和陈叔叔在楼上的房间。这个男人有点生气地说道，哪个陈叔叔啊？我们家不认识叫陈叔叔的人。
3: 啊，有啊，每次你上班后就来找我妈妈的那个陈叔叔啊。
2: 哎呀，这个男人一听这句话沉不住气了，但冷静地说道，宝贝儿，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啊？
3: 嗯，好啊。
2: 你先上楼去到那个房间，然后大声说道，爸爸回来了，然后再来听电话。这个小女孩照着做了，不久啊就听到一阵惨叫。小女孩跟着就听电话，男人说道，妈妈怎么样呢？
3: 啊，妈妈听到你回来后就冲出房间，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现在动也动不了了。
2: 啊，男人很满意的接着问道，那个陈叔叔呢？
3: 我看到他从房间的窗口跳下游泳池，可是他好像忘记爸爸前天为了清理游泳池已经把水放了，现在他躺在游泳池底也不动了。
2: 男人沉默了好一阵子。啊，游泳池，游泳池，游泳池，这个，请问这里号码是不是8811-5432呢？
3: 不是。
2: 啊，抱歉，我打错电话了。
1: 记者问北极熊，哎，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4: 我天天就吃吃饭睡觉觉打豆豆啊。
1: 记者就问了，哎，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就说了，我天天就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啊。这个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说，哎，企鹅，你天天都干啥呀？企鹅就说了，吃饭睡觉。记者说，那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这个时候泪奔大喊地说，我就是豆豆。

0: 女的找我搭讪，聊了没几句，她就说：“
1: 帅哥，咱俩用手机拍张照吧。”
0: 我警觉起来问：“你想干嘛？”女孩不好意思地回说：“
1: 想让你充当我男朋友，拍张照给他，别逼我相亲呢。”
0: 听她讲得诚恳，我就说：“要不，咱俩也加个微信吧，到时候你妈提出想见我好联系啊。”
1: 配合女孩拍好照，她却说：“放心吧，我妈不会看上你的。
2: Life, it's a candy, with a red hot chili pepper filling inside.
3: 有人问英美法，你们为什么要打叙利亚？我们怀疑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为什么不打俄罗斯呢？因为他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4: 有两个傻哥俩，有一天忽然想显阔，于是呢向人打听着什么皮鞋最好啊？答案是鳄鱼皮鞋。这两兄弟就来到了鳄鱼经常出没的河边，每天开始捕捉鳄鱼了。当他们捉到第十条时候呢，弟弟想了半天，忍不住地说着：“
5: 哥哥，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不然这两天我们捉到了鳄鱼，怎么没有一条是穿着皮鞋的呀？”
1: 森林里最近交通经常堵塞，便组建了一个交警队，而黑猫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上路可把他给忙坏了，看见兔子开车过来，他马上吹哨训斥道：“哎，兔子，看你眼睛红红的，你酒后驾车。”螃蟹的车也开过来了，他又吹哨：“哎，螃蟹，你咋又横穿马路呢？”骑电动车的袋鼠路过，又被他拦住了。我说：“袋鼠，你以后不与那个骑车的小孩听呗。”一瞅见乌龟，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那啥玩意儿，乌龟，我可跟你说啊，谁让你上快车道的呀？”
3: 话说有个人呢，就喜欢看穿越题材的小说啊，或者电视剧。哎，赶巧了，他呀，突然就有一天穿越了，直接就怼到大秦帝国去了。左右看看，哎，前边有一家小店呢，去吃点东西吧。店小二出来迎接：“客官里边请啊，敢问是打尖儿还是住店？”“打尖儿。”“来碗西红柿鸡蛋面。”“抱歉呐，客官呐，这面条要宋朝才能成型呢。啊，这个西红柿啊，现在南美洲才有啊，明朝末年才传入中土。小店目前只有鸡蛋，要不您来个鸡蛋？”“这什么鸟店呢？啊，连碗面都没有。那馒头包子总有吧，我来一屉。”“哎呀，这位爷呀，也没有啊，这馒头包子得等到诸葛丞相啊讨伐孟获的时候才有。抱歉了您呐。”这哥们儿一听这也没有，就问了：“我去，你们不会只供应白米饭吧？”“哎呀，客官呐，瞧你说的，咱是在关中啊，那水稻啊原产亚热带，那得翻过秦岭才能种，咱也没有啊。”“我勒个去呀，那就给我来个，哎呀，我看小说或者电视里边都有大侠套餐，对，给我来一套啊， 半斤女儿红，二斤熟牛肉。哎，你窝嘴干嘛？客官呐，你小点声啊，这官府严禁私宰耕牛啊，啊，被人告了，那可是充军流放的大罪呀，万万不敢呐。啊，你还吃牛肉呢，牛不吃你就好不错了。再说那女儿红啊，是吴越才有，咱现在是关中。哎呀，得得得，别叨叨了，那酒我不喝了，茶水总有吧。啥茶？那玩意儿得到汉朝才有呢，哪怕到唐朝也是士大夫喝的，咱也不可能有啊。哎，去，那我不吃饭了啊，给我来根煮玉米行吧？我看电视剧《大秦帝国》里不是有玉米地吗？客官呐，那是导演瞎拍呀，玉米现在还在墨西哥呢，啊，要等到明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呢。啊，这哥们一想，这也没有那。

0: 没有，那吃啥呀？来点水果吧。那你给我上点水果总行吧？啊，大热天的，我来半个西瓜。哎呀，客官呐，这个西瓜呀，那是非洲特产，啊，要到北宋末年，才从契丹传到汉地。去，那没有西瓜，苹果总有吧？你真抱歉，客官呐，这西洋苹果呀，是19世纪才从欧洲传入中国。客官呐，您别点水果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像什么葡萄啊、芒果啊、石榴啊、草莓呀、菠萝呀，您现在一个吃不到啊。那他娘的，你店里到底有什么？哎，客官，我这有点粒米的窝窝饼，您蘸肉酱吃。我还可以给你上一份烫白菜。你在这逗我呢？啊，我2斤熟牛肉给我改白菜了呀？啊，你是在这开麻辣烫呢你呀？哎呀，瞧您说的呀，那辣椒都明代才引进呢，我想开麻辣烫那也开不成啊。那没有辣椒啊，给我整2头蒜总行吧？啊，真不好意思，那大蒜的种子那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才带回来的，那小店只有花椒，只麻不辣呀。那你能不能给我炒个青菜，非得给我开水烫白菜咋的呀？哎呀，您有所不知啊，那铁锅到宋朝后期才能生产啊，所以没法炒啊，何况炒菜要用菜油啊，那菜油那得到明朝后期普遍种植油菜花以后才有啊。好吧，啊，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哎，不过你们可以用花生油啊。客官呐，花生现在还在美洲呢，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传播，直到乾隆末年花生都还十分稀罕。行行行啊，我算服了啊，那给我来份烫白菜吧，啊，多加点香菜。哎，客官呐，那个香菜原产地地中海，张骞出使西域后。我去你大爷的，我真恨不得我一黄瓜我拍死你。黄瓜，客官呐，黄瓜原产印度，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没有黄瓜我就用茄子捅死你。客官呐，这茄子来自东南亚，金朝时传入中国的，隋炀帝那就特别爱吃啊。那客官您还要什么呀？客官，客官，你拿这个，你拿这个长条板凳干嘛用啊？客官，你举起头顶又为何呀？
1: 我去你大爷的吧！

0: 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带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摄像。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5: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5: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西风3级，气温是-11度到-2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对。那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会跟大家呢来去带来一些反馈呀，或者是说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最新的了解到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
0: 嗯。
1: 因为呢，我觉得呢，它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咱们呢，昨天多位听众在线上跟我们反映的说，关于这个说摩托车呀，或者是电动车炸街这个事儿啊，咱们今天呢也跟咱们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呢，关于说呢这种炸街的这个电车以及说摩托车这样的这种情况，他们一直是常年的在治理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有一些人咱们不觉得说哎，那个看到什么力度了，但是每年咱们呢也都是说长期的，他这个并不是说我需要在这个时间我来进行一些整治，因为关于说炸街这个事儿啊，知道都知道，它冬天夏天它都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常年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只能是说呢，先期进行观察，然后取证，确定了它长期在。

0: 是一段时间之后了，出其不意的来进行抓捕，也挺难的。
1: 就像我们昨天也说，可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0: 对，
1: 这边刚刚是抓到了一批这个炸街的人，
0: 对，
1: 可能还有一批就是又出来了。
0: 为什么说呢？他可能是说，哎，你在这儿也出现，在那儿也出现呢、
1: 嗯？
0: 有可能他这段时间他在这儿感觉说没人抓他，
1: 哎、
0: 然后之后来的就是在这儿玩一段时间，但是这边反映的人比较多了，咱们的交警部门呢也是通过踏查之后了，了解实际情况了，对他们开始进行治理了，
1: 嗯，
0: 换地方了。
1: 哎，有
0: 可能是一批人，也有可能是几批人，因为现在我觉得啊，可能是我觉得，一般年龄大的，我觉得可能二十七八岁以上的人都不见能干这事，基本上全都是年轻人。
1: 嗯嗯嗯，
0: 他可能觉得这东西很刺激。你包括之前咱们有听众跟我们来去说啊，说是什么呢？说都是十几岁的。
1: 哎
0: 啊，就是
1: 小年轻的、
0: 啊、对，小年轻的、嗯、然后呢就去，有的是自己的车，有的是租的车，
1: 哦，
0: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来去这种炸街，
1: 追求刺激。
0: 对,、啊、对，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咱们交警部门抓到的话呢，如果说他没有达到咱们可以处罚的年龄，有的时候对他们的处罚力度还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1: 哎呦，
0: 所以说教育有的时候还得以教育为主。
1: 他们更感觉无所谓了，是吧、
0: 嗯、
1: 抓我就抓我。
0: 对，反正在学校也是被教育，在哪都是被教育、
1: 啊、这教育力度应该加大一些。
0: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呢也是跟咱们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了啊，也跟他们说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只能说呢我们把这个反馈带给听众，让咱们听众呢也能感觉一下就是我们的诚意吧，是吧。
1: 嗯, 嗯，确实这个也得跟大家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并不是说这边出现了炸街的情况、
0: 嗯、
1: 今天晚上我听出声了，然后立马咱们的这个警察同志就能把他们给抓住。
0: 对、
1: 啊、其实还需要一系列的调查。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光在一个地方放音响、
1: 哎、
0: 他不动。
1: 对、
0: 你这边你就像说我这边刚打完电话，你等咱们警察过来的时候、
1: 哎、
0: 他不一定去哪儿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要经过，
1: 也是有点难度、啊、
0: 对，要经过踏查呢，就是说呢要确保他们这一段时间，比如说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月以来啊、
1: 嗯、
0: 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他们都在这个附近的话，然后呢才能去出其不意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他今天在这明天在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去完全堵住。
1: 哎，确实啊，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线索也可以跟我们警察来进行提供，是吧、啊、这样也是可能说有助于他们的工作啊。
0: 对，好吧，那这个回复呢也给咱们听众朋友带完了啊。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在线上打字和我们来沟通，或者是说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哎，当然了，我们线上打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交流方式。但是如果你的事儿比较复杂一些，那您最好还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哎，我们电话交流更好一些啊。
0: 我看一下啊，容嬷嬷在线上问白羊同志，好亲切的称呼啊。这我问你，咱们市里有没有那个双女权社区的？没有。据我所知呢，双女户只针对于农村户籍的。农村户籍、
1: 嗯、
0: 农村户籍独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的双女户，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补助和补贴。而咱们市里来讲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一个奖励补贴，他没有这个双女的。这个对对，多亏说他问到点上了，我还真知道、
1: 嗯、
0: 有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问一些话的话，我要找不到这个我忘了，或者说我不没了解的话，我还真的回答不上来你。
1: 这确实好多年前听过这个词儿啊。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于说农村的，因为农村双女户来讲的话呢，他作为家里边的主要劳动力、
1: 嗯、
0: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薄弱、
1: 嗯、
0: 所以说呢、
1: 哎、
0: 会给他一定的补贴。
1: 对对对，
0: 是这种
1: 啊。咱先聊两句哈，可能市里边是因为这个、
0: 嗯、
1: 其他的这工作的机会更多一些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农村那种大劳动量的那种工作、
1: 哎、对对
0: 对,、哎、
1: 对，所以说女性在选择一些岗位的时候选择性更多、啊、
0: 嗯，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双女户呢指的这个钱类似于像什么独生子女奖励款似的、
1: 哎、差不多，
0: 对，也是说给父母的这种的、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呢还是主要是以劳动能力来去判断的是不是需要给或者能不能给、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啊。我们再说一下就关于这个低保的事儿哈，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啊、有许多的劳动力都能挣钱啊、
0: 嗯、
1: 身体条件也都不错、
0: 嗯、
1: 工作也都不错、
0: 嗯、
1: 那这个申请低保肯定是不行的哈、
0: 嗯、
1: 但是往往是那啥呢，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我们看到过类似 似的情况，家里边虽然人口多，但是劳动力少，
0: 对，
1: 都挣不了钱。
0: 你可能说这个家里边五口人的话，
1: 五口人，
0: 父母的话，
1: 孩子
0: 三个都是女儿，父母的话呢，身体还都非常的这种孱弱，然后呢，可能就病榻缠身的这种的，那就是家里边单靠说这个，如果说要是可能因为各个地方它的种地的这种程度是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山地呀，有的地方是平原呐，或者说有的土地多土地少的啊，它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也会间接的来去导致说这个家庭它是即使是人口多，即使可能土地会多，但是呢也依然贫困的这种状况。
1: 嗯，确实啊，这种情况下这往往在申请低保的时候是有一些优势吧，啊，就是说这条件是允许哈，
0: 啊，而且我们现在呢可能没有这个词了啊，以前呢是有这个贫困村、贫困区、贫困县的，对，是整个的可能这一个村子都是贫困户，然后呢就是经过咱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扶持啊，还有说相应的咱们的国家的好的政策呀，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贫困村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了啊。我记得在前几年我去咱们辽源市的一个贫困村去采访的时候呢，当时他们这个村里边也是刚刚栽帽不长时间，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一个贫困村，确确实实很远，而且呢当时就是栽帽了之后了，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是引进了一些新型农业，他说以前的话呢，那我们村里边真的是你就是说你即使说来人的话你们都得自己带饭
1: 啊。以前确实贫困，但是栽帽之后就是经过一系列的政策的扶持，确实会有很大的改变哈。
0: 对对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好吧，那就是说题外话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是在线上啊或者是说线下呀都有方式跟我们来进行沟通，线上的话呢您在咱们平台上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线下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词，咱们都知道监护对吧，但是呢咱们有一个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所以说今天这两个词就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你说这个词我没听过，它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其实还真的有关系，有很多的一些名词的话呢我们觉得跟我们日常是不发生关系的，但真的存在或者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哎呀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时间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跟大家来多说一些，
1: 对对对，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啊。
0: 这个议定监护呢是我国监护制度当中的一个新同学，很多人来说呢它是一个新名词，随着各种案例在咱们的全网热议以及地方政策的推出啊，大家有的好像了解了议定监护，但具体意味着什么，怎么做议定监护还是一头雾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议定监护的主体不仅是没有子女配偶等法定监护的独身老人，还适用于所有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管有没有法定监护人都可以选择议定监护人。所以就是咱们接下来就往下来说，那有法定监护人的情况下，议定监护是否真的优先于法定监护啊。首先来讲呢，咱们先看民法典对两种监护制度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2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这个呢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监护模式，当事人呢无需单独约定，依据亲属关系和顺序确定监护人，具有强制性和法定性啊。我看咱们的这个线上平台啊，有人来问说，我居然没看出这是哪里呢？这个也有听众在给回复啊，有问，说是政府道口吗？对呀，是咱们政府前面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大的这个政府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说我们站在这个我们单位这个角度上啊，可能是很多人看不出来，因为你在路上走，跟我们在上面拍航拍那指定是不太一样啊。那咱们还是继续的来关注说这个议定的监护人啊，刚刚呢去把咱们法律上来去确定的这个监护呢跟大家来说清楚了。然后这个议定监护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它是自由意志，完全尊重个人意愿的自主监护模式。民法典第33条当中呢也是明确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嗯，所以有人来问我们是广电大厦，对，确实是在广电大厦的这个角度来拍的咱们向阳的十字路口啊。还有呢，就是说呢，自主选择呢，去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谁。

0: 也是民法典赋予每个公民的权益。像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来说过案例，可能说呢，老人呢辛苦一辈子，到老了之后了，儿女都不养，自己确实是有儿女，儿女都不养，但是可能说他的邻居或者说他的侄子啊，就是说呢来为他善这个养老送终了，那最后呢他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遗产的一个分配。
1: 哎，
0: 这个呢
1: 有这种情况啊？
0: 对，这个就是说呢，自主选择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谁了
1: 啊？这就是议定监护。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不难看出啊，就是首先来讲呢，确定法定监护是被动接受法律安排，是有法律要求的，配偶啊、父母、子女啊、其他亲属啊；议定监护是清醒的时候主动自行安排。
1: 哎，
0: 这也是
1: 有自我意志在里边，我自己选。
0: 对对、
1: 啊，
0: 这也是议定监护具备优先效力的一个核心依据啊。
1: 嗯，
0: 那我们之前讲过，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可以并存。首先来讲，就是即使有了议定监护人，也不能免去法定监护人的赡养义务。在特殊情况下，议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呢，到底说谁能优先替被监护人来做决定呢？啊，看这个案例咱就知道了。
1: 嗯，
0: 上海呢有一个老人将房产呢赠与了水果摊主。的案件当中，最终法院判定老人在生前和水果摊主签订的议定监护和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其第二顺序继承人的主张无效，房产依法判给了水果摊主。这个结果呢，就是从情理上，水果摊主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理应获得回报。就像刚才说，哎，我这个
1: 照顾老人了，
0: 对，我就是让这个邻居来照顾我。然后呢，我之前就现在清醒的时候跟你说，等我没的时候，这个房子就给你。
1: 好，那我就照顾你
0: 啊！对，都签完了，就是也这是生效的啊、
1: 嗯，
0: 一定是要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没有存在说强迫呀、引诱啊，或者是说呢冒名顶替啊什么这种情况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说呢，咱们也是从法理上更体现了现代监护制度当中尊重自由意志的一个核心体现。法律保护当事人在清醒的时候，依据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失能失智时的自己托付给谁啊？那合法有效的议定监护优先级高于法定监护，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前提就是合法有效。而议定监护呢，是双方主体适格，被监护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监护协议呢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还有呢，议定监护协议呢形式要合法合规，以书面形式指定监护人或者监护组织。在实践中，经过公证的议定监护协议证据效力是最强的，法律效力也是最有保障的啊。还有呢，议定监护按约定履行监护职责，若议定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损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监督人或者公权监督部门可启动异常干预机制，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启动法定监护或公职监护。就是说呢，他这里边啊，我大概捋一下，就是应该是议定监护呢，还是说呢它法律效力还是比较强的啊。首先来讲，是在你清醒的时候呢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意志，然后呢它这个也刚才说了，如果具有公证的，公证的这个效力会更强一些。
1: 对，
0: 但是呢也不是说我跟你做完了议定监护这个协议了之后了，那你就可以说啊，反正已经做完了，我就给你口饭吃，然后之后了你没了之后的房子钱也都是我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是已经就是议定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除了打就是骂的，反正这就不是人们的一个酸汤馊饭什么的都给人家吃，像这种情况下他是要有监督人或者是公权监督管理部门的，也是可以说启动异常干预机制，去把你这个给你撤销了。不是说跟你签完了你就一劳永逸了，签完之后了你就更应该按照协议来去保障人家。
1: 嗯，就是说我们的民法典当中也规定了，就是遗产继承的时候，就是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有各种虐待行为的、
0: 哎、
1: 或不遵守这个相应的一些协定的是吧、
0: 嗯、
1: 有违这个被继承人意志的，那你就可以取消他的继承权。
0: 是的、
1: 啊、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0: 对这个呢来讲呢，虽然是说他不存在说这个继承，因为他属于说类似于像遗嘱的性质似的啊、
1: 哎、
0: 但是呢、
1: 嗯、
0: 如果是说在人还没过世，你去这边签完了，你就觉得说我保靠了，然后就开始虐待人家的话、
1: 嗯、
0: 人家也一样是可以撤销。即使是说这个被监护人他已经意识不 不清净，
1: 嗯，
0: 但是呢，什么是有监督管理部门的，
1: 哎，
0: 也是可以依法依规撤销你的这个就是一定
1: 监护
0: 权的，
1: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跟遗产也差不多一个意思哈，
0: 差不多啊。
1: 就是，你有一些有违道德的事儿继续去做，那你相应的想得到一些利益，那都是不可能的。
0: 对，也是希望说呢，你既然是说已经签这个了，不管是有血缘关系还是没有血缘关系，
1: 嗯，
0: 你也是本着说呢，在你得到利益，虽然你得到利益应该是后期的利益，但是前期来讲，你没有前期付出，你怎么能得到后期回报，对吧？
1: 嗯嗯嗯，
0: 咱们有的人呢，真的是可能是凭良心来去做，我不管后期我得不得到，但是现在对于说呢，
1: 哎，
0: 需要照顾的人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来去照顾。但有的可能他就是有目的的，那我就是说，哎，看见老头或者老太太无儿无女的，也没有什么管，那就是我想哄着的，哄着给我签完了之后了，然后我就开始大肆进行搜刮，
1: 目的是为了得到老人的遗产啊，
0: 对，
1: 根本不是为了照顾老人，
0: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良心放正，
1: 哎，对，
0: 嗯，行吧啊，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说啊，
1: 嗯。
0: 其实呢，我国来讲啊，这个议定监护制度呢，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近期才出现，近几年才出现的。现在呢，也是在逐步的发展完善当中。但是在我们的传统家庭观念当中，养儿防老啊，就是都会说啊，就血缘大于一切，没有血缘怎么也不可能说亲近。但是我看到很多社会上一些美好的，没有血缘关系，人家也一样的话，会去把这样的一些孤寡老人呢照顾得非常好，养老送终的事儿，那也不是说没有做过。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即使是有血缘，那你的亲生子女也不见得就给你养得很好，或者干脆不养了，他也是有的，是不是？
1: 嗯， 嗯，没错啊。
0: 随着说咱们社会的发展呢，独居老人呢，单身丁克群体呀，还有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些重组家庭等群体呢，就是说他的监护需求会更加的多元化，就不再局限于法定监护人，而且法定的监护顺位无法匹配个人的真实意愿，所以咱们国家现在就是开始完善的制定议定监护制度。
1: 嗯嗯嗯。这个制度我感觉是很好的哈，就是说我们也讲过很多案例，确实有一些案例里边的儿女啊做的真是太不道德了。
0: 嗯，对，你看啊，我们是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当中才明确现行的议定监护制度，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是现在才也算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来去研究议定监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下，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都能够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议定监护的一个前提啊。那除了立法和制度的发展呢，咱们现实当中推动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啊，就是说呢，也是咱们各地呢现在也出台了很多的指导性意见，
1: 嗯，
0: 像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过，像在这个社区养老啊，
1: 哎，
0: 或者说家庭互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像这些呢，也都是有的。其实呢，它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养老制度，包括说我们之前现在所说的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挂钩的。
1: 嗯嗯
0: 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吧，大家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呢，一个是说先关心自己身边的能够关注到的自己的父母，或者说呢爱人的父母，家里边的这些老人的话呢，你能去做到什么。如果是说呢，哎，还有其他别的剩余精力的话，周围还有没有需要你帮助的，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说是我可能说哎有什么先来后到，或者是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你家里都没有照顾好，然后之后呢你就是以一种说啊，我这个大公司我去照顾别人的这种心态，反正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最应该做的是先把自己家里的老人生活呀，就是日常啊都照顾得很好的情况下，才有精力咱们去，
1: 有这个能力，
0: 对，然后呢，
1: 啊，
0: 我们还有很有爱心的情况下，
1: 嗯，
0: 是完全可以再去扩散一下我们的爱心，是吧？
1: 对，真仁义跟假仁义，这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吧？这有好多人热衷于做一些志愿活动，但是自己家里是一地鸡毛，先把自己家弄明白，然后你再管别人。
0: 对对，就像我之前看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是人写的一个纪实啊，是说呢，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有这个4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呢，到晚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谁都不养，就是说呢，这是个这推那推的啊，谁都不养。最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是被儿媳妇给推到仓房里面去了，也是饿了好几天，到最后呢，也就是这么没了。结果呢啊，从这个老太太没了之后了，这些儿女都上了孝心了，哎呀，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都在大力的去提倡这个文明。 名殡葬嘛、
1: 啊，
0: 那可能是当时
1: 这孝心就体现在这个身、啊、老太太身后事上了。
0: 哎呦，那真的是大肆的操办，而且
1: 哎
0: 呀，那这就是真的是让别人看起来情真意切，哭的那是哭天抢地的呀。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有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就说，这他妈活着的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这现在人没了，他们来孝心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其实这样的话，你只能去骗一骗不了解内情的人。了解内情的人谁不会对你家这个就是说那种就是翻着白眼来去看你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
1: 这是原先叫什么戳脊梁骨啊，
0: 哎，有那句话叫什么呢，人在前面走、
1: 嗯、
0: 衣服没穿破被人指破了。
1: 哎，对对对，嗯，
0: 所以呢我们呢还是不管是讲法律条款还是讲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文意识什么的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去从中体会到我们在弘扬的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像尊老爱幼啊，像我们就是说的啊，就是对于说公序良俗的一个保证啊，还有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矩执行啊，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在我们身上可以能够体现出来的，并且也没有多大成本的你的美德。
1: 嗯，这个赡养老人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哈，这是儿女啊应该做到的哈。
0: 嗯嗯，
1: 有的人可能因为确实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对，
1: 比如说儿女在外地啊，或者说在国外啊，有这个更好的发展了，老人在家没人管，这种情况下真就是比较特殊的，就适用于咱们的这个议定监护。
0: 对对对、
1: 啊、这确实儿女哎赡养不了老赡养不了了、
0: 嗯、
1: 那我请个人或者说求个人帮我看着点老人是吧，哎，这种情况是有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应该来去酌情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找你请的这个人他呢是不是说比较稳重比较靠谱、
1: 哎、能不能照顾好。
0: 对，对于说家里的老人、
1: 嗯、
0: 身体情况身体状况啊饮食啊是不是都了解，能够给予他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咱们再去定说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议定监护都是啊你照顾我，我房子给你，我钱都给你，那也得是等价的呀。
1: 可能有的人也是属于啥呢，我就哎就奉献爱心的这种啊
0: 啊，
1: 这都是在商议，在商量。
0: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1: 嗯，
0: 对，确实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呢所有的它都是一个模板出来的。
1: 对对，
0: 你要从自己的情况，因为每一个就是老人来讲，每一个老人身体状况也不一样，人有的老人的话、
1: 嗯、
0: 人家完全能自理，可能说现在人家出去遛个弯的话
1: 嗯嗯
0: 咱俩都撵不上，那你像这种对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是说你孩子要跟你说你找一个这个监护人什么的，你老人说的我监护他监护我
1: 还用不着
0: 啊那我这身体倍儿棒的，他这一天齁了带喘的，我还得就天天的话就做点饭还不够他吃的呢。
1: 嗯嗯这都看情况而定了哈。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的听众能够清楚啊，那这个呢就跟大家来讲到这儿了、
1: 嗯、
0: 我刚刚呢看到了咱们的就是应该是向这边的街道啊发的一个通知。
1: 哎，什么通知？
0: 社保反补贴的。
1: 啊
0: 啊！社保反补贴登记的，我刚才说了啊，是向阳这边街道的啊。如果说呢，你所在的街道社区不在这一片的话，那你呢想问的话，一定要问问你们所在街道和社区，或者说问问网格员，你们那边开没开始，或者有的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还得等一等啊，因为它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向阳这边来讲呢，它是就是2026年的社保反补贴将于6月1号开始受理，它是到2026年的12月28号。补贴是个人自愿申领，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然后呢，你需要到户籍所在地街道、社区、乡镇来去进行办理。补贴的对象也是跟大家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你只有做完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才可以反补贴。首次反补贴之前呢，要提前至少半年到街道来去做困难认定。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了，
1: 嗯嗯，
0: 你必须得做好这两项认定。就是灵活就业人，这个就是灵活就业的话，你得就是下岗呢，这个就是解除劳动合同啊，然后去办下岗失业证啊、
1: 嗯，
0: 这个来证明说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困难人员认定，你得到街道来去做困难认定。
1: 对，得填表啊。
0: 嗯、对，而且呢、
1: 嗯，
0: 这边也是明确告诉你了，要提前至少半年。
1: 嗯。
0: 啊，那你说，哎，现在开始反补贴了，那我现在去做行不行？嗯，有可能晚了。啊，人家这边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你提前半年。当然呢，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还是只针对于说向阳街道这片儿。 如果说呢，你问问你所在的这个住所的街道，他那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条款，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当地的规定来进行啊。需要带什么呀？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需要带身份证和社保卡，还有正反面就是复印到一张纸上，原件呢也要带着啊。你就是说你记好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到一张 A4 纸上，社保卡正反面复印到一张 A4 纸上，然后把这两个证都拿着，还有呢，你失业证的原件你得拿着。另外呢啊，就是说复印件上啊，你要写，就是因为咱们的社保反补贴呢，它是需要看你今年交了多少钱。
1: 哎，
0: 你今年是按60%交的，80%交的，100%交的，你呢缴完了之后了，你才能去办。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呢，最好的是把你的缴费凭证拿着。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他这上面要求写你复印件上还要写你交了多少钱，社保卡开户行的名称、电话号码，这个都得要拿着。
1: 对，要不怎么说我们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或者12月才提醒大家要进行办理，因为说你得先把这个咱们养老保险给交完呢。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说都等下半年我再交，或者我得烫一烫，
0: 因为有一些人在看着看下半年能涨多少。
1: 哎，
0: 对，
1: 对，这个下半年交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带好咱们的缴费凭证啊。
0: 所以呢，只要是咱们下半年今年的缴费基数出台了之后了，咱们去交完就尽快的到你，我们之前就是一直都在提醒大家交完了马上去办。
1: 嗯，
0: 你因为呢，虽然他是这边说是可能是到12月28号，但是呢，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有的这种这个特定情况是非常多的，系统升级、系统改造，或者是说呢，这个数据库的话，就是相应的一些数据更新，它都有可能会提前。我们之前跟大家来定的一个时间就是，不管你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也别听说哎，到28号还是到30号，你就在25号之前把这个事儿办妥了。
1: 哎，就是这再早一点都行啊，就是别赶到最后28号完事儿嘛，是不是？
0: 啊，
1: 我28号去，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再早点，我钱没攒够。
1: 能早就最好了，是吧？
0: 对
1: 啊，我们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别赶最后一天，我就28号去，你再有啥意外情况呢？是不是？
0: 嗯，对。嗯，还有呢，就如果是说呢，你已经就是这几年都在领反补贴，但是呢，你今年要已经退休了，或者说上半年就要退休了啊，那你的
1: 退的，
0: 对，你需要带退休收条，把上面这些东西都带着，但你的退休收条也带着，因为呢，虽然你退休了，但是你今年可能有几个月你还得交钱，这几个月交的款，然后来给你进行个反补贴啊，然后记得把失业证换成退休收条去带，因为你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人失业证人就收过去了，但是呢，你要有，你这边是有一个退休收条的啊。
1: 哎，把这些带好。
0: 对，还有呢，他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交完社保的，就是咱们的社保的这个今年的这个缴费啊，要1周以后才能办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去提这样的一个醒。为什么一再跟大家说，你一定要问清楚你所在区域它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不清楚说这个呢是咱们龙山区范围之内所有街道社区都这么要求，还是说呢只是向阳街道这边这么要求的？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说一点，大同小异。
1: 对，应该材料包括流程都差不多，只不过时间点可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哈。
0: 对对。还有就是首次办理的，你就是刚才说了说可能今年已经退休的，就是马上去办的话需要带什么，那你也有今年我正好年龄卡到这儿了是吧，我今年开始去办的。首次办理返款的人员，第一，困难认定一定要办完，刚才都说了，困难认定是要在你办理返款之前前半年你就得把困难认定给他认定了认定完了啊。然后呢，在你生日下一个月再去申请补贴，那你这个的话你就得看一看了。如果说你今年的话，那你生日都过完了，那这样还行，有的可能生日还没过呢，生日可能是下半年的，相对来比较小的，你说我现在去办去，那可能人家说你这个现在还不行，等你生日过完的吧，生日过完之后了，下一个月你才能去申请补贴。就是这些要求都跟大家说完了，所以说如果关于说社保反补贴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一些问题啊，你还有什么一些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看看呢我们能给您什么样的建议，以及说呢您现在这个条件的话能不能申请社保反补贴。
1: 哎， 对啊，因为有一些政策呢，可能会跟之前有一些差别，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哈。
0: 嗯、
1: 如果说正好赶上，我今年就可以领补贴了，是吧？那你就详细的到咱们所在的街道，看看他们具体的要求怎么样。白羊给大家说的可能说只是向阳街道，
0: 对，向阳这边，
1: 向阳这边
0: 街道这边，
1: 可能你所在的街道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规定，
0: 哎，对
1: 啊，这很有可能啊。
0: 那我刚才说大同小异嘛，然后之后呢，你一定是说所需要的东西是这些，
1: 嗯、
0: 但是可能、
1: 东西应该不会差，
0: 可能说要求上、
1: 时间上，
0: 对，
1: 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
0: 对，你如果是说你要是没有咱们社区网格员的群，或者是说物业里边也没有给发的话，那你呢也现在正好处在要去办反补贴的时候，先期先问完，一定问完。你看看现在我这边差啥，你要说的说像我刚才说的，你说你这生日还没过呢，那你再等一等。那要是人家还有的街道人家不去卡生日的，你可能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办吧。
1: 对，包括说现在已经五。

0: 月份了，是不是马上进入6月份？那刚才你说的有个要求，要提前6个月来进行半年之前
1: 困难认定
0: 啊，就是说这个原先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要求。
1: 嗯，对，
0: 我
1: 原先
0: 第一次听说。
1: 哎，原先的话呢，我们只知道说有这2项认定，它并没有要求时间。
0: 哎，对呀，就是说我们在办理的时候要求就是一个灵活就业登记，还有一个就业困难认定，是吧？就你说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以前是属于到那块儿办理的时候。在填写，
1: 哎，
0: 就没有说这个要求6个月。
1: 对，现在他就要求了，
0: 你这个必须
1: 得是提前半年来去进行一个困难这个认定的。
0: 哎，这有变化的，我们就得详细了解了，是吧？
1: 对啊，
0: 这涉及到我们的钱袋子。
1: 那你是哎呀，
0: 自己多上点心啊！
1: 跑了一趟没办成，跑了一趟没办成，
0: 哎、
1: 然后好不容易说呢啊，办成了，办成了，说你得半年之后你再申请。现在都马上6月了，半年之后了，到时候了。
0: 对对对，包括说就是可能说有咱们听众去办理一些事情哈，这个确实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来一次又一次，但是都没办成。但是一定别着急，这是涉及到咱们个人利益的事儿，自己多争取，是不是？
1: 这个还真的是，因为呢，这个可是真的实打实能看到的真金白银。你
0: 是
1: 交到社保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账户当中了。然后呢，这个钱不是因为有我一提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很多人都认为我把钱交到这个，还认为交到社保，其实你交的是咱们的税务账户，你是直接走的交到咱们税务这边去，直接这个就进入咱们的国库了。很多人都认为我交了这个钱，他把这个钱拿出一半返给我就对了。其实他不是这么理解的。
0: 交一半呗。
1: 对，有这么说的，那说交一半不行吗？其实他不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跟大家来去从头来去捋一下，你正常的你交的这个社保的话，比如说你今年交100%交17000，这个是咱们按照咱国家的一个标准，还有咱们全省的一个社平工资来去确定的一个缴费基数。这个缴费基数呢，它按照咱们的一个统筹啊，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账户的这样的一个区分，你交的钱会来去这样的一个评分一个状态当中，多少百分之多少进入统筹账户，百分之多少进入个人账户，然后呢给你返的钱，就是说白了你交这些钱来讲的话吧，基本上不是进统筹账户了，就是进你个人账户了，他并没有拿回到地方政府来给你进行返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不是说拿着你的钱转一圈之后了，然后回来给你返款，你这个钱走到咱们的是交进去了之后了，直接真的就从税务咱要进入到咱们的国库当中了。所以呢，这个返款是怎么来的？就是返补贴是怎么来的？返补贴呢，是国家为了鼓励咱们的就是应该多参保，然后呢，也对于一些参保困难家庭，由政府来进行筹资给大家的一个反补贴的一个情况。说白了，这个钱是政府从自己兜里边掏出来的。哎，
0: 那个交的钱呢，
1: 交的钱进国库了
0: 啊，进他兜了啊。
1: 不是可不是进他兜了啊。这个可是两个线
0: 啊。
1: 对对对，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呢因为有的人呢可能相对来讲会了解一下什么叫收支两条线，两条并行的线，它不是两条相交的线。
0: 哎，
1: 对，所以说呢这个钱收入进去了之后了，它不是说我这返回来我
0: 这不是左手倒右手。
1: 对、
0: 啊、
1: 这个真的不是、
0: 嗯、
1: 哎，所以呢你一定要清楚为什么说这些年有的说反补贴一点都不及时，我交上去了就应该马上给我返回来，那不是我交钱吗？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呢它是统一交上去之后了，然后呢进入国库了。咱们的这边反补贴呢是省里啊，还有说咱地方啊，来去通过地方的这个收入啊，以及说呢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盈利啊，来进行筹资给大家来进行返款的。所以这个钱有的时候就有快有慢，但是慢的时候会多一些啊。
0: 哎
1: 啊，
0: 返款都要到第二年啊。
1: 对，就是每一年有的甚至是可能说头一年都没有返，压到第二年呢可能都半年了可能才返上。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我希望我今天跟大家说完了之后了，大家心里边有个数，不是说拿完你这个钱给放那吃利息不给你啊，是这个钱咱地方政府没拿到啊。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那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呢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俩来聊一聊唠唠啊。可能以前听过我们节目的会知道说我们俩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俩真的是属于说那种有什么说什么的，我们俩就是很少
2: 就跟大家说，
1: 对，很少就说呢，除非说你这个话题不能说，要不然的话我们俩真的属于那种藏不住的
0: 有啥说啥啊，你想了解啥或者说想唠点啥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
1: 看看呢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呢是否正确，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是吧？
0: 对对对，就像刚才我说的，涉及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儿就得自己多上点心，啊，往往有的人感觉说，哎，那我该领这个钱啊，确实该领，但是怎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呢？这还得自己想。
1: 刚才我已经这个就是翻补贴的我已经说了，自愿选择，你得自己去，人家已发完通知了。发完通知了就告诉你了啊。我看小麻雀来问说，姐，这个反补贴都是啥程序？我刚才说半天呢，
0: 简单给说一下，简单给捋一下流程，是不是？
1: 我这说半天感情你这是一点没听进去啊。
0: 我觉得吧，白羊，你应该先跟这个小麻雀这个网友，是不是跟他说一下领取的条件？我觉得他应该没到这个条件。
1: 他说的失业证办完了，首先来讲啊，就是说呢，因为女性嘛啊，你没到岁数，没到岁数，那你这个咱就别问了。就是说呢，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是退休之前，咱按照咱们的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之前的前5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办理。比如说你50退休，那你45周岁过完生日之后了，按照这些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再去进行办理。那你要说，那我想要说，虽然我自己交，但我想要延迟退休，我还符合这个情况，那你还得往后再等一等。
0: 哎，就是退休前5年啊，这是一个要求。
1: 对，
0: 啊、
1: 这个呢是年龄的要求。
0: 我觉得这个小麻雀这网友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吧？
1: 他说他没到岁数呢。
0: 啊，你看没到岁数
1: 啊，没到岁数呢。你现在的话就是你大概还有几年吧？就是你要是说现在的话，我就跟你说，你按照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来去准备。但是呢，你还有几年的话，
0: 那也不着急，
1: 没准儿。
0: 哎，
1: 你41周岁啊，那你现在跟你说这个吧，真的是不着急，因为最起码你还得有4年的时间。这4年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后
0: 说不准，
1: 非常有可能，可能过了1年之后了，不用去街道了，自己在家网上申请，
0: 很有可能啊，
1: 符合条件直接网上上传。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有啊。
0: 4年的时间，相关的一些政策呀、要求啊，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1: 是的，
0: 现在就大致了解一下就行。有这个事儿。
1: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呢，都是现行的。你包括之前俺俩也唠过，你看，可能去年在说的时候还没有半年这个要求呢。
0: 哎，对
1: 对、
0: 啊，
1: 所
0: 以
1: 今年它就会有了。
0: 就
1: 是每一年看每一年的政策。你现在的话，我就现在跟你说完了，你都记下了。可能到你办那个时候，你也会说了啊，白羊姐，你当时跟我说的咋不一样呢？哎，那这个锅我可能就不背了。
0: 那得说记性挺好，4年时间还能记得。
1: 啊，你别说，咱有的听众啊，记忆力真的很好。
0: 是
1: 哈、尤其是咱们的一些，
0: 夸一夸，
1: 尤其咱们的一些年龄大的这个听众啊，我真的感觉他们的记性非常好，甚至是有的时候打电话会跟我来去唠什么的啊。
0: 啊，10年前你说过一句话。
1: 哎、那对。我说你别说10年前了，你昨天我说过啥我都不记得。对，你到时候再问我啊。
0: 就是心里想着有这个事儿就行。
1: 对，到时候我好像退休了。到时候你可以问副长
0: 啊。如果我也不在，还有其他主持人，没关系啊。
1: 没事，我们的节目会在，一定是会有人来去给你进行帮忙的啊。因为按你的这个年龄算的话，再有那几年，基本上就到了我的退休年纪。
0: 差不多，
1: 到时候我退休之前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0: 对，都得自己想着。刚才我就说这个事儿哈，包括其他的一些补贴，像咱们的高龄的，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咱们的乘车卡的办理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需要自己想着。没有人会给你打电话，哟，这有笔钱你来领吧，我求着你。这个基本上没有、啊。
1: 比如说，不然咱这么说啊，因为我还是拿我举例子嘛，可能我年龄会大一些，我这边可能是到这个65周岁了，我就坐家等着。
0: 哎，
1: 我到65了，那咋没人来给我上门给我办老年免费乘车卡呢？
0: 自己在家等肯定是不行了。
1: 啊，那人家出门都拿乘车卡，那玩意儿在哪整的呀？
0: 哎，你自己得上点心。
1: 哎，
0: 啊，
1: 这个东西以现在来讲的话，你还得自己去办。但是我不知道我65岁的时候， 能不能说人家给我送上门啊？
0: 那如果有那样的这个服务，那肯定是更好了，是吧？咱们自己那就肯定说不用操那么多心，都有人给我们办理好，那是最好了。
1: 但是我觉得能走能撂的自己去呗，当溜达了。
0: 行，溜达吧。想愿意溜达，那你也不用办乘车卡啥的了，就溜达呗。
1: 那累啊，你走累了的话，不得坐个车吗？
0: 嗯。
1: 坐车的话，那你要是说是上去花钱了，看人家我都一样的年龄，
0: 人家都有卡，
1: 人家都有卡，我没有卡，因为啥呢？
0: 啊

0: 嫌弃我呀，
1: 你这眼红了啊。
0: 啊对呀、啊嗯、一定是会有这种情况的，我相信一定会有的。那你他们怎么上车了之后到那刷一下就不用拿钱了呢？为啥就是到我这儿必须得拿钱呢、啊、嗯，完在医院，你多大岁数啊？咱俩岁数一样啊。那他咋没通知我去办去呢？就通知你去办了呢？
1: 哎，这就有点像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之间的对话了啊、
0: 嗯、
1: 为啥你有我没有？
0: 哎， 哎
1: 我得去看看是不是。
0: 哎，
1: 哎是不是自己少申请了某一项的咱们一些补贴呀、啊、
0: 我跟你说，他如果像你这么说的啊、嗯、他要是说呢他自己想到自己没申请，我觉得这还是好的。
1: 哎，赶紧去申请。
0: 关键还有一种类型是什么、
1: 嗯、
0: 他不会想他自己的原因。
1: 哦，
0: 他会去想是网格员，是物业，是街道，是社区的，他们占我便宜了，他们没告诉我、
1: 啊、
0: 他们把我这个就是这个好处给这个截留了。
1: 哎，这么想好像也有点道理。你看钱我没得到 啊，
0: 对
1: 啊，那谁得到了
0: 啊？
1: 谁给留下？给
0: 都八十了，他怎么一月50块钱呢？我这都82了、嗯，我咋没有呢？是不是说的你们把我这个钱进别的账户，你们扣去了？
1: 这想法我也理解。
0: 哎。就是这种情况一定会有的，尤其呢，就是因为我家里边现在就有几位老年人嘛，所以说就是跟他们再去接触的时候，
1: 嗯、
0: 我也会去听他们来去说一些话。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问我说你申请了吗？
1: 嗯、没
0: 申请啥呀？用申请吗？
1: 啊、
0: 哦，说那你不申请的话，那你咋要知道说这个钱让人家给你拿走了呢？那他们都有问，就到我这就没有了，那不是把我扣下了吗？
1: 哎、对呀、啊，本来应该给我的，现在没
0: 有。我说那人家都自己去申请了，那你没申请的话，那就是不给你呗，人家不知道你这种情况，不可能。
1: 哦、
0: 那这片的话，谁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1: 没毛病，确实不可能，都认识我。
0: 哎，对。你就听着你就会感觉啼笑皆非。我说都认识你，但是人家也不知道说你需不需要申请申报，或者是说呢你到没到这个年纪啊。
1: 哎，对，没申请的人家就默认你放弃了啊。就像刚才讲的咱们的社保反补贴，那你就不想要这个反补贴，你就不申请是吧？想要的你就自己去申请啊。
0: 你说这样的这种对话是不是让人感觉就是啼笑皆非的啊？
1: 我认为有点道理。你看，钱我没得到，谁得到了？
0: 啊，我条件够啊，
1: 啊，有点道理啊。
0: 对呀、啊，以他的角度上，他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任何毛病。
1: 嗯嗯、对，确实没得到。
0: 对、
1: 嗯，
0: 我记得咱之前好像还有听说给我们打电话，也说的大概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说，那为啥他不把这个事儿给我做了？
1: 哦，
0: 啊，他不做的话，让我去做，那我做不明白的话、
1: 嗯嗯，
0: 我没得着，那不就是他的问题吗？
1: 嗯嗯。其实这个可以给大家解释啊，因为申请相应的一些钱款的都要求相应的一些资料，没有就是直接嘴说啊我80了你给我1月50吧，没有这样的、啊、
0: 或者我
1: 拿
0: 身份证去了、
1: 哎、
0: 你看我身份证啊，我是不是到岁数了、
1: 哎、对呀、
0: 啊、
1: 那你最起码你得把这个证件的一些信息啊来进行登记呀、啊、然后人家才能给你申请相应的钱款啊。基层的工作人员他没有那个钱给你发，他也得是网上申报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嗯、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好，或者收音机前其他别的听众来讲，如果你涉及到零补贴的啊、
1: 嗯、
0: 你就不要总去想着自己那种就是被迫害的那种思维啊。就是我没得到，一定是谁把我的钱给我扣下了、
1: 啊、
0: 或者是一定是谁冒名顶替了、
1: 嗯、
0: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嘛，所有的这个补贴领取非常严格，它必须要对应到你的真实信息、
1: 嗯、
0: 而且呢、
1: 哎、
0: 你包括说高龄的这边来讲呢还必须得是来去进行验证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就是
1: 确实，
0: 而没有人会因为你这一个月几十块钱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冒领，然后到最后呢给自己的可能仕途都丢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确实不会啊，这个工作人员最基本的一个操守肯定是有的。
0: 就像我刚才说了，咱就别说对，就别说工作人员素质或咋样，但是说呢、
1: 嗯，
0: 你就因为你这一月这几十块钱的话、
1: 嗯、
0: 或者就一年加一起都没多钱的，然后那个这个事儿曝光了，
1: 嗯、
0: 工作干不了了，他犯
1: 不
0: 上、
1: 啊、对对对，这都不会啊、
0: 嗯、
1: 这是而且呢一再跟大家说，登记是需要相应的一些材料的，不是基层工作人员他就留下来，他也要往上报的。
0: 对
1: 啊，这种情况
0: 就是
1: 往往有很多人不理解，
0: 他认为
1: 我多大岁数、啊、
0: 他认为报到他那儿了、啊、然后就行了，其实呢、
1: 哎、
0: 你报到那儿只是第一步。
1: 嗯，
0: 他这边上边呢还得是说，比如说就咱们报到街道了，先是网格员进行登记，对吧？
1: 嗯嗯，
0: 或者是专门干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了，如果这个事情隶属于说民政，是区民政的还是市民政的，
1: 嗯嗯，
0: 他需要 先由他街道的负责管理他这一摊的工作的领导来进行一遍审核，审核确认没有问题。

0: 题之后了，再进行上传，上传到居民证或者是说市民证，居民证市民证相应接管数据的工作人员呢，他接到这个之后了，他要进行一个数据统计，然后呢确认数据没有问题，再拿到他的直管领导这儿来进行签字，最后由民政的主管领导来进行签完字之后了，再报到财政。
1: 嗯，
0: 你想一下啊，这是多少步？我现在说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省略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好多人不理解是吧？那你都看到我这个天天在小区溜达了是吧？
0: 那玩意你
1: 我都80多了，
0: 然后之后了你还跟我唠嗑，那天
1: 跟我唠嗑，你都知道咋回事？
0: 那天你还问我多大岁数呢？
1: 啊，怎么还让我交材料呢？是不是？
0: 他跟就是办事情跟咱们平时日常的交流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的有一些，因为咱们现在街道社区很多都在小区里嘛，跟咱们的小区居民呐、啊，或者说这些大爷大妈呀，就是都认识，打成一片，这很正常，也方便他们去开展工作。
1: 对你们的情况可能也都有一定了解，
0: 对，
1: 但是
0: 不可能
1: 了解，
0: 也不可能说那么细，而且即使那么细，你要申报的话，这些材料你也得报啊。
1: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好多人不理解的这个一个点哈，就因为材料不是留在他那儿，他知道咋回事，但是他还得往上报啊。
0: 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啊？日常当中，如果不是在工作的情况下，你说你们怎么唠嗑？那是一种人情社会的交流。我觉得是一种感情的一种延续。但是涉及到工作上来讲，他就必须要一板一眼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别去说了，你这咱俩感情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你那就是难为人了。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呢，就是咱们城市来讲吧，可能老龄的这个人口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街道社区啊也都是每工作人员每天也都是特别繁忙的。所以就是说呢，这样的这种事情可能在每一个街道或者每一个社区甚至每一个网格都可能会发生。
1: 对，
0: 不是说工作人员没尽职，也不是说你这个人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只不过是说呢思路没有对接到一起。
1: 对对对，很多人感觉啥呢，是属于基层的工作人员太不近人情。其实不是，这是他的工作要求就是这样的。
0: 他是干这份活的。
1: 对，他也想走人情，就一句话就完事得了呗，是吧？不行啊，
0: 我这边就是跟
1: 上
0: 面说一下，那个老副头啊，这个行了啊。
1: 行，老白头。不是老白头，老白太太。你说的对。
0: 然后人说了，不行，你光说不行，说行就行啊，是吧？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瑶。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小石街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西宁大路、咱们银座的路口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千府胡同，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啊，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小学周边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情况，现在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像咱们天津小学门前呢、康宁大街的路段，以及咱们龙山大街通往一山小学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政协上坡、咱们东路小学的路段，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主路啊，还有这个胡同内的路段呢，车辆呢都是比较集中的，所以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2: 那么

0: 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呢挺凉快啊，挺舒服的。然后节目开始之前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我进入到了我们的快乐时光。说有一天我点外卖哈，我就那个备注写的是麻烦放门口，你别敲门，我家狗会叫，我怕它咬你。结果哈，这个外卖小哥在门口扯着嗓子喊呐，嗷喊呐，说你家狗已经叫唤了啊，我听见了，你快点开门，我不敢放地上，我怕它咬我。其实吧，我就是啥呢，就人睡觉呢，你一敲门狗一叫你就给我叫醒了，你说那狗不是它怎么咬你，谁当那狗咋听脚步声就喊上了呢，闹心了。

个驾校练车，他就把那个雨刮器呀、啊、当成转向灯开了一路，就是转向没事就开一下。教练全程嘛都是黑着脸没说话，就一瞅就不高兴了。到终点了之后呢，他才叹了口气，路上他没咋敢吱声，为啥呢？我怕一说他懵了，他再不会开了，多危险呢。完了之后到就是到终点了，叹了口气，他才这么说的，他说你呀真厉害，这一路啊跟个洒水车似的，那路边的树都让你浇透了。

有一个教授和一个农民在火车上相对而坐，无聊之际呢，教授说了，说我出一道题，你若不知道给我5块钱，如果你出一道题我若不知道我给你500，你看咋样。这农民同意了。然后呢，教授就问说，月亮距地球多远呢？农民一言不发，递给了教授5块钱，就表示我不知道啊，我回答不上来。然后农民就问他了，说上山3条腿，下山4条腿，是什么动物呢？教授啊就若有所思的想了半天，不知道，没有想到答案，真问住了，无奈呀，没有办法了，给农民500块钱。然后农民接过钱准备睡觉，教授就说，说的那个，那我问你，你说这是啥动物呢？农民也一言不发，给教授5块钱，完他睡觉去了。

个有一天呢，同事呢就把一个猫啊和一狗拿到了办公室来玩来，然后另一个同事哈就想挑起事端让猫和狗打架，把他搁办公室呢就看个热闹。你说这一天真是没啥活哈，这领导要是听见了哈，你看你调查一下看是谁，一天就没啥活干了你搁那儿。然后呢他就打了猫一下，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对着猫说的，狗打的

有一天呢，我杰哥就看见一个大爷搁路边酷酷的侧卧着，就可酷了，搁路边啊侧卧。然后他就有点忍不住问大爷，杰哥咱说就是挺欠儿，他就忍不住就问那大爷哈，说大爷你干嘛呢？我大爷说我在沉思。就一听这大爷可能就不咋愿意搭理你。杰哥不行，杰哥不是社恐吗？是不是？哎，社交恐怖分子，你说不愿意搭理那好使，不行。杰哥又问说，大爷你在思考什么呢？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呢？大爷瞅瞅他，大爷说，说我在想啊哈，你说这么好个天气，你这有个傻孩子不去处对象去，你说你跟我个老头斗什么闷子呢？大爷，杰哥不是不去处对象，杰哥是啥呢？杰哥是没有。

吧，杰哥没给我发信息，上班我刚说完杰哥就给我发信息了，当时我整紧张的。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

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你

朋友哈，就是喝了点酒，还非要自己开车，结果在路上啊，真碰到查酒驾的了。他脑子一转哈，咋整呢？就赶紧停车，跑到副驾驶就搁那装睡。没一会儿哈，这个执勤人员就过来把他叫醒了，问他车咋停路中间了呢？然后他就是一脸震惊的状态哈，还懵的状态，说：“哎呀，我司机呢？”妈，这车怎么停着？

说我有个同学的那个群嘛哈，我们就是昨前两天哈、啊、在群里吐槽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男同学哈，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就是导员最经典的话是啥你知道吗？我说导员最经典的话啥，他说你不知道，你们都没听过。我说是啥，他说有一天哈、啊、他查寝室，导员查寝室卫生，是突击检查宿舍的那个卫生，结果到他们寝室的时候，导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寝室啊还挺好的啊，不辣眼睛。这算最低标准了。

日炎炎的哈，炎炎夏日的哈，就是天挺热的哈。我有个快递，我就把那个快递员找上来了，就看着那个快递员满头大汗哈，我递给了他一瓶德国啤酒，当时他一饮而尽，打了个响嗝，问我说你要寄什么东西呢？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不寄了。他说咋的呢？那你找我上来干啥？你耽误时间。我说你喝了。

有一天哈，我姑娘跟我老公一起拨那个鹌鹑蛋，姑娘接连拨坏了好几个。鹌鹑蛋大家都知道哈，就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蛋就拨，我姑娘啊接连拨坏了好几个。但是我姑娘一瞅，呀，他爸那边没有一个拨坏的蛋。当时我姑娘就非常佩服地说：“说老爸你真厉害，你快教教我，你咋拨蛋的？你这拨蛋的诀窍是啥？你教教我呗。”当时我老公看了看我姑娘就拨坏这几个鹌鹑蛋哈，拿起来一个就放嘴里了，说的：“你拨坏蛋吃了不就完事了吗？”你吃了，你剩的不都是好的了吗？大彻大悟。

看起大人的表白哈挺精彩。昨天我就问我爸，我说你咋追了我妈的，完了我爸说那个当年我编的啊当年我爸是部队的指导员，完了他们打完靶子，他就把那个弹壳捡起来拼成了一个爱神送给了我妈，然后我爸当年特别帅气，说我妈非常仰慕他，所以他们就成了。完了我寻思我得问我妈去呗哈，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当年我爸咋追的你，你咋看上我爸的呢？那我妈是这样说的，我妈说你爸当年是炊事员，做饭挺好吃的，长得挺胖挺壮实的，完了我眼就瞎了。好玩不，你说就不一样的版本呢，咱说谁说对呢？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6: 是啊。
5: 那我考考你呗。
6: 啊。
5: 3×8得多少？
6: 96.2啊。
5: 15×7呢？
6: 96.2啊。
5: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6: 你就说快不快吧。
7: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小明做错事了，哎呀火冒三丈了，就想揍他一顿。然后妈妈就跟他求情了，说你看老公，这次吧就先饶了他吧，下次惩罚他也不迟啊。然后小明他爸说，说的你说的挺简单哈，如果下次他不犯了怎么办呢？这也得需要考虑一下哈，真有这种可能性，不犯了是不是就失去了一次揍他的机会了？

晚上好像跟我老公没啥话唠了哈，我就那个扯闲皮儿，扯闲篇儿，我就问他，问了他一个，问哪个男的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相当于死亡问题，但我老公回答的真的，给我气够呛。我问我老公，我说假如今天哈，我跟你妈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老公瞅瞅我，你不上班吗？我说假如今儿是周末，他瞅瞅我，我妈要买菜做饭，哪有空陪你上水边去玩去啊？我说就假如今天就在外边吃，就不用做饭。我老公说，哎呀，那直接就吃饭去就是了，上水边干啥去啊？我说那假如这个饭店就在

我说就有没有保安，我说假如就没有保安呢，说那服务员呗，就给我气的，我说那就假如就没有服务员，我老公说那厨师总有吧，我说我就跟你说，就这假如是厨师他也没有，就是老公，那老公说那指定有经理，就指定有经理，我说我就跟你说经理也没有，完了我老公就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说，说那你去一个没有厨师没有服务员没有保安没有经理的饭店你干哈去了，当时我就一个想法，我想给他推盒里去，当时那心给你气的，哎呀我都想入院了。

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醒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

星期五，又到了一个准周末的日子了，你们的心情是不是还不错？今天外面的天气也非常的不错啊，而且觉得最近两天的温度非常的适宜，都在十几度到二十几度之间。那么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一起来继续的放松一下啊。周五呢也更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缓冲，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此刻心情是格外的放松的，因为今天呢可以多了几分特别松弛的感觉啊。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一位朋友在和他微信的时候，他还在说，我今天感觉外面天气很好，好像这个空气里面都藏着快要到来的那个周末的气息一样。看来我们就是如此啊，每天忙碌，然后忙碌了一周之后呢，生活当中总是这样，会有奔赴啊，会有这样一些忙碌的日子。而今天呢，恰巧在这样一个时段的时候吧，那我们可以一起在音乐当中感觉一下最治愈情绪的方式。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放下那些生活当中好忙碌的节奏，然后随同小时共同来感受一下今天这一段非常放松的好心情。

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最近呢，王一博凭借着演员、歌手和职业赛车手的三重身份，入选到了2026年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的精英榜。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就引发了最近很多人的关注了。那么信息呢，也显示到王一博曾经上榜2019年的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的精英榜啊。那么当时呢，王一博年龄是22岁，职业呢，那个时候是演员和歌手。据了解呢，这个福布斯啊，中国30岁以下的精英榜是中国内地的本土榜单。那么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的精英榜覆盖了亚太，由全国福布斯总部来批审。也是在今年5月28号的时候，2026年的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的精英榜也是正式的揭晓了。评选覆盖了亚太18个国家和地区近4000名提名者。那最终呢，中国仅仅是有46人上榜，而王一博呢，也是第五次的上了这个榜单，同时呢，也是本届榜单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周末又到了，刚刚我们说到放松的时候，放松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追剧。那最近呢 TVB 有这样的一部新剧，叫做《香港探秘地图》。TVB 的新剧出来的时候呢，开播来到了第二周的时间了，现在已经，那么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呢就已经出现了啊。大家觉得，你们觉得这个分数是很高还是很低呢？可能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滤镜的吧，因为我觉得虽然这部剧呢谈不上是特别的优秀，也不是特别的不好。首先呢 TVB 出剧啊，肯定是大家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而且也是精品啊。香港探秘地图这部剧主打的虽然都是都市传说的这样一些题材，但是这部剧呢更像是一部喜剧一样啊。因为看了几集之后呢，很多朋友可以看到从剧情到配乐等等啊，TVB 其实有很多金牌的演员，身边的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看 TVB 的这样的一些剧啊。然后呢，在这部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特别熟悉的演员，他们的一些戏份。大部分呢 TVB 就剧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这样的作品啊，我们也期待着它的后劲儿会更足吧。

每个演员啊都很拼，包括每个歌手，包括每个每天忙碌的人，我们大家都会为自己那个理想来去特别的努力。最近呢，杨紫也为角色苦练了方言，然后剧本呢也是写了满满的笔记啊，就像是学生记笔记一样，看来呢是非常的用心了。就这个拼劲儿啊，杨紫做什么呢？好多网友在下面留言，我看到他说都会成功的啊，首先就很拼了啊，难怪说现在很多演员，我看到大家都说哈，说真的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做梦都在背台词，然后剧本上全是方言的这样的一个笔记，比如说又是上海话又是四川话的，这个还真的很有难度了。最近啊，上榜的一些新歌很多，上榜的新剧也很多，还有一部剧要马上和很多的人来见面了，就是来自于郭京飞和任素汐的一个新片《迷墙》，它已经定下来了，是在6月7号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同样是新剧的一些消息啊。刚刚在刷今天的热搜的时候，真的刷到了很多新剧要上映。那2026年呢，湖南台呢也会上线很多的一些新剧。早前的一部《小巷人家》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那最近呢，他们也是官宣了《小巷人家二》，还有谭健次主演的一部剧啊，都将会在最近的时候和观众来见面。《小巷人家二》导演呢也在现场表示了说，这个续集啊会继续用一些原班的人马，也将会回归了，而且年轻一代也步入到了人生的新的阶段了。湖南和李佳还有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角色啊，比如说小巷人家，如果说你追过他早前的那一部，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好有生活感的剧，而且这里面有婚姻生活，有酸有甜，有苦有乐，故事的主题呢真的是很丰富了。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追这样一些剧的时候吧，不变的就是关于家啊，关于爱，关于陪伴的这样一些故事，是不是？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小巷的烟火气当中，你可以感受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好了，那很期待接下来这些新剧了，可以伴随我们在忙碌的同时啊，在我们小歇一下的时候，你可以来去追一部自己很喜欢的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部剧中的歌曲，小巷人家的主题曲，这一首充满了生活感的一首歌，苏运莹带来的一首消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本周五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在这里我们来听几首粤语歌曲啊。每到了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我们或是分享一些经典的港乐歌曲，或者是最近啊上榜的一些最新的粤语歌曲，无论是新老粤语总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那如果说华语流行音乐有一段无法复制的黄金岁月，那肯定是港乐的这一段时间。现在呢，听粤语歌的人会少了一些，但是呢，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有港乐了，到80、90年代它走向了巅峰，再到新世纪的时候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每天我们听到这些最新的港乐香港的粤语歌曲，它也用这么多年的时光吧，书写了属于华语乐坛的很浪漫和厚重的一笔。那我觉得其实在下一站港乐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听的每一首歌曲从来不是特别简单的旋律，而是它可以扎根在香港的市井烟火当中，生长在这样一种文化交融的土壤当中啊，让粤语歌呢真正的走到很多人的视野当中。粤语歌曲很多人记忆深处会有这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有那种代表了江湖洒脱的歌曲《沧海一声笑》，还有《千千阙歌》啊，这样一些离别怅然的一些歌曲。另外呢，还有很经典的《光辉岁月》当中啊，这些理想的诠释，还有《富士山下》那些清醒的释怀，太多太多了一些港乐了。而且呢，港乐也有很多新生代的歌手，又让港乐在新的时代依旧保持着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喜欢听港乐的朋友，年少的时候你也肯定听过很多。但是今天我们在此刻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我们来一起听的时候，也许你才会慢慢的听同一首歌了，和你早前听那首歌曲的感觉真的就是不一样了。今天接下来也是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周五的时候我们也来坐上这个时光的列车一样啊，穿梭在港乐黄金的时代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样一些非常经典的港乐。今天就不给大家推荐这些最新上榜的港乐了，我们来看看吧，这些经典的港乐，然后港乐的故事啊，藏在每一首歌当中，也藏在每一首歌曲的歌词当中。

好，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特别经典的港乐是一首什么歌曲？你们心底是不是早已经想好了一首歌了？想能不能放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看看我们是不是很对拍啊？我们今天听到第一首经典的港乐是谭咏麟带来的那一首《朋友》。这首歌呢是由向雪怀来作词的，然后也是谭咏麟他传唱度我觉得很高的一首代表作的歌曲了。这首歌呢也抛开了爱情的主题，然后他真正诠释的就是那种朋友间的情谊啊，也成为了当时啊标志性的这样的一首金曲了。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还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太经典了。港乐里呢其实我觉得写友情的歌曲还是很多的，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首朋友，他总能唱到人心里特别的软，简单的这样的一段旋律，然后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情怀，把人生如梦啊，知己难得啊，唱得非常的直白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忙碌也悄悄的远去了，也格外的容易想起身边的一个人吧。这个周末的时候，你会和哪一个老友，然后大家一起来聚聚呢？生活有的时候每天就是这么的忙碌，那有人陪我们一起走过，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来小聚一下，分享你们的欢喜，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好，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并肩前行的朋友。

属于我们的港乐时间，下一站港乐，这一首《朋友》听上之后，你们现在会有什么感觉？我觉得穿越了几十年的时光，这首歌曲依然是那么的喜欢。港乐呢，之所以依旧被我们喜欢，应该是它传递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吧。就像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朋友》一样，让你面对遗憾呢，学会释怀；面对困境的时候，坚守理想；然后面对身边这些同行的好友的时候，你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去告诉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今天下一站港乐的时候要和你们听的下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哈。因为经典的歌曲太多了，那接下来我会选一首比较典型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的一首歌曲。提到张学友，很多人肯定马上会想起来他就是那个早前唱的太多的那些温柔的情歌了。而今天我们要听的呢，不是他唱的那些好温柔的情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饿狼传说》。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藏着他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当时他唱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力量满满啊，就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像一剂情绪的解药一样，能瞬间的打破你的沉闷了。忙碌的工作日，偶尔我们要需要这样热烈的旋律来释放一下自己啊。这首歌曲我们来看一下吧，是张学友的转型标志性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他早期的那些情歌太多朋友都很喜欢了，然后很钟爱了，然后这首《饿狼传说》呢，他的节奏就很狂野，唱腔呢也充满了张力，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就是早期喜欢张学友的朋友哈，大家抒情歌手的这一个固有的印象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标签式的歌曲吧，也彰显了在那段时期港乐它还是很有多元化的这些魅力的，对不对？它不仅可以抒情的来唱这样一些经典的情歌，同样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曲风来诠释出港乐。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张学友的这一首《饿狼传说》啊，我们可以跟着节奏，我们也一起来放松一下。

下一站港院，属于我们的港院时间依然在继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段时间是专属我们的港院时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港乐了。刚刚在听这两首非常经典港乐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哈，会藏在生活当中，也藏在我们每一次听这些歌曲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的心情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在一首首经典的港乐当中继续来感受啊，它带给我们的这些力量，然后也来读懂在这些歌曲当中的江湖爱恨，还有人生的悲欢离合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千嬅带来的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

这首歌曲呢也是杨千嬅的标志性金曲的一首歌了，水瓶座啊，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写透了女性感情当中的那些感觉啊，还有那样一些遗憾，也是港乐这样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情歌的代表吧。然后这首歌的作词呢是黄伟文，他的作词啊，我听了很多首歌，然后我觉得他写的词呢总会精准的戳中人心。杨千嬅的演唱呢带着一点倔强，一点心酸，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真的是唱得入木三分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懂爱，只是太执拗了哈，然后会顾及很多的一些东西，也许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错过了本该珍惜的人。那这段时间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吧，也愿我们在很多年之后一起在今天的这段时间来重温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学会坦诚不留遗憾。

属于我们的港乐时间依然在继续。接下来时间啊，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真的有点不舍啊。有的时候呢，听上几首特别经典的港乐，真的很有感觉，然后很喜欢的感觉哈。那今天的怀旧风，我们听了几首非常经典的港乐，看看最后一首歌，我要和你们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好经典的那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曲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还是一部港剧当中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啊。这首歌发行的同年呢，也恰逢到了港剧的热播，然后这段旋律呢，也完美复刻了在港剧当中这样一个女人的一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在听上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很容易动情，而且王菲的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恰恰也唱透了这样的一份倔强里的伤痛啊，然后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这么多年我们来翻看来聆听的时候，会不会很多人还记得这样的一部老剧，然后心里难免有很深的一个感慨啊。港乐的动人呢，就在于它总能在经典的港剧当中啊相互的映照啊。因为听到的很多这样一些港乐的歌曲，也都是一些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港乐的动人之处，它可以真的唱尽人物的悲欢离合，这样的一些歌声留住了时代，也留住了遗憾。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今天下一站港乐，伴着王菲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重温这段属于大时代，也属于每个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故事吧。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心情。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一起来分享歌曲背后故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如果爱忘了》，这是属于老歌新唱啊，飙升榜在榜单前面的一首歌曲。这是毛不易翻唱的特别经典的一首抒情曲啊。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的人来翻唱过。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单依纯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经历了全新的改编之后，真的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在里面了。我们是不是总是觉得忘记一件事情特别的难？可是最难的从来不是忘记，我觉得是你真正的释怀了，愿于放下吧。他们的歌声呢，就像是一位你身边的老友一样，轻声的在劝慰着你哈。如果爱忘了，那你就坦然的告别吧，整理一下你的好心情，奔赴下一场山海就好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汪苏泷和单依纯，这是他们在《生生不息》哈这样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合唱的这一首《如果爱忘了》。

如果爱忘了这一首好深情的情歌，这段时间送给你们。我们一起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来看一下最近榜单上好热的这些歌曲啊。现在很多歌曲呢都从抖音慢慢的走红了，然后也成为了刷屏全网的这样的一些热歌。这样的一些热歌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曲的背后真的藏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在抖音上好热的

这样的一首热歌，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那是来自于阿四哈，这首歌的歌手阿四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一位坚持梦想的朋友。他的朋友常年是奔波在演艺行业，多次的碰壁，但是这个人呢是始终着保持着乐观，就像是一杯滚烫的汽水一样哈，永远是那么的鲜活热烈。105度了，那都已经是超水沸腾的温度了，这象征着什么呢？我觉得是象征着毫无保留那种滚烫纯粹的爱吧。然后歌手阿四呢想用这种轻快甜美的旋律，是不是他想要告诉我们，好多的人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你要保持内心的这一份光亮哈。所以说每次刷到这首歌的时候，这个心情会瞬间的放松了。接下来希望这一首甜甜的歌能够唤醒你心底的热爱，永远带着105度的热情去奔赴生活，去奔赴你的梦想吧。

热爱105度的你，感受到这首歌那个甜甜的味道了吗？我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首歌还非常的适配现在的天气啊，天气很好，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听上几首这样的歌曲，的确可以让我们来清爽一下。虽然歌名看上去很炙热，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很火热的哈。好，来看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小阿七带来的一首《从前说》。这首歌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好热的一首歌曲啊，然后这首歌也是改编自网络上特别真实的这样一段情感故事，讲述的也是这样的一对恋人，然后他们最后啊是败给了现实，遗憾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首歌的歌词我记得前些天的时候我就特别空闲的时候还完整的看了一下，从小的时候总想着长大，到最后后来你娶了理想然后我嫁给了门当户对啊，满满的我觉得这是一些成年人的无奈吧。那歌手呢小阿七也是带着故事感的演唱，戳中了无数人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他才会刷屏了抖音啊。在抖音上我记得那一天看的时候，有很多人对这首歌的一些评论写下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哈。我们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你们有吗？想和某一个人畅想未来，然后到最后呢还真的就很遗憾了。好吧，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一首从前说。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愿我们的节目然后陪伴着所有的人，然后也愿我们伴着这样的一首最后的歌曲从前说，珍惜一下当下的陪伴吧，不负遇见，不负时光。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2: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3: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说实话呀，就是这个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自己听都感觉好难受，嗓子有点哑了，是不是？
1: 这两天嗓子的确是明显感觉到，
0: 就是跟之前说话声音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换人了。嗯，我今天坐在这儿的不是晚童，是早童，早晚嘛是吧？
1: 病童，
0: 对，是病童。最近这一阶段呢，这个我身边呢，反正是亲属也好啊，这个朋友也好啊，陆续的都有在生病啊。
1: 对，
0: 可能是因为也是天气开始逐渐变热的原因，
1: 就是早晚还比较冷，然后白天还比较热。因为我早晚都能赶上嘛。
0: 哎，
1: 你会发现穿衣服就很让人头痛的一件事，你要穿的少觉得凉飕的，你要穿的多还觉得有点热会出汗，就很容易感冒。
0: 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吧，咱们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好身体健康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下，喝点什么板蓝根什么的也可以，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这个要这个注意好我们的这个健康安全啊。是我要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政策法规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前两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关于说呢咱们有这个新出的，我们6月1号以后啊实行的咱们判定疲劳驾驶的一些新的规章制度，
1: 规
0: 标准，对。然后呢，也跟大家去聊了关于说呢，咱们12123上可以进行这个手违的一些情况，
1: 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个我身边啊，这两天呢，就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呀，咱们这个扣分的细则在几年之前不是改过一次吗？然后呢，他说大多数来讲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扣分分值啊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有的呢就是扣这个1分3分是吧？然后呢还有扣6分9分。他说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就是非常严重，一次属于说能扣满12分？
1: 好像一般能扣嘛，除
0: 非是大型的。 有很多啊，也有很多。所以呢就是他会问啊，他说有哪些是一次性属于说一下我扣满12分，就一点都不给我学习的机会。
1: 这个就属于这个吊销了吧。
0: 对，你扣满12分吊销驾驶证是不是？哎，所以说呢，那大家要了解就扣满12分什么概念，就你这一个驾照吧就基本是作废。作废之后你需要重新去考试，
1: 对，
0: 考科目一，
1: 对，重新学习。
0: 哎，然后呢这样呢就是费时费力又费钱，
1: 费你的精神。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有一些违章呢是我们说的轻微违章，是小违章，是吧？但有一些违章呢其实它会直接扣12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像刚才我说的，你使用学法减分想把这个分学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1: 那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啊，咱们有哪一些一次这个行为是一次性扣满12分，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日常行车当中不要碰到，也不要去触碰，是不是？
1: 对。
2: 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
0: 首先呢，一次性扣满12分的违章行为啊，咱们第一个呢就是酒后驾驶机动车。 其实大家会说啊，酒驾酒驾这说了这么多年，已经科普了这么多就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包括说呢像一些处罚力度和措施，
1: 对，
0: 但依旧你会发现啊，就是在扣一次性扣满12分的行为当中，酒驾还是占大多数的，
1: 还是有人会去触碰，
0: 嘿，
1: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我喝酒喝一瓶啤酒开车没事儿啊，过个横道就我家，好多人就这样。
0: 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一次性被扣满12分的情况当中呢，酒驾它的一个占比力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嗯，
0: 其实呢这个也是最常见但同时也是最不该最不该犯的一条了，我觉得，
1: 但是这个是最容易犯的
0: 对，
1: 就对吧，你说
0: 最不该和最容易，
1: 对对，你看很多人可能是别的还不一定容易犯、
0: 嗯、
1: 但是这个酒驾是很容易犯，
0: 对，就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有些人说啊，那我没开，
1: 嗯，
0: 我也喝酒了，我就是上车我把这个车打着火了，
1: 那就是开了，
0: 哎，然后呢我就是从这个我车库门口的地方我把车停到车库里了，
1: 嗯，
0: 这算酒驾吗？也算，
1: 可能说你说我连50米都没有，10米是吧，5米也算，
0: 你0米你就是喝酒上车，
1: 就是你打火就算，
0: 哎，你坐主驾驶位打火你都算了、哦、
1: 就
0: 是
1: 你要
0: 是
1: 说坐在主驾不打火，这个是可以的，
0: 这还行哈、啊、
1: 我
0: 就坐
1: 这
0: 歇着，
1: 我就坐
0: 这
1: 歇会儿、
0: 哎、
1: 我不开，但是那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比如咱们作为驾驶员习惯性坐到自己的这个位置说那我就歇一会儿，这个可以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啊咱们这个酒驾呢就是直接扣满12分，驾照暂扣6个月，
1: 嗯，
0: 同时呢还有面临着罚款的金额也是比较高的，1000到2000元，
1: 这个就是6个月之后才能考是吧，
0: 对，6个月之后、
1: 嗯、
0: 然后大家要了解啊，就是对于说呢咱们这个酒驾呀、啊、有些人说我千杯不醉，
1: 嗯，
0: 哎，我喝多少我也不醉、嗯、
1: 对，
0: 那我怎么就不能开车了呢，可能是说你千杯不醉，但呢是你自己的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反应，但如果说呢通过你的血液当中去检测的情况下，你可能已经酒精含量要达到醉驾的标准了，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啊不是你醉和不醉的事儿、
0: 嗯、
1: 你说每个人喝完酒之后他就会觉得我自己没喝多没喝多、
0: 嗯、
1: 但是你大脑的反应速度就是跟不上了，就是和你没喝酒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就严格控制你就是滴酒不沾开车的时候，
0: 这个东西呢也要看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体质对酒精的吸收程度在哪儿？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确实他吸收的不是很好，可能说呢，喝完了一杯酒，他显现出来血液当中显现出来的也没有多少。有的人可能喝了一口，他都会说全部都给他吸收了，真的。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咱们不要去掉以轻心，也不要去抱有侥幸心理，是不是？你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只要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以上，那就是酒驾，
1: 嗯，
0: 80毫克以上那就是醉驾，那想都不用想了。而且呢我们历年来啊就是各个地方地市都对酒驾查处的力度是非常大而且零容忍的，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哎，就真的我们驾驶员呢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之后，各个地方已经出来了吧，什么
1: 事出来了，
0: 哎，地摊烤肉啊、
1: 嗯、
0: 然后呢大排档啊，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已经又开始咱们夏天的这种就是以酒会友，然后呢这个坐在那儿完了吹着晚风前面烤着这个烤肉，哎，整点扎皮放点冰块什么的，是不是又要开始咱们这种行为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的代驾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1: 对，
0: 对不对，各个代驾公司、
1: 嗯、
0: 包括说呢一些小卡片，包括咱们现在微信上的一些这个联络方式，
1: 但你没发现吗，就好多人还是觉得、
0: 嗯，
1: 喝完酒想开车这个行为还是有的，
0: 那肯定有，
1: 你看我们真的是啊经常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今天又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又延伸一下嘛，就聊到这个事儿、
0: 嗯、
1: 而且你没发现年年查酒驾的他也没有见少，
0: 嗯，
1: 不是说今年查完了可能大家都长记性了都知道了，来年说查也没有意义了那我们干脆就不查，他每一年查酒驾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要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和我们这个心中的警钟要一直是长鸣的，你就我这个东西我就是要分开的，
1: 就是不要去触碰，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在没喝酒之前他就会想，哎，我清醒的时候他还会保持一点自己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啊，
0: 嗯，
1: 我就不开车或者把车就停到饭店，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开车他说把车送过去，哎，别的了，太麻烦了，来吧，
0: 嗯，
1: 开喝吧，
0: 嗯，
1: 我今天不开了，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完事儿了之后他可能说，哎，已经凌晨了对吧，是不是，对呀，
3: 啊，
1: 凌晨了也没有啥事，我这也没喝多少，
3: 对，
1: 总觉得没喝多少，然后说那行那就开回去吧，
3: 嗯，
4: 第二天再来酒，
1: 这个，对，他觉得第二天来酒费劲嘛，他就说当天就开回去，
0: 嗯，
1: 因为我就遇到一个回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劝他说别开，
0: 嗯，
1: 别开，然后他也不听，
0: 嗯，
1: 不听我们就散伙了，第二天
4: 你举报他
1: 第二天听他说偷摸的真开回来了，
3: 哎呀
1: 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说你真虎，如果有事儿呢，他说哎呀那这个意思不能有事儿，
3: 嗯
1: 嗯，不能有事儿，
3: 对，就所有人都这么想
1: 是吧，他说不能有事儿，但是运可能第一次的运气挺好，
3: 嗯，
1: 那你第二次第三次呢，像刚刚说这个情况的话驾照就没有了，
3: 嗯，小偷也想着我这次偷东西，
1: 嗯，
3: 不能被发现，
1: 对对对，
3: 不能被抓着，
1: 我下次不偷就完事儿了，
3: 哎对，
1: 嗯，
3: 我不能被抓着哪有那么多侥幸的事儿啊，谁会

0: 那么除了酒驾啊，还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是一次性记满12分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咱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1: 啊，那就是我是小车票，
0: 嗯，
1: 我开一个
0: 摩托车，
1: 摩托车或者是厢货，比如说这意思是吧？
0: 嗯，
1: 完了这就不行，或者三轮车是不是也不行？
0: 对，
1: 三轮车也属于摩托车的那个驾照吧？
0: 对，
1: 啊，你看，
0: 所以这个这一部分的人群呢，占比也比较高。
1: 对，这个很多。
0: 是的，
1: 嗯，
0: 很多人呢，就是现在我觉得能好一些了，现在科普的也全面一些了。在早之前一点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我能开车。我有啥不能骑车的？
1: 你别说这个哈，前两天我们真聊到这话题了。
0: 嗯、
1: 我跟朋友我们在遛弯的时候就说了、嗯，就说到了这个什么骑摩托车，就是现在骑摩托车人都出来了。然后呢，说这个很多人都买摩托车，买这个电瓶这个电瓶车。然后我就真的说、
0: 嗯，
1: 我说，哎，他说这我也能骑呀、啊，我这那个有驾照。我说你有驾照？我说你有摩托车票吗？
0: 嗯。
1: 完了，他说
0: 啊，这玩意儿还需要摩托车
1: 票吗？我这不有
0: 票
1: 吗？意思我有驾照，
0: 我有驾驶证。
1: 对、
0: 嗯，
1: 我也不是没有票，我也不是怎么样。说我会开，那不就行吗？会骑不就行吗、
0: 嗯？
1: 我说不行，我说你要骑摩托车，你必须要有个摩托车票。如果说你要被抓到的话，就违法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说还这样啊？我说对呀、啊。说那好在我不愿意骑。
0: 你看那是说明到现在其实对依旧有人是不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去分开啊，就是摩托车的有些人说了我不骑那个就是大型的那种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沉的、
1: 嗯、小的轻型的那种，
0: 哎，我就骑那种轻便摩托车那种、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也不行，这也是需要票的，
1: 对，
0: 是吧，这是需要 F 票的、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驾驶你能驾驶和你该驾驶的车辆， C1 C2 还不同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一次性扣满十二分的行为还有哪些，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高速公路上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的，
1: 抓着扣分，
0: 哎，十二分就没了、啊，就是穿越中央隔离带这个掉头吧，其实还好，这种情况不多见，
1: 极少，
0: 因为、
1: 这个是
0: 他都拦死了，
1: 对，就是。哎呀，得是话又说，就得就回忆到十多年、二十多年前吧，十多年都不行，二十多年前可能会有，因为有的地方是没拦死的。
0: 嗯，
1: 咱们可能会有人会看到说怎么办呢？偷摸的挪一下吧。
0: 嗯嗯，
1: 有这种，但是现在可没有了。但是倒车这行为可有。
0: 是的，在高速上错过出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很多就往回倒吧，或者是逆行、开回来吧。
1: 我这个就。100米哈，我倒回来感觉其实开车100米没有多远，一脚油的事儿。完说那我就往后倒吧。但是这个行为真的是，咱别说给你全扣了哈，就让你这辈子不能开车都不冤枉你，多危险呢？你想一想，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这是往后倒也好或怎么，有的时候他看不清的时候，
0: 对，
1: 你想一想后果，
0: 对，

0: 其实啊，就是真正面对着咱们在高速上说错过出口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将错误进行到底，
1: 一错再错，
0: 开下去就完了。
1: 我改不行吗？你说了，我倒回去，
0: 那不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遇到错误之后要及时纠正，是不是？
1: 嗯、
0: 及时止损，
1: 嗯，
0: 这个事儿你止
1: 不了损，可不是止损的事儿，
0: 你就往前开吧。
1: 对，
0: 我有一回应该是
1: 你走错过，
0: 我没有，我是也是今年吧，
1: 嗯，
0: 然后呢是我家里人，
1: 嗯嗯，
0: 晚上开车从长春回来，
1: 嗯。
0: 那天晚上是9点多吧，他自己开车，
1: 嗯嗯，
0: 然后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想了一点这个就是
1: 工作上的事，错过路
0: 口了，哎，六号了，
1: 嗯，六号错路口，
0: 他错过了哪儿呢？就是咱们在长长高速上，他不是会有咱们驶入到我们一开高速的那个大道口吗？
1: 对，就是从这个进入到辽远这方向，
0: 哎，往金州辽远方向走的这儿，
1: 嗯嗯，
0: 他错过这儿了，
1: 嗯，
0: 他直接就是奔着通化那头往
1: 前开了，那他应该从东风梅河下是不是也行？
0: 对呀，
1: 嗯，
0: 然后他就开过去了。开过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应该往边上去，
1: 嗯， 嗯， 嗯，
0: 反正就是一路往前开，但是他自己就说啊，他说
1: 怎么这么长还没到转弯那个拐弯的地方吗？
0: 没，他都没寻思拐弯，他是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嗯，在这条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咱们不都是有一些这个立交桥吗，
1: 嗯嗯，
0: 他在这个桥上的广告宣传语上他
1: 发现不对了，
0: 这东西咋这么陌生呢？我没怎么看过呀。以前从长春往辽源回，没
1: 有
0: 这玩意儿啊。
1: 啊，
0: 看到这儿，然后发现，赶紧吧，就是看了一眼，就是车上的那个地图，
1: 嗯，
0: 就能显示
1: 哪儿最近哈，
0: 啊，就能显示他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他瞄了一下，手指头缩放一下，完了，开过了
1: 啊，
0: 奔东风去了，从东风回来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开错了，那就错下去。
1: 这个真是，但是提醒大家啊，在车上，你看你说的这个错过路口，东风下来了还好，
0: 嗯嗯，
1: 我家里人在前年的时候，
0: 东风也过去了。
1: 你知道都要开到哪儿了吗？
0: 开
1: 到长白山了。你知道什么？当时是什么一个场景吗？
0: 嗯，
1: 坐了一车人，
0: 嗯，
1: 回来之后，我妈就跟我说，说坐了一车人，哎呀妈呀，我们都差点没回来。我说咋的了？
0: 怎么就没回来
1: 呢？差点要去长白山溜达了。
0: 那哎，那快开到那不得
1: 开？我就
0: 开
1: 车，我妈他们在聊天，
0: 嗯，
1: 还有我姨都在车里，然后一直在聊天。聊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那个，就是说了一个话题，都很激进。
0: 然后就谁也没有看时间，
1: 就是，
0: 看
1: 什么时间看时间，就说这事儿就开始犟犟这个事儿了呢，
0: 啊啊啊，
1: 然后说吧卡呜呜就往前聊。我一说哎呀，两个长春都来回了都。
0: 就是真的啊，果然人在争执的时候
1: 那根本不考虑什么，
0: 忘我是吧，
1: 就是前面是直道，我就往前开，
0: 嗯，
1: 他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赶着什么高峰时期，就像咱平时的车
0: 也没有啥，
1: 对
0: 对，
1: 完了就往前开，什么路口不路口，看见路口不下就走，
0: 哎呦，
1: 后来这个事儿聊完了，
0: 嗯
1: 啊，错了，掉头回来吧，
0: 哎呦，那回来也得老长时间了。
1: 对呀，啊，真的要两个长春得来回吗？自己越
0: 好，那这些呢是属于说当时没有发现，错过路口没有发现，
1: 嗯，
0: 就开过去了。但一样，你说我刚错过路口我就发现了的，你也是往前开，
1: 咱们就往前开，
0: 哎，
1: 就不要过多的在想，哎，我开到前面了，我得绕一大圈，我再怎么回来。其实你下了高速之后，你再掉头再过来，再可以马上就上，对吧？
0: 对，
1: 你这样也比较省事儿。但是如果说我倒个车，咱说我像我刚才说了，别说扣你分了，真的啊，
0: 嗯，
1: 就让你真的让你驾不了车都是最好的一个惩罚。
0: 是的，
1: 太危险啊。
0: 是的，其次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第四点，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速超过规定时速50%的
1: 啊，超过50%，
0: 哎，就这一点要了解啊。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上呢，大家要知道限速

0: 都是120，对不对？
1: 嗯、超过50%是开到多少？
0: 120%-60%嘛，120%+60%，180%嘛。就当你开到180的时候，180以上的时候，12分没了。
1: 180，挺吓人呢。
0: 我真的、啊，
1: 你别说你开过，
0: 我没开过。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也会认为，哎呀，踩到178
1: 不得多吓人
0: 啊？178那得啥样啊？嗯、是不是？但是我真的就是在坐一些朋友的车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是不像飞一样，
0: 他们就会聊到，他们就会说，哎呀，就是有的车因为车好嘛，
1: 嗯、
0: 就能踩到200多
1: 啊，有的车
0: 甚至能踩到300或者多少的、嗯，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哎呀，有的车跑不到，只能跑最高最高，我只能跑到180-190，哎呀，
1: 那就已经飘了
0: 啊，说你这车能跑到234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当时我就。就是我感觉他就这些字儿我都认识，组装在一起我都听不懂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跑这么快什么感觉？飞起来了，那车不飘啊？
1: 我就觉得应该是。
0: 他说还好啊，哎呀，老刺激了，怎么怎么样、啊？
1: 应该是很刺激。
0: 哎呀，反正这种刺激啊，就可能我天生不是一个敢于就是
1: 我享受不了
0: 爱拼爱闯这个，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我觉得还是稳稳当当的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呀，就是180，你说用咱们来讲，想都不敢想。但是其实很多人来讲，可能
1: 尝试过哈。
0: 哎，他会觉得180就是轻轻松松就开到了。
1: 嗯，
0: 但其实真的这个呢还是很危险的啊，就是大家不要去尝试超速这么快，等到发生紧急事情的时候你是刹车都来不及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那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看一下此时段的路面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同心院的胡同啊，同心院的胡同的位置呢，有这个违章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去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同时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咱们扣十二分的这个行为、是吧？第五个呢，就是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然后呢，或者是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扣十二分啊，
1: 牌子挡着了、
0: 就是。哎，对，就是大家一定别觉得说，你像对于说冬天来讲。咱们这面啊，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早上跑了很远的这个路，等你在到市区里的时候呢，你的尾气它上就是熏出来的这个热气儿什么的、它就容易把你后面的号牌都给它呼死住。
1: 哦，对对对，
0: 就看不见了，
1: 冰流啊霜啊这种感觉。
0: 是的，但你要是说是这种情况，我及时的我下来我给它擦掉什么的，哎，这没问题。或者说你后面即使被挡上了，但是你可能你前面的这个车牌照是亮的，这说明你不是故意的。
1: 对，
0: 哎，你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我在我在跑高速，我怎么能停车下来擦号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这个是可有情有可原，是能理解的。但有些人呢是什么呢？是故意的，
1: 能看出来。
0: 哎，他故意前面后面整的埋了吧，他也看不见了。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有的车你会看到，咱们东北不下雪吗？特别咱们下雪的时候，有的车，几个数字都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个数字被雪挡上了，
0: 是吧？
1: 对对对，你看那很明显了。
0: 哎，
1: 这个一看就是你故意遮挡，
0: 有想法。
1: 对，有想法，你这想法还是挺好，说下雪挡的不是我挡的。
0: 哎，所以说像这种啊，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些呢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呢这样的小聪明。谁都不是傻子，是不是？
1: 不行啊！
0: 哎，交警也不是傻子，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那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要干嘛呢？
1: 嗯，
0: 你肯定有违法行为要做呀，对不对？你没有违法行为要做，你为什么要挡你的号牌呢？
1: 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0: 超速
1: 没有人管我，
0: 哎，
1: 看不到交警，或者是摄像头的地方，我这个踩一脚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抓到你了，全程他都会看到你的。
0: 对，
1: 嗯，
0: 我之前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视频啊，说司机呢马上要上高速了，然后呢就在拿那个就是特意买的像那种鞋套似的那个东西，就是去遮那个号牌套啊，
1: 对，
0: 就往上套呢。旁边呢就有人问他，当时是套后面，然后旁边就有人问前面套好没啊，然后没问题，套好了，一扭头交警交警在这瞅他呢，前面套好没呀。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不要去耍这种小聪明啊。其次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我们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还有说校车的这个标牌或者是检合格标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也都是会被扣十二分的。
1: 对，
0: 同时也会面临着15日以下的拘留，
1: 更加严重了啊，
0: 和2000到5000元的罚款不等。
1: 你看一看罚款还次要的，还拘留呢。
0: 哎，所以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吧，咱们现在呢我们的一些车牌的这个识别系统加上升级，套牌车可以说不再像早些年前那种就是非常的肆意张狂，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套牌车，哎，我为所欲为，这个
1: 想怎么开怎么开，
0: 哎，对，我这个违章什么的啊，就现在很难了。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啊。那第七个呢，就是驾驶机动车

0: 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占用我们的应急车道、
1: 啊、
0: 但是占用应急车道呢，我们以前呢是扣这个12分，现在呢会酌情，他会看你是
1: 看你什么情况是吗，
0: 哎，对，是你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停多久，
0: 对，他可能是扣6分，
1: 对，
0: 所以说来说去 说1000到10000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有一些违法行为呢我们不要去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客车校车的时速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像什么危险运输品车辆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一些呢咱们大家就是了解，大多数来讲呢我说的这些都是小车，
1: 对，经常能够遇得到还是犯的一个错误，
0: 是的，跟咱们实际上息息相关的。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肇事逃逸，
1: 嗯，
0: 哎，就这一些呢我们都不要去触碰也不要去犯，如果一旦要是你触碰了这样法律的红线的情况下，那你接受处罚也是毋庸置疑的了，
1: 应该的，
0: 哎，你也别到时候，
1: 你自己犯的错误吗，
0: 是的、嗯、你别到时候又觉得我自己、哦、我好冤呐、啊嗯、我这个好委屈啊，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是不是，你毕竟你有违法行为呀，所以呢一定要了解。那有些人说了我真的是不故意，比如说是不得已的情况，我使用高速我超速50%，
1: 那看什么情况呗，
0: 是，很多人说你为啥开这么快呀、嗯、是不是，我车里有病人，
1: 对，你看什么情况，
0: 哎，需要抢救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像之前我看到网上有新闻说儿童断指，
1: 对，
0: 然后呢当地的医院处理不了，即使
1: 上外地嘛，
0: 对，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往省会城市、嗯、那像这种情况他一定他就要以非常非常快的程度，
1: 对，你也可以联系一下交警，
0: 是的，
1: 你把事情跟他说明了，他会可能会给你开道，
0: 是的、嗯、所以呢大家要了解，就那如果说真的我说我有这个扣了12分的这个情况咋办呢，有没有救了，是不是，首先呢就是你得先去学习了，是不是，
1: 对，学习吧，
0: 哎，其次呢我们重新再去参加科目一的考试，
1: 还是有救的，
0: 有救，你还是能继续开车的啊、嗯、但是这在这当中说一点啊，营运车辆的司机如果一旦是酒驾的情况，你以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
1: 不能开营运车辆了，
0: 嗯嗯，所以呢大家要清楚啊，就是处罚力度也非常严重，那么这么严重的处罚力度，换位思考的情况下，就说明你这一次违章也挺狠，违的也挺狠，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注意安全，然后呢不要违章驾驶，稳稳当当开车，稳稳当当的这个行驶在道路上是咱们驾驶员要做的，
1: 也是最安全的啊，
0: 对，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来连线我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然后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万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4: 你好。
3: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点什么内容呢？
4: 主要讲讲这个一吹一带吧。现在那个天气转暖了，然后那个街上那个两轮电动车开始多了，然后大家出行呢，一定要。

0: 佩戴那个安全头盔，
1: 嗯。
0: 然后乘坐车辆的时候，把这个安全带一定要扎好，保护自身的安全。
1: 这个咱们这个一盔一带的问题也是纳入咱们工作当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而且呢，现在确实是这个天气呢越来越暖了哈。那个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呢，包括有一些这个年老的这个骑行人哈，他都经常不愿意佩戴这个头盔。
0: 对，
1: 嗯。
0: 有的驾驶员呢，他那个想要那个天气热，头盔呢，其实车上他有，然后挂在车上，他那个不戴。但这东西呢，咱骑行的时候吧，戴上头盔，因为咱头部啊非常脆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非常容易受伤，这个头盔呢戴上还是非常必要的。有的时候呢，不光是这个驾驶员需要去戴，咱那个乘坐人呢也要戴一下，就是都保证自身安全。
1: 对，然后呢，就是在人们佩戴这个头盔，你不能说应付咱们检查哈，是我看有的是在那个离很远的地方发现咱们交警了，在这个路口来进行执勤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停车了，他就把这个头盔呢临时给佩戴一下子哈，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劝解咱们这个还是这个张警官说的哈，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这个头盔，无论你是这种虚的掩扣这种方式佩戴，或者是你安全的这种就是国家标准的这种佩戴啊，你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结果，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头盔呢，咱最好要选择那个国家三 C 认证的，因为那东西发生碰撞的时候，它能那个扛住这个撞击。有一些那个咱市面上那个便宜的劣质的，虽然也是那个头盔，但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强大的冲击力，它就会那个破碎，不能保护咱自己的头部。然后佩戴的时候呢，把那个下面那个安全扣也要扎好。有的人呢，就是为了掩护可能警察查的时候呢，我就扣一下，然后那个警察过这个岗的时候，我就摘下来。这东西呢，为了自身安全，咱骑行的时候就直接给它佩戴上。
1: 嗯，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早晚就是替这个儿女来接送孩子上学的这种，建议呢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小头盔，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可能是有些时候呢觉得，哎，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是骑这个两轮摩托送孩子稍微
0: 比较
1: 能
0: 方便
1: 比较快一
0: 或
1: 些
0: 者是。
1: 哈。那么在越方便越快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给孩子准备好一个小头盔。因为毕竟是坐在后面嘛，是不是？
0: 对，
1: 孩子比较小，所以呢，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设施咱们都佩戴齐全。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机动车驾驶人有一些这个像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呢，比如说手持电话呀，或者是愿意拿着烟来进行这个来开车呀，
0: 对。
1: 边抽烟边开车，像这种行为呢，都是会进行这个拍照的，是吧？
0: 对，他一是拍照会造成那个交通违法，对你进行那个罚款和扣分；二是那个影响你这个驾驶安全。交通事故发生的往往就在一瞬间，有可能说在你弹烟灰或者你接电话稍微溜号这个一瞬间，然后交通事故就发生了。所以说还是劝导广大驾驶员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尽量不要接打手持电话，然后不要吸烟。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是吸烟大队，像现在这个文旅的项目都集中在咱们这个
0: 对，
1: 辖区，是吧？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晚上，有很多的这个去往这个欢乐会呀，像这个动植物园啊，
0: 对。
1: 还有一些花海呀，哈，
0: 对。
1: 陆续的人呢就多了起来。那么附近的这种这个人一多，就会影响咱们附近的这种交通这个秩序，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车辆和这个行人都增加了，然后就是有可能车辆在行驶的时候，路中间呢可能有过马路的人突然出来，然后躲闪不及的话，完了你这个操控再不安全，然后你这个把安全带佩戴好，它这个应急的时候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有的时候咱一脚刹车，这个有可能副驾驶的人头都容易磕玻璃，但你这个安全带要是扎好的时候，应急情况的时候能够那个控制这个制动距离，然后保护咱自己安全。
1: 再一个呢，就是停车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晚上呢，这个绿色出行哈，咱们可以选择到家附近就近呢去散散步。但是，一旦到咱们文旅附近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还是要如果是开车去的，拉着这个家里老人孩子的哈，
0: 对，
1: 咱们有很多免费的这个停车场，你不要为了说就近，哎，我就停这个道边儿，可能也没有这个交警来管，或者是来进行这个指挥，因为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咱们也

0: 一直是咱们有夜巡是吧？
1: 啊，对，而且景点儿，基本上每个景点儿吧都有那个执勤的警察，但是那个景点儿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咱们驾车去的时候，景点附近都有停车场，咱不要说寻思我到这儿我进了一点儿停了，咱稍微往里边走一走都有停车位，然后现场服从那个交警指挥，停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停在路口，因为车流量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来回影响车流正常通行，
0: 我看咱们动植物园附近哈，包括花海附近呢，都已经施划了这个停车泊位。
1: 对。
0: 咱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施划的这个线啊来进行停车。实在没有停车位了，咱们就停在咱们那个免费停车场呢，都离咱们这个景点呢也非常近，
1: 对，
0: 是
1: 都近。
0: 吧？如果是你是说，比如说临时去接个孩子啊，或者接个老人，能做到即停即走，那么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好这个电话号码牌，
1: 对。
0: 是吧？如果你离开车之后呢，你要是不留号牌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很不方便的，是吧？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咱像有的驾驶员说，啊，这个车我联系不上，然后那个因为一打电话。想让他了解吧，完他还挪不走，没有电话找不着。咱停车呢，尽量留个联系方式。人堵路口的时候，如果说联系不上你，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大家出行不方便。因为现在吧，有的时候吧，那个出行本来有的时候人心里就比较焦，然后那边那个你再堵人家，这边打电话举报，你说警察去了之后罚你呢，也不好；不罚你呢，完还造成交通拥堵了，整的都大家都挺为难的。
0: 对，你不要认为哈，说那个我只要是不停这个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或者是监控下，可能咱们交警就不会对这个随意停车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处罚。那你看咱们有一些这个车辆哈，没停在停车泊位，但是停在台阶上了，但在这个咱们交警在执勤过程当中也对他进行来这个贴条了。
1: 对，
0: 有些像咱们单位经常来复议的，说，哎，那我停在台阶上了，为什么还给我贴条了？台阶上施划停车泊位的线内可以停车，是吧？
1: 对，
0: 如果没有施划这个停车泊位这个线，咱们尽量不要停车。像咱们银座的附近呢，包括一些大市街呀，一些主干路啊，
1: 对。
0: 人民大街呀，像有一些这个什么口腔医院的诊所啊，上道啊，或者是坡上啊，或者是台阶上啊。只要没划停车泊位，你就不能说随意的往那在那停车。
1: 对，因为现在这个主要街道吧，都已经是有那个严管街的路牌，每个路口吧都有这个按那个规矩停车。你这个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有停车泊位，然后有箭头的按那个箭头停放。因为咱现在辽源吧在创建文明城，大家一起努力吧，咱创造一个有序的交通环境。
0: 对，尤其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车辆哈都。就近呢，到咱们辽源来，看一看这个文旅的项目啊，包括夏天了来这儿看看花啊，或者是上咱们附近的这个村落来进行这个采摘呀，
1: 对，
0: 是不是？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像咱们，你不能说是作为咱们本地人吧，说一旦遇到外地车，咱们就会主动让行哈，可能不一定人人都会做到，但是咱们在这个守护好咱们这个文明城吧，是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有这些违章的或者违法的行为，或者是从第三排道啊突然并到第一排道啊，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师傅经常愿意这么做哈，咱们尽量吧，就是知道咱们挣钱也不容易哈，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的。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有没有啥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就是我美丽的外貌。
0: 你妈呀，
1: 这就是我的大杀器。
0: 不是你这，关键是你这挺秘密啊，
1: 很秘密，这是一个秘密，不能被别人知道，
0: 特别的秘密，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哎呀，
1: 咋的了？
0: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手机砸脸。
1: 不是，怎么坐着也能砸是吗？
0: 就是刚才这一走一路过的棒就砸上了。
1: 我天！
0: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武器哈，所有的生物也一样。你比如说老虎的秘密武器是啥？
1: 牙齿呗，
0: 是吧？
1: 哎，
0: 狮子的秘密武器呢？
1: 毛呗，
0: 牙齿吗？不还是？
1: 不是，狮子不比那个老虎多一圈毛吗？
0: 啊，行啊。鱼的秘密武器呢？
1: 水呗，
0: 体外的是吗？
1: 鱼鳍
0: 是吧？
1: 哎，
0: 你看都有点自己的秘密武器，
1: 没毛病。
0: 哎，就是动物界当中有这么几种动物，它有致命的武器，就这三种生物的攻击手段能够颠覆你的认知，你信吗？
1: 我不信。但关键是他们有啥秘密武器？首先武器我知道，那有什么好秘密的呢？
0: 哎呀，可秘密了，就像你的美貌一样，特别的
1: 秘
0: 密
1: 是吗？
0: 哎，大自然当中啊，就是很多的动物、生物或者植物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1: 嗯，
0: 当咱们人类还在研究冷兵器和热兵器的时候，动物们早已进化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武器了。
1: 哎呦呵。
0: 咱今天就聊聊，就是三种把攻击这件事儿做到极致的生物啊，他们的手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疯狂。
1: 母鸡知道这事儿吗？
0: 母鸡
1: 呀、啊，
0: 公鸡呀、啊，
1: 母鸡说他母鸡呀、啊，你看你这个人，不懂我的梗。来吧，说一说他的这个攻击的这点事儿。
0: 你主要是你的梗，你得把它变成梗，你得是恰到好处的梗。
1: 来呀，快说说他攻击的事儿、啊。
0: 首先咱说第一个哈，就是咱第一个动物说它叫做蜜獾，你听过吗？没听过。哎，没听过蜜獾是不是啊？
1: 嗯，没有。
0: 它江湖人称平头哥，没听过。
1: 平头哥，
0: 哎，
1: 那得长得多丑啊。
0: 哎，你别丑不丑，它体型不是很大，但脾气却大得离谱。
1: 它
0: 把毒蛇当辣条吃，是吃这方面的狠角色。
1: 我天哪，他咋这么厉害呢？
0: 哎，这个蜜獾他的皮肤厚度是普通哺乳动物的两倍，而且极为松弛。
1: 就是皮肤有点松松打。
0: 给他介绍点啥，抹点啥能好呢？
1: 有点紧致肌肤的这个商品、哎、
0: 但是你就知道啊，因为他皮肤松，这就意味着啥？毒蛇的毒牙很难刺穿关键部位啊。
1: 毒蛇毒不到它呗，
0: 就是你就想蛇本来要咬的脖子，结果咬到了下巴上的肉。
1: 明白了，就是我原本很佛系的一个小动物啊，结果就是你想伤害我、但没有办法，我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就给你挡住。
0: 哎，就是皮肤的松弛，
1: 先天条件
0: 这也有好处哈。
1: 嗯，
0: 哎，就是
1: 那是不是说明咱也得多吃点啊？
0: 多吃点有啥关系啊？
1: 比如说、就是、
0: 你要吃啥呀？
1: 就是这个
0: 吃毒蛇呀？
1: 那倒不至于，但毒蛇吃我的时候，比如说它想咬我的下巴，但是它一不小心咬在了我的第二层下巴。霸道总裁挑着你的下巴说，来姑娘，让我挑起你的下巴，不小心挑起了他的第二层下巴。
0: 这都什么梗啊朋友们，
1: 最近看短剧看疯了，
0: 真的接不上啊。
1: 真这个蜜獾
0: 哎，然后呢，就是它即便哈这关键部位如果躲过去了，毒蛇咬中了蜜獾的话，这个毒液也很难进入到毒獾的血液循环当中。
1: 嗯，
0: 嘿嘿，厉害吧？
1: 那厉害。
0: 更关键的是，蜜獾体内进化出了一种对于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的双重抗性机制。
1: 也就是说，它本身哪怕是没有那第二层下巴，
0: 它也抗毒；
1: 哪怕没有那个松松垮垮的皮肤啊，它也抗毒。
0: 哎，有一些这个专家研究团队哈，就专门研究它。研究完之后，就发现蜜獾体内的叫做烟碱型乙酰胆碱受到了发生了这个基因突变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导致它对毒蛇当中的神经毒素具有高度的耐受性。
1: 高度的，
0: 哎。你遇到眼镜蛇或者是一些就是特别有毒的毒蛇的时候，蜜獾的策略非常的简单粗暴，正面硬刚， 咬住舌头，死不松口，一顿辣条下肚，最多睡个几个小时，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1: 哎呦，
0: 在蜜獾的世界里边，没有能不能打，只有想不想吃。
1: 哎呦，
0: 我就挺就是觉得挺向往的，我也想拥有蜜獾这样的一个就是抗药性，
1: 就各种
0: 抗毒性，
1: 来了就吭哧吭哧就可以，
0: 那就是证明我吃啥都行了，哎，是这意思吗？
1: 就现在也好了，食物也不怕中毒了，毒蛇也不怕中毒了，可以随便吃了，是不？
0: 哎，
1: 吃的相对自由。
0: 哎，这个是第一种动物哈，厉害吧？
1: 厉害
0: 啊！第二种动物啊，叫电鳗。
1: 电鳗这我知道，
0: 哎，自带800伏的高压电，
1: 对，
0: 被称为水下皮卡丘。
1: 哎，
0: 如果说蜜獾是物理攻击的极致，那么电鳗它就是生物发电的奇迹。
1: 就是这怎么回事？就是它浑身它能自带电，
0: 这
1: 你这神
0: 奇不？
1: 对，
0: 哎，你这咱还研究冷兵器、热兵器啥的呢？是不是？
1: 人家就为爱发电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啊？
1: 对，
0: 哎，电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鳗鱼啊，而是属于叫裸背鱼科。它的身体两侧分布着约6000个特化肌肉细胞，
1: 嗯，
0: 也就叫做电细胞。身体自带电细胞，多么的神奇！哎，这些细胞呢，像像微型的电池一样，然后串联排列在一起。当神经信号触发的时候，能在瞬间释放高达800伏电压。什么概念呢？咱家用的电是220伏的，
1: 嗯，
0: 哎，电鳗一次放电的电压是它的3倍多。你就想想，你要是手指头碰到它，你指定是没有生还的几率了。
1: 有它以后，家里都不用交电费了。
0: 直接
1: 变成家里的永动机。
0: 它那个是瞬间，它能持续发电吗？
1: 它要能持续发电的话，我跟你说，
0: 那就厉害了。
1: 家里有一条它，可真是掏上了，
0: 是不是啊？省多少钱电费呀？
1: 咋的？
0: 哎，这种放电能力呢，不仅是捕猎的利器，更是完美的一个防御系统哈。你当一些什么鳄鱼呀，大型鱼类靠近它的时候，电鳗能在毫秒之间然后释放强电流，直接击晕它，刷就躺那儿。哎，更惊人的是啥呢？电鳗还能够精准地控制放电的强度，你这厉害吧？
1: 我天哪，还能自己调大小。
0: 哎，你跟他沟通，你说我们家只需要用220伏就够了，哎，家里电器只能接受这么大电量，
1: 太多容易爆表，啊，
0: 哎，太多的话就损害它了，不行，我不需要用那么多电，哎，
1: 是，
0: 他就给你控制在220伏。
1: 因为我们家走表的啊，你稍微注意点。到时候爆表了多花钱，我可得找你说的
0: 多厉害是吧？
1: 哎，
0: 而且他遇到比较小一点的猎物的时候，他就会释放那种低电压
1: 啊，
0: 然后比如说
1: 自己没那么费电是吗？
0: 对，然后再比如说探测身边的一些环境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定位猎物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是先释放低电压，你别给人一下就电跑了，
1: 我真服了。
0: 哎，
1: 这电鳗每个月自己得交多少电费？
0: 然后就是在高压的时候，就是遇到猎物马上要击他最后致命一击的时候，歘就高压就释放出来了。
1: 哎呦呵，这一下就爆发了，
0: 这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这电鳗用实力证明了，在自然界当中来电有的时候真的很危险。
1: 没毛病。
0: 哎，还有最后一个啊，
1: 嗯，
0: 最后一种动物，它的这个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1: 嗯，
0: 叫螳螂虾，你听过吗？
1: 螳螂还是虾呀？
0: 螳螂虾。这个螳螂虾呀，它这个出拳的速度比子弹还快，
1: 生活在海里的是吗？
0: 对，被称作为海底拳王。
1: 我天哪。
0: 哎，螳螂虾的体型呢不大啊，就是通常只有十几厘米
1: 大的样子，
0: 十几厘米的虾，
1: 十几厘米
0: 这么大，
1: 我一拿这么大，
0: 你那一拿，
1: 我一拿
0: 一拿，嗯，
1: 哎
0: 哎，拿挺大呀，一拿十几厘米，
1: 那就跟那个皮皮
0: 虾
1: 差不多，
0: 像虾，螳螂虾它就
1: 啊，
0: 但是它的拳头是整个动物界最快的机械运动之一。
1: 就是出拳速度非常快呗，
0: 唰唰的，
1: 力度你先别管，
0: 唰唰的
1: 非常快，
0: 比子弹都快，你就想有多快，唰唰，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未必看到他出拳，实际上他都已经打完你了，
1: 让拳头飞一会儿，
0: 他都已经把拳头拿回去了，都已经出拳击中你了。
1: 这是主打一个快，打不打中不一定。
0: 哎，他的第二对的这个就这个拳头的这个支臂呢，叫做垂直，出击的时候高值加速可达到10400G。 就相当于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10公里仅需要2.7秒的速度，厉不厉害？你这相当于咱就在开车，你就从零加速到每公里110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咱都得几秒钟啊，是不是啊？那车还烧油呢，对不对？你这个你人螳螂的这一拳只需要2.7毫秒，
2: 我天哪，
0: 还不是秒，是毫秒。所以说不在显微镜下你未必能看到它出拳，真的这个速度呢就是比就是22口径的子弹的这个初始速度还要快。高速的这种攻击下，它的这个垂直前端会产生叫做空化气泡，哎，这个气泡破裂的时候释放出来的冲击波和高度就足以击碎螃蟹的硬壳和贝类的就是一些像石灰质的这个外壳，你不是有壳保护你吗？
2: 是，
0: 来吃我一拳，
2: 我的
0: 咚就给你敲碎，你知道吧？
1: 看来它不仅是速度快，它的力道也非常的有力啊。
0: 对呀、啊，它非常的有力气。这个螳螂虾打击的力度可以达到体重的2500倍，就是说，如果你人类拥有相等的比例的这个力量的话，你就可以把一辆汽车扔出足球场，就是刷就能扔出去。你就想想这里是多大的力量，对吧？
2: 是啊，
0: 哎，而且更离谱的是啥呢？螳螂虾呢还拥有动物界当中最复杂的一个视觉系统，16种色这个色觉的一个受体，咱人类只有3种，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
2: 对
0: 吧？
2: 对
0: 对对，哎，那是但是人螳螂虾有16种。好，我羡慕。
1: 也就是说他的世界比咱们更加的多彩，
0: 哎，丰富多彩啊，颜色啥的就是特别的丰富啊、然后呢他还能感知什么紫外线呐、或者是偏振光啊啥的都能感知得到，这就意味着他在出拳之前已经把猎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哎，
0: 体型啊实际上从来不是实力的唯一标准，对吧？有的时候拳头够快就够了，哎，所以说呢，你看人螳螂虾有足够的资本，是不是、啊？毕竟人家有秘密武器哈，哎，进化的终极答案是生存不需要公平。你看这3种生物的攻击手段看似毫不相干，但实则都指向了同一个进化逻辑，
2: 是，
0: 就是在资源有限的自然界里，生存从来不讲究公平竞赛。哎，你像蜜獾用抗性换来了自由，电鳗用能量换来了安全，螳螂虾用速度换来了效率，它们没有锋利的爪子啊、也没有老虎的牙齿，没有庞大的身躯，是吧？但是却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态环境和这个生态位的核武器，是吧？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哈。
2: 是，
0: 所以说咱们人类可能也是这样啊。虽然说我们没有猎豹的速度，没有大象的力量，但是我们去进化出来大脑这个复杂的武器。所以说在自然界里边，我们是得到偏爱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如果你要是有超能力的话，你会选蜜獾这种免毒体质，还是电鳗的高压放电，还是螳螂虾的光速铁拳呢？
1: 我要是我的话，我肯定选电鳗呢，我要作为一带电女人。
0: 带电的女人，那谁敢靠近你啊？我以为你要给家里省电呢。
1: 人家之前人都说什么电眼美眉嘛，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有个性啊，非常的张扬。那我也想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对不对？
0: 啊，
1: 我也想做一个这个。
0: 所以你想成为电鳗是吗？好样的。
1: 但是这个
0: 满姐
1: 够呛，我电鳗是够呛了，但是把鳗鱼这个还是蛮好吃的。
0: 他俩不是一个种类啊，
1: 对，不是一个种类，
0: 别整混淆了啊。
1: 鳗鱼不带电啊，所以说今天晚上餐桌上的一道菜就是酱鳗鱼。
0: 好嘞，
1: 红烧鳗鱼啊，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物园啊，一直是这个很多小朋友梦寐以求喜欢去的地方，对不对？
1: 动物园里有什么？
0: 动物园，动物园有什么凳子？动物园里有什么牌子？
1: 动物园里边除了动物有什么是吗？
0: 还有栅栏。动物园里的很多小动物啊，其实特别特别多，而且像很多动物园，他们会开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这个区域，比如说陆地动物啊，这个水生动物，禽类啊，还有就是这个爬行类动物，啊，甚至说还有人搞什么就是异宠类啊，比如说像里边有竹鼠，哎，蛇啊，蜥蜴等等这一些，咱们基本上没怎么太见过的，甚至前一段时间这卡皮巴拉比较火的时候，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啊。那个、
1: 哪个动物园这样整的？
0: 小动物园。
1: 好嘞。
0: 长春里边有一些就是喂养的那种地方，我看那个就是特别特别多啊，有那种特别巨大的那种乌龟啊，然后你就可以坐在它身上，超过200斤不往上上啊。
1: 哎呀，
0: 你可以坐在它身上，完了你就可以喂
1: 这乌龟遭老罪，
0: 可不遭老罪咋的？
1: 吃你一口吃的
0: 啊，
1: 还得当你的座驾，
0: 可不咋的。完了你就可以喂卡皮巴拉了，对不对？这个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在这个动物园的角落呢，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动物啊，它呢长得非常的独特啊，我刚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刺猬，你知道吗？因为它浑身带刺啊，就像一个带刺的玫瑰啊。但是它长得呢，说实话稍微有点一言难尽啊。于是呢，我就询问这个饲养人员啊，说实话啊，咱们这个你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图案啊，可能说这个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但是呢它长得怎么形容它呢？它像一个，
1: 就是有点像刺猬，跟刺猬长得差不多，
0: 长得像刺猬。然后你如果站起来，
1: 但是它鼻子好像比刺猬长似的。
0: 它有点像啥你知道吗？它有点像一个鹂鹕。
1: 哎，我觉得它特别像就是咱们看那个骑个葫芦娃里边啊，葫芦娃那个就是蛇精旁边的那个像穿山甲不是穿山甲的那个，
0: 像穿山甲不穿山甲谁
1: 那个动物，
0: 就有点类似于像穿山甲那种的是吗？
1: 对，
0: 穿山甲吃啥？
1: 穿山甲吃土，
0: 穿山甲吃白蚁，穿山甲吃白蚁，然后它呢也吃白蚁，所以说你这一点呢还真的是碰上了啊。在我眼中它有点像啥呢？像个鲤鹕，完还是那种扔在道边好几天，没有人收拾那种，
1: 就是烂掉的吃的那个大鸭梨的糊是吧？
0: 发黑啊，有点发黑啊。但是呢，就是长得还是非常的 QQ 弹弹。
1: 第一次听到有人用食物形容动物的长相。太抽象了，
0: 挺抽象啊。
1: 我如果要是没看到照片的话，我压根儿都想不到这个动物长啥样。
0: 它有一个名字啊，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很疼痛，
1: 叫什么呀？
0: 针眼。就是长在它的发音跟这个长在眼睛上的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但是咱今天说的肯定不是长在眼睛上的那个，说的是它，就是这个长得像、那个、
1: 它叫针眼呢，
0: 它叫针眼呢，
1: 是真能眼的那个意思吗？
0: 真是那个就是扎针的那个针。
1: 眼呢？
0: 眼是就是大家说那个鼹鼠的那个鼹。
1: 那为啥读眼呢？
0: 人就叫就这么读的，
1: 就叫针眼、
0: 哎、
1: 不叫针眼，
0: 叫针不叫针眼啊，不要读错啊，针眼
1: 多音字啊，这是啊。
0: 我特意查了一下，就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念针眼。就是一个鼠字旁加一个眼，这个一个日字下边一个安，那个是三声啊，叫针眼啊，容易误读成四声，需要特别注意区别。
1: 针眼、
0: 哎、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鼹鼠是个错误读音，应该叫
0: 鼹
1: 鼠。对，这个和我刚才说的那个鳗鱼是一样的，它就没有慢的这个音、
0: 哎、
1: 它叫鳗鱼、啊、不叫鳗鱼。
0: 鼹鼠的故事、啊、
1: 鼹鼠针眼、
0: 哎、
1: 呀
0: 针眼啊、嗯、那么它的外表长得确实像刺猬啊，饮食习惯呢跟食蚁兽差不多、啊、
1: 哦，
0: 哎，食蚁兽大家都知道
1: 就是吃蚂蚁的，
0: 扁扁的嘴啊，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嗯，
0: 哎，但其实呢它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密切关系啊，因为这个针眼啊和食蚁兽它俩是近亲啊，它和刺猬没有啥太大的关系，都属于是哺乳纲，哺乳纲，哺乳纲是什么玩意儿？哺乳纲啊，单孔目啊，是一类非常非常古老的会下蛋的哺乳动物啊。
1: 啊，它会下蛋啊？
0: 哎，会下蛋，太厉害了。那么小的东西会下蛋啊、
1: 嗯、
0: 那么单孔目这个名字可谓是非常的形象啊，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就是这个狮米和狮水 还有这个蛋呢，都是从这一个孔里面出来的，简称单孔目。哎，那么现存的这个单孔目的成员可以说是非常少啊，只有五种动物啊，那就是鸭嘴兽、针眼、针眼、针眼和针眼。
1: 这不一共就两种吗？

0: 有不同的针眼，就是这个什么大针眼、小针眼、长针眼、短针眼啊、
1: 哎，
0: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种类啊，咱们就是统称为针眼，哎。所以说这个墓呢可以说是寿定西伯啊。现存的四种针眼里面呢，有一种是吻部比较短的啊，就嘴比较短啊，个头比较小的，叫做短吻针眼。
1: 嗯，
0: 哎，它们呢数量比较多啊，分布在新几内亚东部和澳大利亚各地啊，最喜欢吃的就是白蚁和蚂蚁啊。
1: 嗯，
0: 另外三种针眼呢吻部都比较长啊，就叫做长吻针眼，就是吻的比较长，不是
1: 嘴比较长、哎，对，你得这样解释，
0: 哎，嘴比较长哎，生活在这个新几内亚的这个潮湿森林里边啊，他们身上的刺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体型呢会比短吻针眼要稍微大一点啊。他们比较喜欢吃蚯蚓呢、啊，但由于他们的肉很好吃、
1: 哦，所以呢，
0: 当地居民经常捕杀他们，所以数量非常的稀少、啊、
1: 哦，
0: 哎，非常少了啊。那么针眼的嘴巴呢，其实就是不是咱们想象的，就是长在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不偏不倚的，它是跟鼻孔一起啊，长在吻部的前端啊，张开宽度呢不到5毫米，非常非常的小，啊，樱桃小口啊，没有牙齿。那么虽然针眼的嘴巴比较小呢，但是有一条伸缩自如的长舌头啊，延伸到鼻子外面大约是15到18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一拿这么长，
1: 一拿。
0: 我小时候买衣服，我爸都提前在家过量，一扎呀，
1: 嗯。
0: 小时候我爸告诉我说，你这衣服啊就买五扎的，姑娘，然后就五扎五扎
1: 五哪吗，
0: 五扎扎五扎扎。那么他们呢除了这个身体下面脸和腿以外呢，其实全身都是长满了刺儿的啊。
1: 嗯，
0: 这些刺儿啊它其实不是故意长的，它是啥呢，它是一种演变过来的毛发啊，它可能原来没有这个刺儿，后来长长长长着，突然有那么一天可能觉得这发型比较时尚啊，于是就长了，浑身长满了刺儿啊。哎，它主要呢是由角蛋白构成的啊，像针眼呢四肢比较短小，爪子非常有力啊，后腿的爪子细长并且向后弯曲，它有助于挖洞或者推开土壤啊。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用后腿上的这个长爪去梳理一下毛发，捋一捋它的秀发，
1: 挺有招呢。
0: 哎，然后刮掉刺儿里边的这个脏东西啊，像这种行为刺猬就完全做不到
1: 哦，
0: 因为它腿短。哎，那么针眼呢它的挖洞速度是相当的快的啊，它们没有武器也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1: 那它用啥呀，
0: 它有刺儿啊，
1: 用刺儿挖洞啊。
0: 不是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在攻击它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迅速拿自己的爪子就开始打洞。哎，然后啊他做了一个跟鸵鸟一样的行为，就是把自己埋到土里边，
1: 就是把脑袋埋在土里是吗，
0: 哎，把脑袋埋土里，然后把长满刺的后背留在外边，
1: 哦，
0: 哎，跟鸵鸟似的给自己头埋起来，以为自己就没有任何风险了
1: 啊，让大家觉得呀
0: 呀，
1: 这个狸狐长刺儿，这个烂狸狐长刺儿，
0: 这怎么还有一个长刺儿狸狐呢，真是啊。那么如果你试图把它从土里面给它薅出来啊，它呢就会用四肢的这个爪子和身体两侧的这个针刺儿啊，把自己钉在土里边啊，让你很难把它扒拉出来啊。哎，
1: 这长刺儿狸狐怎么还薅不动呢，
0: 这难道
1: 怎么还粘地下了呢，
0: 这难道就是地心引力吗。那么当地面比较硬或者情况比较紧急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针眼啊它会把自己缩成一个球，哎，然后把那个刺儿啊还有那个针啊都给竖起来啊，让凶猛的敌人没有办法笑下嘴啊。
1: 哎呀，
0: 这实在没有招，万一要碰着一个像刺猬，不是像刺猬似的，像这个骆驼那种的，当然他俩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像骆驼吃仙人掌似的，他也不怕扎，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也就没招没招的了啊。那么针眼呢它的这个视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眼神不是特别好啊，它主要呢是靠灵敏的嗅觉去寻找食物啊，
1: 嗯，
0: 像它们的鼻子上呢也有非常敏感的这种感受器啊，可以帮助它们定位猎物啊，这一点就和鸭嘴兽非常像了啊。只不过鸭嘴兽人家嘴巴上是有4万个电感受器啊，而长吻针眼呢只有2000个，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差太多了，这也
0: 差太多了。短吻针眼呢差400个，就是只有400个，差的就更多了啊。那么这些感受器呢主要是集中在鼻尖儿上啊，一旦这个针眼发现猎物呢，就会用坚硬的这个吻部，也就是它嘴啊和有力的爪，就扒开土壤啊，用舌头去捕食猎物啊。像针眼的舌头上呢覆盖着非常多的粘液啊，且非常灵活，接触到蚂蚁或者白蚁呢都能够牢牢的粘住，并且迅速拉回口腔啊。它们的舌后部呢有9只刺啊，口腔顶部也有这个硬垫儿啊，针眼呢就会用舌根儿，哎，顶

0: 有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气温非常热啊，如果是将近达到4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这针眼特别会啊，它会吹出鼻涕泡泡。
1: 我的天，
0: 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鼻涕泡。哎，然后破裂了以后，这鼻涕泡不就覆盖到鼻尖了吗？它就靠这个粘液的蒸发去带走热量。
1: 漂亮啊！
0: 而且由于
1: 这波操作可以啊，
0: 非常可以啊，非常会想招啊，因为这个办法呢也会有效的去降低全身的温度啊。那么针眼的体温呢在30到32度之间啊，到冬季到来的时候呢，针眼进入冬眠以后呢，它们的体温就会降约大概4度吧啊，降到4度，非常非常的这个急速啊。那么心率呢也会下降到每分钟4到7次左右啊，呼吸频率呢就是这个更能低到每3分钟1次，每3分钟呼吸一次。
1: 我的天哪，这呼吸够绵长的呀。
0: 可不咋的啊。这个性情温和的针眼呢是一个比较就是害羞啊，比较安静的一个独居动物。那么到了繁殖的季节，为了获得雌性针眼的青睐，雄性针眼呢就会一个一个排队跟着雌性针眼的后边
1: 做跟班。
0: 哎，就跟着啊，你上哪儿我都跟着，
1: 啥时候搭理我啥时候算是吧。
0: 哎，看你挑中哪个，一旦有这个雄性针眼被雌性一眼看中，就有机会繁殖了。
1: 那另外的呢，另外的
0: 接着排着。哎，
1: 等到什么时候雌性针眼再回头瞅一眼是吗？
0: 哎，对啊，那个这个队伍呢一般是2到10只雄性针眼组成。
1: 我的天，
0: 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雌性针眼后边就排着个大队。
1: 这好都有点羡慕了。
0: 而且你知道吗，一排就排4个多星期呀。
1: 我的天哪，
0: 就一个月呀，就在那活拉的就排着呀。就是
1: 关键是年年都有，
0: 说就是呢。哎，基本上就是年纪大的排在前面，年纪最小的排在队伍后边。
1: 妈，这是啥原理呢？
0: 就是先让这个岁数大的先结婚吧。岁数小的可以再等
1: 等。还怪懂得尊老爱幼的呢。
0: 哎，而且啊，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些雄性针眼实在是排不起这个队了，可能是因为岁数太大了，或者是说人就是不嫌这个麻烦，不想排队啊。于是呢，很多雄性针眼一般会这个比雌性针眼提前结束冬眠。
1: Oh.
0: 啊，然后在这个人家雌性针眼就是小女孩人还没醒的时候，就悄悄潜入人家。啊，这不就排第一了吗？
1: 真有招啊。
0: 稍微是有那么点不道德，这叫插队。懂吗兄弟？
1: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也是就是年长的智慧。
0: 这也太智慧了，多不道德。你说
1: 这是岁数大心眼多呀。
0: 我去。人老实话不多是吗？那么针眼交配之后呢，它会建造一个洞穴啊，2周之后就会产下一个蛋啊，这个蛋呢就会落到针眼的这个临时育儿袋里边啊。这个育儿袋啊特别的神奇，它其实是肌肉收缩形成的一个皮肤褶皱，每年只有繁殖期才会出现，完了这宝宝长大以后呢就没溜，就消失了。
1: 哎呀我天哪，
0: 哎，这挺厉害啊，也
1: 挺
0: 人性化，
1: 这挺神奇，
0: 哎，挺人性化，方便，
1: 哎，就是要生孩子给你配个兜。
0: 对，
1: 等生完孩子了之后兜拿走了，
0: 哎，兜再消失掉，然后第二年你再生的时候再给你个兜，
1: 年年背心兜，
0: 哎，年年产心崽啊。那么这个针眼产下蛋的那个蛋是个软蛋，但是这肯定不是骂人的啊，就是这个蛋它是软软的，
1: 软壳蛋，
0: 软壳蛋，啊，
1: 哎，这样说好了很多，哎，
0: 跟葡萄差不多大啊，有点像什么呢，像皮革质地的啊。哎，大概10多天之后呢，这个小针眼呢就会孵化出来啊，体重不到1克啊。那么啊，有些问题就说本身这个针眼长得就比较小啊，那么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针眼是怎么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呢？
1: 哎呀，操心还怪多的呢。
0: 嗯呢，它这个鼻子上啊有一个突出的肉冠啊，它们呢会先拿头啊把这个蛋啊撞出裂痕，然后再用牙齿啊，再用这个锋利的牙齿去撕开蛋壳钻出来啊。出生之后的小针眼呢会持续待在育儿袋里啊，里边是妈妈皮肤上一种特殊的腺体分泌出来的乳汁啊，就直接在这个育儿袋里边就直接吃饱饱的了啊。当喂养 2到2到3个月左右呢，小针眼身上就会长出刺儿啊，然后被妈妈，就是可能扎着妈妈了，哎，然后就被妈妈掏出来啊，放到这个洞穴里边继续。

0: 须喂养啊，直到六七个月它能独立生活为止啊。那么针眼啊，它虽然说长得挺不容易下嘴的啊，这个身上满满的都是刺儿啊，但是它们的天敌还是有非常多的啊，比如说这个野猫啊、巨蜥呀、啊、等等等等，都是它们的天敌呀、
1: 啊。它都打不过猫啊？对呀。他是属于鼠科的是不是？
0: 他是属于，他是跟那谁一个科的，他是跟鸭嘴兽一个科，单孔目的
1: 啊, 啊, 啊, 啊, 啊
0: 哎，哺的这个哺乳类的、啊、
1: 一般你看他叫这个名儿，这个针眼的眼，里边就有一个鼠，
0: 对，
1: 一般叫这样的名儿的动物都非常怕猫，
0: 但是它大小确实是不大、啊、大小确实是不大，就那么点儿啊，所以说它在这个外边生存呢，也是多多少少是稍微有那么点点辛苦啊、那么今天先了解了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原本以为人
1: 家以前还真是没听说过呢，
0: 对，
1: 这动物园有吗？
0: 应该是有的，
1: 下回再玩游戏，动物园里有什么
0: 针眼？
1: 针眼朋友都得说、
0: 哎、
1: 说你出去，
0: 对，你出去，
1: 那脚上走了多少多少的路，眼睛到底是瞅啥了？怎么还长针眼了呢？
0: 这一天天的啊，就显着你了，净说那些俺不知道的、啊。
1: 这回我可得跟朋友们好好掰扯掰扯了。
0: 是的，
1: 动物园里真有一种动物叫针眼。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问问题，回答是一不是故能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儿，
1: 这个汤特别的复杂，不仅复杂，而且特别难猜，
0: 主要是
1: 难猜的同时呢又特别的长，这个汤，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嘞，
1: 来，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在深山当中意外救了一个差点被烧死的人，他掐着诀。握着法器，念着无用的咒语。我本来不相信他是修仙世界的穿越者，直到我发现他给的灵药真的能让人长生。不不不，他居然敢恩将仇报，将我献给嘶吼的妖兽。我昏昏欲睡，身体越来越凉。
0: 我的脑瓜子也越来越凉，太凉了。来吧，这个有点太复杂了。
1: 这个海龟汤你一定要好好猜，因为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
0: 它太长了，主要是考验我的记忆力，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是啥呢？是法海呀，法海和这个白娘子
1: 上来就猜人，直接是猜不中了，没有固定的人，
0: 没有固定的人啊。那这个肯定是属于一个架空的一个这个故事，
1: 有架空元素在里边，
0: 因为有法器、有诀、有啥的。我刚开始还以为你想说

0: 屌，完了没说对，说成个绝呢。后来发现还有什么法杖啥的啊，这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吗？不是，是不是、啊、
1: 不都说吗，有一些这个超自然现象在里边、
0: 那么这个故事里边是有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只有两个人。
1: 是，
0: 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俩是陌生人吗？
1: 是啊，
0: 我俩是陌生人。然后我在大道上捡着了这个人，是吧？
1: 在深山当中，
0: 深山当中捡着这个人，
1: 意外救了一个差点被烧死的人。
0: 嗯，那他为什么被烧死重要吗？
1: 重要，实际上不是被烧死，
0: 他就已经死了是吗？这个躺在地上的人，
1: 不是，不是，没死，
0: 他没死、啊、差点被烧死。
1: 给你几个提示吧啊，
0: 行行行。
1: 这个修仙世界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现代世界。
0: 嗯，
1: 这个很重要，这个提示。
0: 修仙世界其实指的是我们现代世界。
1: 对，
0: 那就也就是说的
1: 仙法也指的是我们现代科技
0: 啊。他手里拿着个诀也不是什么诀，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他手掐着诀，哎呀，就是手做动作啊，
0: 手掐着诀。那个诀不是一个食物是吗？
1: 不是
0: 啊我以为是一张纸呢。
1: 念口诀
0: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所谓的这个法杖应该也不是真的
1: 法
0: 杖，法
1: 法器
0: 也不是真的法器。
1: 不
0: 是法器是一种工具吗？
1: 法，这个仙法指的都是我们现代科技。
0: 是，哎，跟这个倒在地上被烧死这个人的职业有关吗？
1: 没有，
0: 就他遭受这种
1: 没有
0: 事情跟他职业没有关系啊。
1: 嗯，
0: 那他是男人女人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啊、这个救人的这个人是男人女人重要吗？
1: 也不重要，
0: 也不重要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手里掐着诀。手里掐诀是啥样？他手里原本有东西吗？
1: 手里有东西。
0: 手里原本有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1: 哎呀，没拿走。仙法代表现代科技，
0: 科技，
1: 所以说手里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现代的产物。
0: 手机。
1: 哎，对了，
0: 手里拿手机，
1: 握着法，握着法器，念着无用的咒语。干嘛呢？这是
0: 咒语。上车，上车，
1: 打电话呢，啊，打电话呢，告诉你。
0: 我还寻思，我说上车，上车呢，
1: 上车干啥呀？
0: 来，三二一，上车！
1: 妈，
0: 我数一个数啊，三分钟1500单，下单。
1: 哎呦我，
0: 我还寻思在这直播呢。
1: 哎呦我
0: 天啊，这是打电话呢。
1: 对，
0: 没有用的诀，那手里边还拿着那个法器是这个手机是吗？
1: 对，
0: 然后这个诀是他嘴里边嘟囔的，
1: 打电话，
0: 打电话的
1: 啊打电话
0: 的
1: 内容。
0: 躺在这打电话呢，差点没被烧死啊。差点没被烧。那我是干哈的呀？我是不是有点职业呀？
1: 汤面当中的我是古代人。
0: 妈，这怎么还有穿越元素呢？
1: 这是给你的这三个提示啊。他这个就是他灵异，就灵异在他有穿越的元素在里面，
0: 有穿越的元素在里边。然后这个倒在地上的人是个现代人。
1: 倒在地上，谁倒地上、啊、
0: 就是那个被差点被火烧死的这个人。
1: 被谁烧死？
0: 被火，差点被火烧死吗？你不是说，
1: 哎，这个我是不是古代人？
0: 是啊，
1: 所以说站在古代人的思维里边，他说我在深山意外当中救了一个，意外救了一个差点被火被烧死的人。
0: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被火烧死，而是古代人他不知道现代发展成这个样，所以他误认为他是差点被火烧死。
1: 是，
0: 这男的是在烧烤吗？
1: 嗯，也不是烧烤，
0: 抽烟，
1: 打火机就是。
0: 啊、他是想吸烟吗？
1: 他，你别管他干啥了，不重要
0: 啊
1: 啊。总之呢，他就准备生火，吃点东西，煮点东西吃
0: 啊 ，BBQ 啊，然后一下就被我给扑灭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后边呢？
1: 我本不相信他是修仙世界的穿越者，直到我发现他给的灵药真能让人长生。
0: 他给的啥灵药啊？这个灵药肯定也不是药啊。
1: 是药。
0: 是药。
1: 嗯，
0: 这个药能让人长生，那是什么药呢？
1: 古人眼界里的长生。
0: 长生不老，给他一片面膜啊。他家人你敷吧，敷完以后啊，
1: 不是，不是，
0: 那个皮肤你就炸开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他给了他一片什么东西呢？维 C。 什么药都不重要，其实
1: 也算是吧，但是也有点这个故事在里面
0: 啊。给了他一片就是像那种什么宝那个、
1: 你就猜最后吧。不他居然恩将仇报，将我献给嘶吼的怪兽。你能把这个嘶吼的怪兽猜出来，咱就公布
0: 他。那他如果是从那个古代穿越过来的话，那肯定是要把他送到这个研究院去研究一下呀。
1: 研究院去研究
0: 你要研究一下呀，
1: 我把你送过去研究一下
0: 那怎么回事呢？给他送到嘶吼怪兽，这怪兽是人吧？
1: 不是，
0: 是真的是怪兽，真的是动物？
1: 不是。
0: 嘶吼的怪兽是别的吗？
1: 是别的。
0: CT 吗？
1: 不是。
0: 医院？
1: 不是。
0: 他给他送到某一个地方去了是吗？
1: 不是。
0: 带家去了？
1: 没有。
0: 送给嘶吼的怪兽，嘶吼的怪兽不是人，不是动物，不是医院。这个就是现代人是不是觉得这古代人的脑子不太正常啊？
1: 当然了，
0: 所以说就给他送到了某一个地方，是不是？
1: 对，要给他送去。
0: 那不精神病院吗？
1: 他坐的是车。
0: 那所谓的嘶吼的怪兽其实就是一辆车，
1: 救护车。来吧，我公布一下汤底啊。这个汤底呢是站在这个现代人的这个角度，然后公布了这个汤底啊。这个现代人在这个山里踏青，不小心迷路了，然后呢本来呢想按几下打火机准备生火煮点东西，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用水扑灭了我的打火机上的火焰。他还说着什么你这样不好啊，就什么不要发生坏事之类的话。哎，然后还给了我一些吃的。我看他不像坏人，我也没有怪他，因为是在深山当中，所以我拿着手机四处的找信号。哎，好不容易找到了信号，就拨通了电话报警。然后呢对面那个告诉我说他们会来接我，让我在这儿待上几天。没办法，我就只能和那个古代人待在一起。虽然我觉得看起来很怪，但是他应该是个善良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他身体不是很好，好像有炎症之类的疾病，我就给了他点抗生素，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好转了。但是他看我的样子好像是我是这个穿越者，我好像有仙术，非常的崇拜我。哎，可能是就是古代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用过抗生素啊。救援很快就到了，然后我告诉救援人员他的身体似乎不好，希望能够把他带到城里救治。于是救援人员就把他抬上了救护车，然后他忽然文绉绉的非常特别激动的跟我说怎么把他给了怪兽。
0: 我天哪，这个太扯了，这个、
1: 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人，我对他有点头疼。不过医护人员认真检查了他的身体，还给他输了液，他似乎有点晕车，在车上睡着了。哎，等到回去应该会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收留他吧。
0: 这故事挺有意思啊，但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啊，真的就是。如果
1: 关键是他在两个视角，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最开始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看的一脸懵，
0: 是，
1: 你知道吗？看到汤底的时候一脸懵，然后他有这个主持人手册里边有一些就是能够提示的话，根据提示话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啊，
1: 就是汤面它是一个人的角度，穿越者的角度，
0: 对，
1: 然后结果汤底是这个现代人的这个角度，
0: 是是是，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胡陵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我所思栖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
1: 李赵虽云远，引宾宁有息，况乃嘉山川，依然傲台石。
2: 苍苍森八桂，资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些是藏在古诗里的桂林。您好，我是英慈，跟着诗词去旅行，我们今天走进桂林。

0: 长生八跪，师弟在湘南，江左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书翠玉，家似种黄柑，远是登仙去，飞鸾不假餐。
1: 这首诗是韩愈的，送贵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无论是漓江的以离，行板如歌，还是象山水月，玉龙倒影，所有的青城景致都要有一个见证。桂林山水甲天下，苍苍八桂水墨画卷。而见证这一切的，不是如笛的清风，不是黄布的倒影，不是西街的古雅，不是银子岩的幽清，而是一个人，一首诗，一个在大唐的烟云中从容漫步的人，一首为宋友人而胜负了山水的诗。不羡仙，唯慕青罗碧玉簪，桂林之山水青城，不外如是。他是一个被时光之手用亿万年精耕细作而成的颜容仙境，一幅自古便享有山水甲天下的盛名水墨画。千峰环立，一水抱成，象鼻山、七星岩、漓江，这些被中国乃至世界游客口口相传的风景，如同一个个音符隐匿在一真一幻的山水丛林里，而桂林这如歌的行板正在缓缓浅唱着令世人无限向往的岁月。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的诗词当中，他说若桂林是一幅仙人提笔画，水墨倾城，行板绝美画卷，那阳朔定然是画卷中忽如神来的点睛一笔，或许不是浓墨重彩之处，却流转时光，历久弥香。昔日杜甫寄信给故友杨澹的时候，曾叹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一个独字画出了无尽艳羡，一个宜字写出了山高水长，一个外字写的却不独是万里之外的朵朵梅花，还有大榕树畔山清水秀，风奇洞巧的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既然已到阳朔，阳朔的山水定是要细细品味的。奇迹的尽头就是举世闻名的漓江，江水碧绿，是绿茶般清雅的颜色，只要坐在江边，你就会觉得如此的清爽。江面虽宽，水流却不急，天空的云朵行进的也很慢，在山与水之间投下各种造型的影子，仿佛青山和江水也感染了这里闲散气氛。

沿着水边，你会来到新平老街，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回忆的味道。道路不是最古老的，却能引起人们对儿时乡间的回忆。旧的似乎要被岁月消磨掉的青石路，路边小狗旁若无人地啃着骨头。两街老边有许多老人，对于过客们好奇的目光毫不理会。横七竖八的电线穿过街心，把街巷分割得有点凌乱。如此平淡而祥和的老街，住在这里的人很满足地生活着，而路过这里的过客穿街走巷，从喧嚣中走出，仿佛也回到了童年。穿过老街，登上游船，近距离你会接触到漓江，才发现江水很深，但仍然看得到水底的植物和卵石，那似乎透明的浅绿，干净的叫人怀疑江中的鱼儿能从这么清静的水中自己蹦出来。漓江的山水在眼前缓缓而过，各种形状的山峰奇象一一呈现，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秀山柔水，柔山秀水，流光飞舞，几只鸟不时经过天空，在游人的眼前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山上绿树裹着淡淡的水汽，偶尔一两块暴露出来的红色山体上，有几个攀岩的人在岩间跃动。风景在你眼中，你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在桂林住了小半年，每天推开窗就是水墨画，烟雨龙漓江，不秀风头云来去，恰似蓬山刻制。某羁旅三载，每见渔火摇星斗，便宜深入太虚境。今世逢上似良辰，歌为绕城，诸君若得闲，何不共赴此约。
1: 唐代诗人李商隐远离朝堂时任职桂林，那里风景如画，思绪满怀。赋诗寄景抒怀，高山巍峨成峰，环绕桂林城池，漓江水面开阔，清澈缓缓流淌。两岸清风林立，郁郁葱葱，白石潭底深邃，幽深寂静，箫鼓声声入耳，动人心魄。他写下桂林，
2: 你更让我牵挂，饮一壶浊酒，清风明月，皆是好年华。
1: 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同样是李商隐，他又写下一首清新明朗、淡雅韵极的极景抒情诗作《桂林路中坐》。南方的泥土温暖，丝毫不见北方秋日里的萧瑟。日暮黄昏，晴朗，夕阳西下，奄奄余晖洒在辽阔江面，蝉鸣阵阵，清脆入耳，吟唱着嘹亮动听的歌曲。村落寂静，犬啸声声，守护着安宁祥和的家园。举目眺望西北，不见来时长安。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朝廷刮起了一场风暴，将诗人李商隐从帝都长安刮到了偏僻的岭南贵州。桂林古称贵州，桂林是阳朔县兴平镇的山水风光，桂林群山蜿蜒，峰峦奇秀，新奇的风物为李商隐提供了大量创作灵感。李商隐在桂虽然只有一年，但诗作甚多，被认为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桂木时李商隐诗文创作的丰收时期，特别是他那些描写南国风情的诗篇，为一方山水广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山水民俗画卷。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其中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2%，数不尽点不清的山峰将广西内部分割，平整的土地隐藏在群峰之下。桂林城地狭小，山势呈现着是压迫之感与瞬间崩然塌下的险峻之感。李商隐初至桂林时，也被这岩峰挺拔、群山并立所震撼，欣赏桂林美景之余，更是借景抒情，于是他有感而发，城窄山将压，桂林山外有山，层峦叠嶂。在他的诗作《晚晴》里面，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李商隐看到清和宜人的小城里，幽僻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清的余晖，于是也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初夏多雨，岭南悠然。一方面，广西地处炎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量充沛；另一方面，卓特的地貌下，地势复杂多变，山地、丘陵、平地交错分布，使气流在运动当中受到阻碍，进而抬升了运动，引发大量降水。但是桂林初夏久雨过后，终见晴朗，万物明澈清新，生机盎然。尤其是雨后初晴的夕阳，淅淅射入窗台，一斜余晖，给人带来欣喜之感，豁然开朗。

0: 在李商隐的诗作江村题壁当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广西百姓保持着淳朴乡土气息和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李商隐乘舟沿江顺流而下，行舟途中于翠竹夹岸处但见一小村庄，李商隐登岸造访，诸人热情相迎，捧出新鲜的蜜橘邀其一同品尝。清秀以丽的江村，好客无苦的民风，也令诗人对广西的田园生活更是留恋向往。通过诗人李商隐细腻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大自然鬼斧神工。我们也感受到百姓的淳朴善良、热情相待，以及独具魅力的乡音萦绕耳边。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山水描摹、被热情充盈、被民风包裹的地方。
1: 山高路远，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就去找自己吧，顺便去看看这个世界。

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诗词里说，江水流到心安时，水最清澈，青山倒映在水中，就像是在水中长出来了，清楚地看见了青山的顶部，小船就像是在青山的山顶上滑行一般。千峰连云环野绿，关于桂林的回忆里，漓江永远都是那永远不褪色的晴明。袁枚为何不愿离开那行在青山顶的船呢？因为舍不了天光下的浪石，因为水影里江山会影的叠彩，因为忘不掉白沙渔火畔的刘公三潭，因为还记得青山簇簇间漓江最空灵盛美的容颜。百里漓江，百里画廊，大美漓江在漫长岁月中从来都不改轻颜。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风光最优美的岩溶山水圣地之一，不仅孕育了无数奇峰、纷繁怪石，还孕育了数不尽的翠羽黄芩、奇花异草，堪称造化的博物院。从桂林到阳朔，绵延近百里的水道，仿佛一条缠绕在万千峰峦之间的青罗带。苏东坡曾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盛赞过庐山。邂逅过漓江之后，你便知道真正远近高低各不同，四时晴雨皆然异的地方，其实还有漓江。漓江沿岸风光无数，既有一望西峰凋碧树、芳草萋萋花满路的旷野，亦有小桥金带随流水，深深的阡陌田园，既能看见浪翻涛滚飞瀑流，亦能观波澜景明彩虹天，既能赏晨曦烟雾，又能看见春朝暮雨群山巅，林林总总，美不胜收。

0: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桂林山水齐八九，独秀峰游冠其首。360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烟。
1: 看来诗人袁枚是真的喜欢桂林呢。这首诗《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诗人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写出了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诗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吧，他说，由孤立的山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尽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心态，表达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是啊，江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烟，这种豪迈感慨，化静为动，以动写静，

被誉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说起来并不算巧智，它的美一因挺拔，二因地势。寻满眼古木青苍，你拾级而上，登临峰顶的时候举目遥望，就会看到漓江数十里山水尽入眼底。

漓江有四绝，清奇巧变。清与变演绎的是水的雍容，奇与巧长歌的则是山的奇趣。漓江的山处处成奇观，峰峦纵列，形态万千，巧化万物。哪怕你已经将想象力尽情放飞到了银河系外，依旧会为他们的光怪陆离而惊叹。若论钟灵疏秀，却还要数象山、叠彩、独秀三山。象鼻山又名骊山，是一座在岁月里波涛中沉浮了3亿6000万年的石灰石山峦。山不高，但却形峭巨象，有宽厚的脊背，粗壮的四肢，长长的鼻子垂落江中，远远望去，似有远古巨象，惟妙惟肖。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我的车子行驶在落日余晖里，我看到远方的山与山顶的树渐渐失去凌乱的细节，在粉色晚霞的映衬中变成清晰凝固的剪影。那些树显得小小的，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布景，让人丝毫不会怀疑下一刻会有一只可爱的麋鹿从中穿行而过。我还看到一颗颗电线杆，像是被人们种在山顶之上，竭力地撑起一方文明的领地，让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山顶建了第一所房子。我还看到光影的交替，看到最绚烂的色彩在天空肆意挥洒。我喜欢这样的黄昏，这样的夏日的黄昏。或许是因为白日的时间被拉长了些，可以让我细细感受黑夜之前的热烈与变幻，可以就这样坐在一个黄昏里，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荒废时光。也或许是因为在腾腾的白日里，空气里太过黏腻，心里也意意的，到此时热度慢慢散去，一切都变得柔软起来，心中积攒的情绪也释放掉了。于是成觉世界尽可原谅，成觉还可以继续爱着，生活着。余秀华说，要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那便走进这样一个黄昏，炊烟袅袅，倦鸟归巢，漫天霞光里牧羊的人赶着他的羊群归来了，疯跑的孩子披着满身汗水回来了，劳作一天的人点上了一支烟，在袅袅的烟气中卸下一身的疲惫。院子里黄色雏菊、小睡莲慢悠悠地合起了自己的花瓣，它们已经开始酝酿甜美的梦乡了。它们比人更懂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夏日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刻，白日里的灼热收敛了它的锋利，紧绷了一天的空气松弛下来，给了风穿梭的空隙。我搬来躺椅，坐在外公种的杏树下，看饱满的杏子在夕阳中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表面一层绒绒细细的柔毛都变得清晰可见，真可人啊。此刻树的影子、人的影子都被拉得长长的，清风徐来，好像映在水里的旧时光，让人不禁恍惚，是在彼时还是在此地。如果你曾走进这样一个黄昏，就会明白诚如季羡林写下的，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它的存在足以治愈，治愈生活的干瘪无趣，治愈你所经历的那些失望与绝望。我想没有人能准确描述一个黄昏，文字写不出它色彩，画面绘不出它的纷繁，就连眼睛都嫌不够，一个眨眼已是万千变幻。有时候天空是有云的，夕阳投下它的火把便燃烧出漫天的云霞，有时云层厚重如海翻滚，有时云层散漫
如絮轻软，有时几轻薄几缕，如烟飘散，而在云的薄厚之间，便成全着明暗的交替与色彩的渐变，暗处映着天空的蓝、紫、灰，明处交融着灿灿的红、橙、黄。加之时间的流动，光、影、云几乎都是瞬息万变的，终于自己也无法分辨究竟有多少种颜色了，只觉得眼前像铺展开了一张巨幅的流动油画，让人无法一目。也有的时候，天空只是一无所有的纯粹，但纯粹的色彩变化也让人着迷。你会看到以太阳为中心，天幕的颜色从深红、橘红、橙黄、金黄到白、粉、紫、蓝，然后很快的，所有的变化被深蓝吞噬，又被一层一层的墨色覆盖，已是月色东升，华灯初上了。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从小我们便被规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事情上，一旦有稍微的停滞与享受，心中便有莫名的负罪感。面对美好，我们似乎总是缺少了些理直气壮拥抱它的勇气。但何为有用，何为无用，填饱肚子似乎比看晚霞更有用吧。晚霞不需要有什么用，看晚霞的人也不需要思考这有什么用，美丽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不只要活着，还要生活着，去体验人世间所有的美好，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呀。黄昏将带来一场诗意的唤醒，夕阳就是一位魔术师，轻轻挥一下他光的魔法棒，整个世界就变成了温柔的模样，山川无限浪漫，人间眉目舒展，时间之轮都忘记了旋转。你看它洒在一棵杨树上，叶片粼粼的在风里摇曳起金色辉光。你看它洒在高楼大厦之间，原本冷冰冰灰扑扑的建筑披上一身霞光，也变得旖旎起来。你看它洒在一片草坪上，黄色的、紫色的小花沐浴在夕光里，美得自信又自如。它也洒在海面上，铺陈出万里流光的锦缎，洒在山川之间，描出天地交融的轮廓。在夕阳的光笼罩之下，似乎一切都有了灵性，哪怕是最平平无奇的风景，一朵蒲公英，一座黄土坡，一汪池水，也忽然有了一种朦胧的诗意，一种毋庸置疑的美，让你忍不住驻足细细的观望，不知不觉间自己也融入了风景之中。我喜欢看万物的美在夕光中觉醒的瞬间，我也喜欢看那些为这美驻足的人们，那一刻一定有一些心灵变得柔软，一定有一些感动被重新唤醒。蒋勋说，美最大的敌人是盲，盲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但是我想，美最大的成绩不是静默，不是被动地等待一颗鲜活的心灵去发现，而是唤醒，它是主动的、张扬的，非要震撼你不可的。于是你几乎是不自主地投向了它，随着它一双翅膀从无休止的牢记中抽离出来，回到生命的自在本样。或许不是美

恢复一些鲜活。如果你刚好路过一个黄昏，就抬头看看吧，在林立的高楼之间也好，在辽阔的山野间也罢，看看它给予你的会是什么。它一块落到地平线上，不刺眼，不响亮，几乎是幸福的。潺潺流水，融融月色，簇簇杏花，疏影横斜，暗香悠悠，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怀，怎样的一种优雅，一种享受，一种境界呢？林语堂先生说，中国哲学是闲适的哲学，文人士族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自两宋以来，随着文人阶层的引领，人们的生活愈加趋于艺术化，他们或吟或咏或书或画，以四般闲适慰藉着生活，由此催生了一个器物美学的世界。大至园林池馆，家具几榻，小至平炉砧瓷，人们在惊讶的生活中寄托着生命的余情，闲适是生命的空地。莫道幽人一世无，闲中尽有尽功夫。一个人有丰富的心灵，清雅的追求，生活才不会庸长，以至于无趣。中国古代文人对闲适的追求，正是源自于对生命的热爱。陆羽煮茶，东坡抚琴，云林作画，他们一边超越着物质上的束缚，一边保持着精神上的自在。而这份闲情的栖居之所，从不受拘束，是手中热爱之物，是一方庭院，是一间雅室，也是几榻之间的常物之志。朱熹说，中国人向来忌闲山水，这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旧时无数的文人士族营园设馆，叠山离水，成全心中对山水的向往。如今我们用一方庭院延续对山水的向往，告慰忙碌的生活。一方庭院藏满东方的诗意，墙角一处可栽青松，方池之畔叠石嶙峋，草木点缀，四面为河，一方小山水悠然而成。于此卸下烦恼，留下一些与自己独处的时光，投身于自然，在物我交融中获得心灵的调适。于此摆上一张桌子，几把椅凳，备些时令果蔬，邀上三两好友，品茶漫谈，闲话浮生，如此颇有几分我醉欲眠君且去的亲切和洒脱。日子因心中有闲而自在欢畅，雅室一间，无需繁华，不用名气冲动，一面素墙，一件家具，一窗虚影，足以让人安闲自得。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给出了雅室的答案：无丝竹之乱耳，窗明几净，目之所及，皆可为雅。如东方笔墨中留白的营造，亦如西方哲学中少即是多的思辨。一间留白之室是生命中的空地，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了心灵的归处。有一几一案，气沉精凉，有卷册满目，墨香盈盈，这是世人向往的书房模样。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晓送流年，书房满载着精神的富足。书房亦是个人的修养之地，修复世界与内心的关系。中国人注重内心的修筑，内心的满足引发着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不是纯感性的快乐，而是在一种虚静的精神状态中感悟、知悟、体悟，将自己融合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美妙。许多不公平的经历，我们是无法回避，也无从选择的。我们只能接受已经存在的事实，并进行自我调整。因此，人在无法改变不公和不幸的厄运时，应放平心态，坦然接受。人活着，能屈能伸，顺境时可以享受岁月静好，逆境时也能承受颠沛流离。这样的人生才富有弹性，足够完整。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他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自张爱玲、冰心相继凋零，宋美龄随之辞世以后，人们最常冠于她头上的称谓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她精书法，工诗词，善昆曲，戏剧家焦菊隐称她为当代李清照，书法家沈尹默说她的字是名人学近人书。她的画娴静有致，她的诗无纤毫俗尘，她的曲气韵天成。而在她的一生里，有许多这样的时刻，无论世事如何更迭起伏，她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写字、自读书、自画画、自听曲儿，正是这份淡定与豁达，让他身历百年沧桑而自成高阁。他就是将自己与古典艺术精神融化为一的民国才女张充和。张充和出生时是民国二年，由于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孩子了，因此她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大家庭带来太多欢喜。年长的叔祖母体恤她母亲陆英的辛苦，主动提出想抱养她，但是要找人算一卦，怕自己命硬妨碍到小孩子。陆英却爽快地说，她有自己的命，别人是防不到的。于是只有八个月大的充和便被叔祖母带回了安徽合肥祖宅张公馆。儿时的充和在合肥老家旧时宅院里，窗外是百年梧桐，桌上是陈年古墨，日影斜斜的午后，他临着老师给他带来的言情礼碑。叔祖母石修是李鸿章的侄女儿，是很有见识的大家闺秀，他曾经为充和请过一个先生，但那位先生科举气太重，爱教充和骈文之类，他觉得不满，后来不惜花重金请吴昌硕的高祖、考古学家朱摩钦为书识，同时还另请举人左先生专教小充和言诗填词。儿时的充和就这样生活在一个独立且封闭的大宅院里，每日都早起上学，经过的长巷往书房走去，掀开帘子便是先生在等。而他每天上课学习的这间房就是张家的私塾课堂了，楼上还储藏着祖父留下的大批古籍，门前有两棵高大的百岁梧桐，后院是芭蕉。当苏州的三个姐姐在接触数学、几何、英文、政治、美术等课程的时候，充和仍在闺中学习如何为古文断句，如何临摹，如何读准一首诗词的音律，也随叔祖母学习如何吹奏笛箫。十四岁那年，合肥的上空出现飞机时，他以为那是巨大的风筝。从九岁到十六岁，充和在张家老宅的时光显得孤独而快乐。叔祖母去世前修改了遗嘱，他把土地划到了充和名下，把多份器具交到了他手里，给了充和物质的保障。但他还觉得不够，他希望充和能以一种高贵的信仰去生活。弥留之际，他让充和背《史记》给他听，直到断了气。叔祖母走了，
老师也去世了，再没有人让他背书，教他习字了。重合的心里像是空了一块，大病了一场。他重回苏州张家归宗时，已经是17岁少女了。不过几个姐姐都很喜欢他，觉得他可爱又博学多识，他们常常结伴郊游，骑自行车赛球，但相处时偶尔也会生出陌生感。在回家以前，冲和几乎没有读过白话文，也不知道姐姐们谈论的文化运动，哪位时髦人物是哪位先生。苏州的九如巷是冲和的第二个家，对于习惯了一个人在书卷里，在自己的影子里踱步的冲和来说，在他看来，很多东西都是嘈杂与喧嚣的。21岁这年，冲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国文系破格录取。系主任是胡适、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他的老师。但冲和对学校之外的世界更感兴趣。北大旁边的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开课，他经常前往聆听。或许冲和一直与大学和主流无缘。2年后他得了肺结核，回苏州休养。他虽是大家闺秀，但一生辗转的行迹也表明他并不困于闺阁，而是乐于出去接触外界的。当人家都忙着赶超时尚、追潮流，他却不紧不慢地甚至退回到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中去，坚守属于自己的气韵。希望他终生孜孜以求的诗意、清雅、高贵、古典的艺术精神，也能滋养我们当下的时代。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会召开；
3: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
2: 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乒羽项目开幕式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内容结合工作实际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高飞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深学细悟，对标看齐，全力推动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一要锚定疫区四转型战略目标，坚定走好转型发展新路，学习义乌的战略定力，咬定目标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以融圈、创区、扩绿、提质为主攻方向，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全力推动燎原从传统煤炭基地向现代氢能基地转变，学习义乌的改革锐气，勇于打破思想的围城，突破体制的坚冰，以大胆试、大胆闯的勇气和担当，加速推进天营项目、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重点任务，学习义乌的务实作风，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抓机遇、明方向、谋突破，推动3年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具体任务尽快落地见效，释放绿色氢氨醇、绿电、零碳园区以及高精铝、袜业、梅花鹿等比较优势。二要深刻把握县域经济的内在规律，构筑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对标义乌经验，我市在发展上要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同享发力。一方面要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推动梅花鹿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加大皇家围场、1619、金益蛋品、辽河源头等品牌培育力度，推动蛋鸡、松子、食用菌、肉驴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引导重点配套企业加快向智能化、轻量化等方向迭代，全力挤进一汽更多高端车型的核心供应链，实施万台瓦机质改数转工程，全力打造亲乡建品牌，支持高精铝加工企业锚定高端，深耕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提升市场占有率，重点发展文旅产业，大力发展全域全季旅游，精心策划赛事经济、夜间经济、冰雪经济。另一方面，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提升城市品质，积极打造和美乡村。三要大力弘扬谢高华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以实干实际彰显担当作为。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传达近期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中央环保督察编督编改有关工作，燎原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情况汇报，审议燎原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送审稿，按照市委工作安排明确落实举措。 围绕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双过半目标，全力打好二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全力以赴稳工业、扩投资、兴服务。各县区政府、各经济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统筹抓好本地区、本领域经济运行工作，以实干实绩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抢抓政策机遇，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迅速行动起来，进一步吃透文件，紧跟形势，聚焦产业，精准招商，拓展场景，强化应用，抢占氢能产业和零碳园区建设制高点。要深化国企改革、开发区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稳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底线意识，坚决守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以案促改，把隐患排查整治落到实处，毫不放松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必须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形成严格的闭环管理，未雨绸缪，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会议指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压实责任，对交办的信访案件，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一抓到底。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形成闭环责任体系。要提高效率，真改快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向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提高立法质量，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推进小切口、小块零精准立法，确保出台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严格落实执行，加大法律宣传解读力度，强化执法监督检查，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准则，为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硬件统一上云，应用统一标准、数据统一接口的三统一原则贯穿始终，紧密结合辽源实际，一体化推进数字辽源信息化项目集约节约高效建设，提高数据要素聚合开发应用水平，不断拓展数字政府和数字城市发展维度，推动全市政务信息化建设提质升级。会议指出，高考事关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民生关注度极高，各职能部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好高考各项工作，在试卷保密、防作弊等方面筑牢安全防线，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施工降噪、治安巡逻、应急医疗、用水用电、食品安全等工作，确保2026年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开幕式举行，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将有序启幕、全面铺开。省残联二级巡视员姚磊、副市长孙黎出席开幕仪式。本届赛事聚焦平等、参与、自强、奋进的残奥特奥精神，结合残疾人运动特点设置专项赛事，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竞技、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据了解，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随着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赛事哨声吹响，乒乓球、羽毛球两个项目比赛在辽源市火热开展。赛场内外，运动员挥汗逐梦，志愿者温暖护航，共同书写动人瞬间。比赛现场，全体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乒乓球台上，银球飞速穿梭，往返不停。 运动员们凝神专注，从容应对，精准把控攻防节奏，扣杀、提拉、防守沉稳有力，凭借娴熟技艺与稳定心态全力应战。羽毛球赛场参赛健儿身姿矫健，灵活跑动，腾空挥拍，精准回击，每一次对抗都尽显拼搏姿态。参赛运动员张健：
4: 作为本土选手能够在家乡的赛场上参赛，这让我非常激动，也备受鼓舞。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努力拼搏，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展现我们残疾人的精神风貌，争取为家乡取得更好的荣誉。
3: 赛事志愿者张凯强：
5: 我会立足自身岗位，细心做好各项赛场服务与后勤保障，以青春初心传递温暖，尽心尽力为本次比赛顺利举办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2: 本台记者品莹、伟印报道。5月28号，2026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就业创业专场招聘会在市就业服务局举办，活动以

0: 四城携手搭平台，协同发展促就业为主题，构建起政府搭台、四市协同、供需共赢的就业服务新格局，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聚集人才动能。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就业创业服务联盟的核心落地举措，辽源市专场招聘活动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市，打破都市圈四市就业信息壁垒，共享重点岗位资源。现场集结的四市66家用工单位推出1229个优质岗位，涵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产管理、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领域，岗位供给与都市圈产业布局高度契合，成为招聘活动核心亮点。吉林省草根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主管于海燕：
1: 以前招聘呢都是在我们当地的这个小圈子里，现在这个四城联动一下让我们招聘的市场范围还有人才的范围就扩大了。这次活动呢，我们带来了50多个网络安全工程师的岗位，还有30多个平安路西电器自动化的岗位，还有航空票务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岗位。我们的这些岗位都是有五险一金，薪资待遇也都是非常好的。
0: 求职者王佳琪：
2: 岗位资源特别丰富，覆盖行业也广，我们不用来回跑就能同时浏览4座城市的优质岗位，让我们求职者找工作少走弯路，找工作也能更有方向。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立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板块，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扶持政策，解答求职疑问，针对性提供职业规划、简历优化等指导服务。直播带岗同步拓宽求职渠道，四市用工单位走进直播间，在线解读企业岗位要求、福利待遇等，实现四市求职者与企业足不出户、云对接。此外，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岗位信息均在辽源市就业服务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发布，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服务覆盖重点就业群体，让劳动力在都市圈内跨区域高效流动、精准匹配。市就业服务局局长于庆峰：
3: 未来我们将以都市圈联盟为纽带，持续深化协作，推动就业创业资源在都市圈内高效整合，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创业者成就事业梦想，以就业一体化的坚实步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人力支撑。
0: 招聘活动由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辽源市委员会、辽源市总工会、辽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招聘会线下累计进场求职群众1000余人次，现场求职登记148人，有4186人通过辽源就业抖音直播间、云招聘等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实现指尖求职、云端择业。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二十年，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休养五年，而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呢，叛乱逐渐扩大，眼看是不管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这个时候啊，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呢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啊！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那也就是说呀，只要是平叛部队，通通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啊后来的都师，就是说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而在以往呢，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来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之后呢，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兴看不下去了，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呢，这个李如松啊，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兴是气得不行啊，就告到了皇帝那儿。可是啊，这个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啊，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啊。这个石兴是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出话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评判。然而啊，石兴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说一下麻贵啊，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啊，也是将门出身，但是要论职业发展呢，这两个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是拿刀上阵拼命了啊，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呢，才混到了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在万历十年呢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呀。人比人呢，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34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呢，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呀。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给他一个特别的评价，无能。这句话呢，倒不是没有来由的啊。李如松到的时候呢，叛军首领八拜已经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呢也已经将城市团团围住，并且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呢很有点硬气啊，小打小手，大打大手，明军呢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而且呢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呢只有他骂人，没人骂他。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呢，他确实是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呐，坚守不出啊，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难打呀。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啊，您看怎么办？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啊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最后一句话：你马上去准备30000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工程要布袋作甚呢？这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是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那他还要挨第二次骂。几天之后啊，李如松站在30000口土袋的面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麻贵这才恍然大悟，李如松的方法呢也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的时候找两块砖头来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哎，这也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八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啊，在城头架起了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啊，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章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章呢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彪悍的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章同志呢自由落体摔伤，好在是并无大碍。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呢却并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公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所谓敢死队啊，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公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啊，当然这是客观事实啊，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啊，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难关。要说呀，还是苗兵实在啊，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是奋勇当先呢，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了。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呀。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你看说我不行你也不怎么样啊。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啊。几天之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3000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具体说来啊，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呢，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的称呼，叫水攻。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了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啊，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有河流。于是啊，这回啊，八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有对手，手足无措呀。此时呢，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

0: 到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明军呢，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之后啊，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逃出包围已经是筋疲力尽的，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呢。所以呀，明军刚刚发起进攻，逃脱的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呢，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这个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有一件事啊，仍然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的援军还是来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其实呢，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的，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啊，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马贵是一头乱麻呀，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呢，仍旧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而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呢，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然而啊，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当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啊，除了单挑之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啊。中国人打仗呢，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那没地方找，也没有时间换，反正啊，冲锋也不差你一个，

所以呢，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明军也不例外。开国的时候，那一帮猛人当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先锋之外，别人呢基本都待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呢，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啊，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了，包括戚继光在内。但李如松不同啊，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呢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于是啊，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啊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之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毕竟像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的明军呢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啊，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这史书上怎么记载的啊？首斩士卒畏缩者，哎，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啊。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八拜又发现呢，经过多日水炮，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了，防守极其薄弱。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八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啊。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啊，因为这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勋带兵攻击北关，但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全军集合，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所有人都认定啊，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兵者诡道也。从那一刻起呀，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是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5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呢。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是慌不择路。要说呀，这个八拜不愧是首领啊，比小兵的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呀，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个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呐，希望你给我和我的家人一条活路。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八拜松了口气投降了。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画上了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是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呢，关于八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败卒。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投降，你早干嘛去了你呀？

0: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20年实在是个多事儿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儿，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其实啊，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等宋部长等啊。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事实上，所谓的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个人指挥，而是分由8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1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3000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珍、李如吴以及心腹家丁祖成训、扎大寿等都只有1000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而除了等这帮嫡系之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20年8月起，冀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万历20年11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元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40000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部队呢分为3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简单说起来啊，大致就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呢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的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的都是干活的。细细分析一下呀，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呢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然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儿。左中右3军统帅实际上呢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呢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应该是整装进见，并且主动行礼，但李如松呢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宋应昌呢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啊，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对领导这个态度啊，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扎大寿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的傲慢。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呢，在某个人的面前。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0: 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